0: 方案包括建设海底隧道的可行性，以提升两岛往来的便利度。黄俊才总理星期天在国庆群众大会宣布这项计划时指出，德光岛和本岛没有陆路通道连接，完全依赖船运来往。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2: 本周末立即前往比亚迪 BYD Seletar Mall 路展及 EV Expo， 享有最少8000元车主礼遇及更多精彩优惠，马上来体验。以上附带条件，受条款与条件约束。

0: Andrew、
1: 丽美、
2: 程瑶
3: Star
4: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3: The Play Show。
5: Good morning，
6: 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昨天是国庆群众大会，当然提出了很多政策，但我觉得主要两大大家关注的这个标题，应该就是加强育儿支持，满足购物需求。另外呢，就是放宽方言政策。这两个部分啦，还有其他的可以啊，凡是今天联合早报了解更多的详情。
2: 是，所以在看完这个群众大会的一些新闻还有报道之后，哪一个是你最期待或最有感触，也可以通过88551003跟我们分享，尤其是可能有孩子的爸爸妈妈，或者是计划生孩子的爸爸妈妈，不知道昨天这个群众大会的一些未来政策走向会不会改变你们的态度，也许对于生孩子有比较多的期待跟比较放心。
6: 昨天我的这个小学的群组group chat 啦，小学的哈，就很多留言了，应该就是最关注，因为小学同学很多都是爸妈们啦，
2: 他们说啊，可以生了可以生了，是吗？
6: 没有 why didn't this come earlier but better late than never 啦。然后另外一个 my factory closed 了我的小学同学是我的年纪
2: 哎呀，真是不早一点来，
6: 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这我觉得可以用大刀阔斧来形容。
2: 是，尤其是我觉得对于那些要生孩子的，还有想要购屋的那些年轻夫妻，对不对？昨天应该都是接到蛮多好消息的一天。
6: 对，
2: 就包括这个
6: Care Leave
2: 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很多年轻的家庭，他们比较在意的是买房子。因为总是希望能够有自己的一个屋檐嘛，所以就包括了昨天就有提到了这个更多家庭可以受惠于月入顶限调高的组屋政策。好像我之前身边有些朋友，他们当时在申请房子的时候，最大的担忧是他们的收入已经达到了那个底线，所以他们是有点尴尬的。他们说他们其实生活也没有说过得非常的舒适，所以如果要买私宅的话或是买转售的话，他们其实对他们来讲蛮吃力的，但是他们又没有办法去申请有津贴的租屋。所以有一些朋友前几年的时候是为此而感到困扰。
6: 所以这个购物这一方面，你有因为你是朋友关注这样的一个课题了。就是说 very thankful for the additional support which also applies to existing children below 16 years old。然后希望有更多支持是给这个是stay at home moms。
2: 我还有另外一个特别注意到的，就是我个人啦，就是关于接下来新加坡长岛的发展。因为我是东部人，所以我对于东部的发展是稍微关心一点点的，比较关心一点点的。
6: 长岛的发展啊，所以你关注哪一个
2: 接下来东海岸，对不对？他们会填海，然后在这个东海岸以外，对不对？他们会在填海之后呢，增加可能不确定是住房还是生活的区域。所以对于住在东边的朋友来讲，尤其住在马林百利一带的朋友来讲，接下来会有更大的这个生活空间。
6: 新加坡就是不断的发展了，那就是那个放宽方言政策方面啦。你看最近之前聊的那个话题电影啦哈，然后呢，所以就有提到了会放宽本地电影跟付费电视的方言内容限制。所以电影如果你是有搭配中文字幕，然后并提供华语配音的版本的话，那个在戏院放映的场次就不再受限了。
2: 哇，这样很好以后贺岁片我们可以选择去看方言版本的。
6: 对对，是电影咯。另外是付费的电视，它目前有个比例啦，就在放宽那个比例，详情日后公布。这时候他有没有提到广播啊？
2: 没有
6: 没有，他讲电视跟电影
2: 就是免费电视跟公共电视跟广播是没有提到的。那
6: 广播你知道我蛮喜欢广东歌的
2: 所以大家
6: 方言歌曲福建
2: 对，今年可能还是要听到有伴奏版本的身骑白马。
6: 身骑白马身骑白马的优选一千。
2: 对，如果他有进优选一千的话，我还是没办法播完整版本大家
6: 难过。一步一步来你们关注的是哪些政策，哪些课题？昨天的国庆群众大会

0: 想让这首歌曲进入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吗？即刻上网 UFM1003.SG 马上提名，
1: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2: The Play Show
0: 国庆群众大会，有听众关注的是 Infant Care， 另外十分期待德光岛地下通道啊，玉郎岛的发展。
3: 哦，这位听众是在德光岛工作吗？其实我对于搭船去德光岛挺有回忆的。
0: 你不介意，哦，你不介意了。
3: 就是它是一个我觉得好像从 civilian 就是
0: civilian、嗯、
3: 的就是那个我们日常生活到军营的一个过渡的仪式啦。嗯，当然如果有这个地下隧道或是通道的话是更方便的啦。嗯，
0: 关注超 care leave 几时开始实行。 OK，
3: 昨天群众大会主要是大方向，所以关于这个操作方面可能就跟不同的公司因不同的公司而异啦。嗯，再来有听众也是很关心 child care leave。 我有两个幼小的孩子，学校每年都会给六天的假期来照顾他们，但如果他们生病的话我也得用自己的假期啊。嗯，这样子我还可以用幼儿假在他们生病的时候，所以他是希望有这个更多的 child care leave。
0: I'm a parent, but I'm an older parent, 所以就错过了这些一些配套啦。So that's nothing for me. 但是呢我还是得cover 那些有幼小孩子的同事。昨天我在网上有些讨论啦，就是也是单身人士，单身就没有孩子嘛。然后如果他的同事是有去那个产假育儿假啦哈，去用他们的育儿假的话，就是不是得互相帮忙，互相 cover 彼此的工作量。
3: 最直接的是变相的工作量就会转移到没有孩子的同事身上。那关于这个单身的部分，对不对？昨天其实总理也有提到他们并没有忘记单身者，接下来他们也会探讨更多支持单身者的一些计划。可能对很多单身者来讲，最需要的支持就是照顾父母亲。尤其是因为新加坡老龄化，然后我们这一代其实兄弟姐妹不多，有很多是独生子女，所以在照顾家庭的时候，照顾父母的时候是很需要一些支持的，不单单是财务上，还包括了工作上的支持。
0: OK， 哎，留言看一下，
3: 有听众说不懂几时可以带肉干进来，这个是你在意的。
4: 这里有天王，麻烦给我的爱的来的莫一朵，我习惯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这里有天后，这里有天团。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年轻的视频创作者们想要赢取高达3000元的现金大奖吗？今年 Drag Race SG 视频创作比赛主题是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发挥你的创意，用精彩有感染力的故事启发更多人。
1: 立即上网 dragfree.sg 提交作品，截止日期是9月14号，所以赶快行动，投稿即将截止了。
0: 以上信息由新报媒体呈现。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早上时间8:21，先提醒你 PIE 网大事过了 Jalan Yunus 的第二条车道发生了事故，车龙回堵到了 Bedong North Avenue 3。再来以下几个路段有车辆抛锚， TP1 往 PIE 在 Sengkang West Road 之前， ECP 往樟宜在 Bayshore Road 之后。
3: 年底10号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吃遍韩国，到拌饭名产地泉州尝地道拌饭，配海鲜煎饼和米酒，还有鲍鱼石锅饭、龙虾鲍鱼海鲜火锅、经典韩定食、参鸡汤、烤肉和烤鱼，从乡村到山海，传统到豪华，吃尽正宗韩国味。没有 shopping 啊？
4: 有
3: 潮流服饰、彩妆、护肤品，一次买个够。
2: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9679
3: 韩国味蕾行。

0: 小题。
1: 日本有名爸爸带着7岁的儿子攀登富士山，然后爬到一半呢，这名7岁的孩子就喊累，哦，累，不要爬了，我不要爬了，然后开始哭泣。过后呢，爸爸就把他独自留在海拔大约2490米处，他就继续爬山。
2: 哈，就爸爸把孩子
1: 留在那里，因为爬到一半了嘛。
2: 你不要爬，哦，你不要爬，对不对？好，你在这里不要动啊，爸爸继续爬。
1: 那 wait here， 在这里等。Wait here，
2: 哎，这个是犯法的吧？7岁的孩子，哎，
1: 哦，过后警察来，哦，警察还斥责爸爸，就把孩子留下来是不可接受的。
2: 你真的把你的小孩当大人看啊，在那个地方等你。
1: 因为根据日本媒体报道，就是那名小孩好像有一些零食啦。可能有一罐饮料，他身上没有钱，他就坐在那里等爸爸咯。然后报道倒是说还有其他人，应该还是有他的哥哥，就是爸爸带着其他的家人啊，继续爬山。只是因为7岁的孩子说，我不要爬了，我很累。他说，好，你在这里等我啊，我们回来再接你。
2: 爬山跟去逛街不一样哦，就如果今天是爸爸带小孩子逛街，然后爸爸跟小孩说 OK， 你坐在这个地方休息不要动，这个好像还比较可以接受。但爬山因为意外很多啊，而且这个意外不只是有可能会发生在7岁的小孩，如果就是你知道发生在爸爸身上，那谁过来接这个小孩，对不对？
1: 对了，而且危险啦，把小孩子留在那里哈，我们在爬富士山，你觉得这样爸爸很不负责任、啊？
2: 以前我的妈妈也是这样子，教育我的，就好像以前我妈妈常会带我回我的阿姨家，但是在我阿姨家没有东西做，我就觉得很无聊，所以每一次要去我阿姨家的时候，我都心不甘情不愿。所以过后我妈妈就想到一个办法，她就把我丢到书局，她要说你在书局，你就在这个地方不要动，然后我就去然后她就去找她姐，就我阿姨，然后我就在书局那个地方就混了混一整天啊，然后过后就到了晚上，妈妈才关。就那个时候真的是因为没事做，所以就在那边看书了，真的。
1: 你看你妈妈是用心良苦，
2: 她也找不到别的地方安全的地方让我去，她觉得安全的地方了。就我妈妈那一代觉得说书店应该都书局应该不会有坏人，所以就把我放在那个地方。然后那我其实现在想起来也是蛮可怕，那时候她一放就是4-5个小时，而且那个年代是没有手机的，所以只要我妈妈不来，我就不可以去别的地方，我就不可以去吃饭。
1: 如果你去跑到别的地方去了，
2: 对，而且我也忘了当时如果我要尿尿的话，书局有没有厕所，我已经没有印象了。但就在那个地方待4-5个小时，然后就是纯粹等我妈妈过来，就跟我阿姨聊完天过来接我。
1: 哎，我爸妈也是有留我在这个购物商场，那时候有那种电玩的店啦。
2: 哦 ，Arcade 是吗？
1: 没有，他是卖那种比如说 console 的、console games。那些游戏啦，他就放在，我不可以玩，我就不可以玩，我只可以看别人在玩。然后呢，就是留在那里，我记得还 bug vibrate 了，然后看那个游戏一直跳一直跳，我真的是闷到发慌。
2: 然后结果最后呢，你有没有哭？
1: 我闷到哭
2: 而且又没有手机哦，我们那个年代，
1: 对，
2: 你又不可以打电话给你爸爸妈妈讲说，妈咪赶快回来。
1: 他们应该是觉得我那样子就应该觉得很有趣了吧？可是因为那个游戏哦，他过后也没有其他的小朋友在玩，就是我只能看那个画面，重复的画面，一直重复同样的他打游戏的画面这样子，而且我闷到发慌。
2: 是
1: 有没有被留下来的这种回忆？但这个比较夸张啦，7岁的孩子留在富士山那个
2: 荒郊野外，
1: 刚给他一个 Father of the Year Award，
2: Epic Father of the Year，
1: 颁个奖给他，
2: 太经典了，这位爸爸。
1: 如果你的老公这样子把你孩子留下来，你会塞他两
2: 个，你拿菜刀冲上那个山呢、啊？

0: 潘伟俊的 bad idea， 怎么把dear 把七岁的孩子留下来在富士山那里，真的是应该是 bad idea 了哈。嗯、爸爸过后有觉得。他表示应该是后悔了自己的决定、
1: 嗯、你都做了才来说
0: 后悔他是被骂的
1: 对
0: 被警察骂了
1: 警察来了你就会说后悔老婆来了我就不相信你会说后悔
0: 所以当下应该怎么办呢因为如果比如说大儿子还可以继续爬当然是以全部人为主做决定对不对
1: OK
0: 不可能把他留下吗
1: 确实这个情况做爸爸妈妈应该怎么办想象一下今天你是一个爸爸太太应该没有在啦、嗯、就一个爸爸带着可能三个孩子
0: 比如
1: 其中一个孩子他说他真的不想爬了然后另外两个孩子说哦，弟弟我们都来了我们要去这个山顶我们要攻山顶、嗯、你该怎么办嘞
0: 没有啦就 全部人回去了没有办法
1: 可是你爬到一半了而且你这样子的话可能闹的是另外两个孩子另外两个孩子就说那爸爸你下去我自己爬
0: 机会教育
1: 怎么办
0: 怎么办
1: 爸爸怎么办
0: 如果你是爸爸的话
2: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
1: 农历7月12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2: 本周末立即前往比亚迪 BYD Seletar Mall 路展及 EV Expo 享有最少8000元车主礼遇及更多精彩优惠马上来体验以上附带条件受条款与条件约束
4: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来关心昨天国庆群众大会的一些计划相关的新闻我国将会扩大公共住屋津贴的受惠范围并加强对有子女家庭的住房支持购买新组屋使用公积金购物津贴购买转售组屋以及申请建屋局贷款的家庭月入顶限将会从14000元调高到16000元从明年2月的组屋销售活动开始有子女的首次购物家庭每育有一名18岁及以下的新加坡籍子女或孕育一个新生命即可获得多一次的抽签机会黄旭才总理说我国多年来稳步增加住屋供应预购组屋的申购成功率有所提高等候时间也已缩短转售市场趋于稳定政府将会要求社交媒体平台为年轻用户设置更强而有力的保护措施必要时提高使用社媒平台的最低年龄黄俊才总理指出社媒创造了新机遇也把家人和朋友联系起来但也存在弊端许多社媒平台在设计时具备让用户无休止的滑动点击并不断回头获取更多内容的功能新加坡每6名10到24岁的年轻人中就有一人出现过度或不当使用社交媒体的问题黄总理说儿童和青少年的大脑仍在发育更容易受到社会压力影响也更容易沉迷于专门设计来让他们上瘾的平台功能
4: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2: 本周末立即前往比亚迪 BYD Seletar Mall 路展及 EV Expo 享有最少8000元车主礼遇及更多精彩优惠马上来体验以上附带条件受条款与条件约束
5: 我是杨丞琳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 优选好歌飞天

0: 回答比较多的是妈妈哦，就是要一起完成啦。
1: Leave no man behind，我们一起来，就一起走。
0: 所以如果真的不行，我们就改天回来，或者是先让那个小孩子休息啊，对，最小的儿子休息啊，休息一下，想让他一起走啊。对，
1: 再来应该也是位妈妈，她说呢，我会让那两个想要爬的哥哥哈，或两个爬的孩子轮流背那个不想爬的，
0: 跟三个孩子说，要么一起爬，要么一起回，绝不分散，在山里分散是很可怕的。
1: 哇，这一位爸爸还是妈妈聪明啊，比赛。谁先上去就有礼物。
0: OK， 谁先到山顶，我们就有礼物。
1: 真明白小孩在想什么。如果我是那个不想爬的小孩，听到这个我就好吧，我再走。
0: 另外一个是老公了，他知道如果给我老婆知道，他一定把我灭了，所以绝对不可以把七岁的孩子留在那里。警方是提醒了，你登山的时候应该就是以团队当中最弱的成员为准。
1: 哦，
0: 调整步伐，保持联系啊。
1: 哦，警方有这样子教育爸爸是吧？
0: 嗯，要提醒一下，这以最弱，对啊，就是 weakest link 啊， weakest man 还是你知道吗？
1: 可是我觉得在爸爸的眼里，如果那个小的他不是不能爬，他只是不想爬，所以那该怎么办？
0: 暂时等一下咯，一起休息咯。
1: 哦、okay ，
0: 然后再哄哄他一下，嗯，
1: 就给他精神压力。你不要爬是吗？你不要爬的话。OK 咯，那我们全部都不爬，我们就等你咯。
0: 哇，你这样情绪勒索。
1: 果然我不是当爸爸的料。
0: 啊，对。

0: 1003路况情报。
1: 早上时间8:38，以下几个路段交通拥堵 ：BK 一往雾兰，在雾兰关卡的出口 ；AY 一往 MC 一，在Jurong Town Hall Road 的出口 ；PR 一往大市，在 AY 一的出口。最后要提醒你 ，Clementi Road 往 Clementi Road 的方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避免使用第三条车道。
2: 待会我们十秒一击不一击要送给你月饼礼盒，资讯过后玩游戏。
3: 我想要一趟难忘的海上假期，有世界级娱乐、精彩体验，还有探索迷人目的地。
4: 上云顶梦号，欢庆星梦游轮10周年，畅游普吉岛、吉隆坡、槟城、马六甲、巴厘岛或龙目岛。
3: 哇，太令人期待了！
4: 8月31号前预订，第二位乘客只需10元起，升级阳台客房只需61块钱，使用 DBS 或 POSB 银行卡，还可额外享有5%的折扣。
3: 现在就上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
5: 哎呀，我又忘了要拿什么。
6: 无论是职场精英、加薪层，还是年长者，记忆力差、手脚冰冷麻痹，可能是血液循环不良发出的讯号。Thomson Circulon 125，日本活化科技高剂量125毫克银杏，提升血液循环，提升记忆和专注力，改善头晕手脚发麻。Thomson 自1987年以来，新加坡制造的

0: 诚信品牌，
1: 保持敏锐，守护记忆。
0: Thomson Circulon 125在各大药房出售。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少五个答案。
1: 我们要送给你的是 Anders Singapore 的月饼礼盒，今年推出备受欢迎的月饼礼盒系列。
2: 他们除了有经典的传统双黄白莲蓉招牌茶香的口味啊，还有这个带有传统糖水风味的红枣清汤，今年还推出了富有浓郁热带风味的菠萝蜜椰香，哇哦，
1: 不同的口味了。Anders Singapore 今年携手法国顶级瓷器品牌是 Lego 限量推出珍藏版的月饼茶具礼盒。
2: 它的设计灵感是源自五月亭餐馆的典雅装潢，就巧妙结合了窗花跟花卉图案，所以如果你想要送礼给可能职场上的一些伙伴，这个会是一个很有新意结合了传统美感跟现代感的月饼礼盒。
1: 使用指定的银行卡还可以享有 25% 的折扣，如果是在官网购买的话你可以用一个银行信用卡，另外可以到 Anders Singapore 酒店或者是 Takashimaya B2 或者是多朝我一楼的中秋展销会现场去选购，去看一下不同的月饼。
2: 更多详情可以上网到 shop.andersingapore.com。
1: 我们开放热线6691-1003，闯关成功就可以获得 Anders Singapore 送出的月饼礼盒。中秋节要到了，
2: 再过一个月，
1: 差不多一个月的时
2: 间，因为今天是农历7月12嘛。
1: OK，
2: 哇，这个时候可以开始准备去购买月饼了。你喜欢吃那种传统的还是冰皮的嘞？
1: 但这个 Anders Singapore 他们有很多不同的这个口味了。
2: 我很期待它的招牌茶香，我过去有品尝过，就它不会太腻，然后吃起来带有一点甜甜跟那个淡淡的茶香。
1: 第一位成功拨通的听众朋友 ，Hello， Good morning，
2: 早安，
3: 早安，
1: 早。
3: 我叫小花。
1: 小花，小花一到三选个号码。
3: 一号，
1: 哇，这个他流程很懂。
2: 是，来小花，你的题目是？
1: 你的题目，我们要送给你月饼，五件中秋节做的事情，在中秋节的时候做的事，听清楚了吗，小花？
3: 听清楚了。
1: 啊，果然很熟悉啊。One, go。
3: 三月品茶。拿灯笼、月光会，还有烤肉、露营，
1: 还有吗？
3: 约会。
2: 哎呦，约会啊！跟谁约会啊？今天中秋节你跟谁约会啊？
3: 情人。
2: 哦，情人啊。
1: 你跟什么月光会啊？
2: 什么叫月？什么叫月光会？
3: 以前我们有一个聚会，就是全部人赏月的时候，我们这样趁着夜光会。
2: 哦，哇，好浪漫的名字哦，
1: 聚会了。
2: 是你们自己取的，还是当年就有月光会这样的一个统称？
3: 在我那年代的同学的时候，就是没有什么娱乐节目，就是中秋节就有这个月光会的。
2: 你让我很好奇你的年龄哎。
1: 不要再问了。
3: 年过半百
2: 、
1: 哦、年轻、
3: 啊、
2: 对，
1: 恭喜你
2: 挑战成功。
1: 还有个烤肉，那个台湾有烤肉啦、啊、中秋节的时候
2: 还有露营啊。
1: 还要给超过五个。
2: 你那个年代也是中秋节会去露营的是吗？好可爱哦，
1: 10秒的这个精神就是尽量给答案了、啊、给越多答案越好。恭喜你
2: 小花。

0: 年底全号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体验不一样的韩国。
1: 去济州岛
2: ？No。
1: 釜山
2: ？No。
0: 是全新路线，到礼山银杏农园做苹果派，品苹果酒；瑞山海美一城，感受古城风情；泰安海洋治愈中心，用海水海盐舒缓身心；报恩白蒲公英村，尝试红枣天然染色；再到世界文化遗产法住寺，静心品茶。
3: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4: 韩国探秘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0: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0: 刘志仁，现在你提名了吗？刚过这个周末，应该很多听众有做了提名的这个动作了。
1: 嗯，这是最后一个星期了，我们的提名的话在这个星期五截止。所以有哪一些你过去一年认识到的新歌，或是你一直以来都很喜欢的歌曲，趁着提名的阶段把它提名进我们的优选一千。
0: 是，如果你是没有听过我们的优选一千的话，它有分不同的阶段了。现在是提名，然后现在提名，我们收集听众们不同的提名的歌曲，然后整理出一个歌单，会有一个歌单让你选出投票选出优选一千的歌曲哦。提名过后的阶段就是投票阶段，投票阶段过后呢就是倒数阶段，我们为你倒数一千首歌曲，
1: 没有错。所以刚刚 Andrew 就有提到说，如果你身边有些朋友他们过去是没有接触优选一千，这个阶段就是让他们加入跟你一起追听优选一千的时候了。可以把我们这个网址呢传送给你身边也是喜欢听华语歌曲的朋友，请他们告诉我们有哪些他们喜欢的华语歌曲希望能够提名进优选一千的。接下来他就会跟着你一起投票，然后进入我们的倒数。
0: 对，
1: 记得10月3号是我们的终极倒数哦。
0: 然后我们这个范围是40年的歌曲，就是40年1987年到2026年今年的歌曲都可以提名，有1000个位置。所以1000首歌听起来好像很多，但40年的歌非常非常的多，所以遗珠也会很多。
1: 你想想看，在90年代2000年代平均每两三天就有一张专辑，一张专辑10首歌，一年就有可能两三千首新歌，40年来有多少万首歌啊，但只有1000首可以进入我们的今年的优选一千。
0: 所以听到空中喜欢的歌曲也可以提名进来到 UFM 103.SG 去提名。比如说这首维里安的不变，它一种复古的 style， 是新歌哦，但是很复古的风格，如果你喜欢的话也是可以提名。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新闻快报之前提醒你，以下几个路段交通拥堵。Upper Bukit Timah Road 往市区的方向，在 Old Jurong Road 跟 Cashew Road 之间。ECP 往市区在 Fort Road 跟 Bedok South Avenue 1之间。再来以下几个路段有车辆抛锚。PIE 往大市在 Adam Road 的入口。PIE 往大市过了 Clementi。AYE 往 MCE 过了 Clementi Road 的第三条车道。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必尝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3: 天气炎热，记得多喝水。今天不会下雨，局部多云，气温是介于26度到35度之间。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9点。

0: 本周末立即前往比亚迪 BYD Seletar Mall 路展及 EV Expo， 享有最少8000元车主礼遇及更多精彩优惠，马上来体验。以上附带条件受条款与条件约束。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政府大幅度调整鼓励结婚与生育政策的思路，不再奖励生育，而是加码支持本地家庭应对不同育儿需求、不同育儿阶段的需求。新的措施包括了增加在职家长的育儿假，以及让每个公民孩童都可以一出生至17岁获得政府近7万元的财务补助，让新加坡人更有信心建立家庭、生养子女。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星期天在国庆群众大会就重塑新加坡人结婚与生育的观念宣布了大刀阔斧的首轮措施。政府将会从9月起放宽对本地电影和付费电视的方言内容限制，为方言内容提供更大的空间。电影方面，片商放映全方言或者是以方言为主的电影，只要同时配上华文字幕并提供华语配音版本，在戏院的放映场次将不再受限。目前以方言为主要语言的电影在戏院的上映场次受到了一定的限制。那付费电视方面，对方言节目的播出比例限制也会取消，相信日后公布。我国计划在未来数十年把玉郎岛以南的石马高、毛广、苏东等小岛整合成西部岛屿，以支持新一代的工业发展和新型发电基础设施，同时为军事用途预留空间。黄循财总理说，西部岛屿的整合将会借鉴当年玉郎岛的发展模式，建成之后不会只用于石油化工业，也将会支持新一代的产业。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0: 本周末立即前往比亚迪 BYD Seletar Mall 路展及 EV Expo， 享有最少8000元车主礼遇及更多精彩优惠，马上来体验。以上附带条件受条款与条件约束。

0: 人生就是一场游戏，
1: 要玩得起，
2: 放得下。
3: The Play Show。 The Play Show。

0: 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1: 早上时间9:16。CTE 往 AYE 过了 PIE 张仪的第一条车道发生了事故，以下几个路段有车辆抛锚。 PIE 往大市过了大巴窑， PIE 往张仪过了 Tampines Avenue 5， SLE 往 BKE 过了 TPE， PIE 往张仪方向过了 Pasir Laba。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挑选好歌，非听不可。
1: UFM 1003，早上一起 play，The
2: Play Show。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
3: 大家有看到这个视频吗？这个是本地媒体在上个周末呢，去新游地铁新山站，去尝试通关走一趟。然后根据这个视频呢，我们接下来哈，大家新游地铁到了新山之后呢，它是一地两检，就是你会在那边出关，然后再进马来西亚的海关。整个步行的路程，他们做了一个测试，大约是500米，500公尺。预计可能要花10到20分钟的时间去走完全程哦，不包括排队通关这个时间。
4: OK，
3: 啊，然后放送完之后呢，很多人就在讨论了，就说这个500米会不会太长？而且对于一些年长者来讲，会有点辛苦，因为你上上下下上上下，虽然是有手扶梯啦，不过那个走的路程是蛮长的。也有网民说，哎，刚刚好啊，运动完之后呢，去新山吃饭。
4: 只是500米哈，算长嘛？我比较没有概念，因为如果是搭飞机，如果坐廉价航空，也是走比较远啊。但中间有 shopping 啦，中间有你可以购物啊。
3: 如果去新山的话，
4: 去新山
3: 对不对，大部分的人要么就自己驾车，自己驾车当然就比较方便，
4: 对，直接开进去。
3: 像我的话，我是搭巴士，然后搭巴士的话，在雾兰观察其实也走不长，主要就是排队过那个。
4: 路程不长啦，主要是等候那个排队的时间，对吧？如果是搭巴士进去的话，
3: 所以其实我刚刚有去思考一下，如果今天新柔地铁开通，当中有这500米的路程，跟我搭巴士哪一个会比较方便？
4: 对，这样好多选择哦。我们去新山有很多个方式进去啦。
3: 主要就是驾车搭巴士，接下来是新柔地铁。然后我刚刚稍微比较了一下，好像其实也差不了多少，因为新柔地铁在雾兰，对不对？你大概走一下你就出关卡，然后再来下楼搭巴士，到了那边，到了新山之后，下了巴士走上来出关卡，你就到新山了。所以相比之下，好像新柔地铁那500米的路程，对一些人来讲是挺远的。
4: 所以记者就做了一个测试啦，自己大概会花多少时间啊？但已经建好了，所以我们也只能有这个心理准备啦。
3: 没有错。有没有听众是有看到这个视频？大家可以到新民新民日报的这个 IG 去看一下，他们有拍整个这个过程。然后你看了之后，你会觉得这个500米让你有一点点的对于新柔地铁没有那么的期待吗？会不会影响你对新柔地铁开通的期待呢？
4: 想去新山的人还是会去新山的
3: 哦，没办法，
4: 吃啊，做 facial 啊，做按摩啊，
3: 这个逛街购物啊，
4: 是啊，
3: 但大家也请照顾一下本地的商店啦，
4: 也是，
3: 因为本地的店家现在是战战兢兢的，担心接下来大家都跑去新山购物了。

0: 如果你关注健康与保健，就要注意了。SBH Media 新报业媒体健康与保健市集在这个周末，这是 SBH Health and Wellness Bazaar， 8月29号还有30号上午的11点到晚上的8点，就在 Suntec City HM 那里。
1: 现场展销产品的优惠是高达 70%， 而且还准备了健康讲座与我们的电台 DJ 现场互动的一些精彩活动。好像这个星期天我跟嘉怡就会到现场跟现场的朋友玩游戏。
0: 嗯，所以在不同的时段 DJ 们会出现了，记得早点来，每天上午11点以及下午的4点，首250位到场的朋友就可以获得价值90元的礼包送完为止。如果你是消费满80元，还有机会赢取50元的现金礼券，
1: 免费入场哦，所以这个周末我们跟你约好了。
0: 活动由 BioWell、Eben、GSK、Omega Plus 以及 Thomson Health 赞助，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2: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
1: 农历7月12。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罗志祥。Yeah!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J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听得出是谁的歌吗？蛮有他的个人风格的，编曲啊，曲方面啊，还有唱法。小雨宋念宇的新歌《意外》，回味五年，他终于带来了他的全新创作专辑《以为你还在》，这是主打歌《意外》。

0: 103路况情报。
1: 早上时间9:36，PRE 往张仪在 Upper Serangoon Road 的出口有车辆抛锚， TPE 往 PRE 在 PRE 大社出口发生了事故， PRE 往大社过了大巴窑有车辆抛锚。
2: 哎呀，我又忘了要拿什么。
0: 无论是职场精英加薪层，还是年长者记忆力差手脚冰冷麻痹，可能是血液循环不良发出的讯号。Thomson Circulon 125日本活化科技高剂量125毫克银杏，提升血液循环，提升记忆和专注力，改善头晕手脚发麻。Thomson 自1987年以来，新加坡制造的诚信品牌，
3: 保持敏锐，守护记忆。
0: Thomson Circulon 125在各大药房出售。
4: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5: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你在收听 UFM 103早班的 Play Show。 你好，我是 Andrew 静和。
1: 你好，我是程瑶。
0: 上个星期五我们早班的 Play Show 就跟听众们玩家们一起庆祝我们的两岁生日，就在嘉维餐馆。
1: 是我们在用餐的时候就有跟听众们交流聊聊天，那有些听众呢是听了我们20多年，从一开台就开始收听，
0: 一开台就听的也是很多了，25年了这样子。我们今天庆祝25岁生日哦，电台是庆祝25岁生日。
1: 是，所以我们也很好奇，在过去25年，或者说从你收听 UFM 1003开始，我们在你生活当中扮演的是怎么样的一个角色？为什么有那么多选择，但你选择收听我们？
0: 哎，这是怎样的一个活动？我们要收集听众留言哈。
1: 对，我们想要听一段你给1003的告白，但这个告白它未必一定要是语言哦，未必一定要是文字
0: 哦。Okay、
1: 对，就是你可以告诉我们你为什么收听1003，又或者我们知道说有些听众对不对？你们过去有录一些节目片段。可能是很久以前你有录过我们的广播剧的，有录过我们的一些节目，有珍藏过我们的一些音频，我们想要做一个收集。就你有没有珍藏 UFM 1003曾经播出的节目片段？
0: 比如说你听过2530
1: 啊？对对对对对对，
0: 我们那个广播剧啦，广播剧，或者是我们从关怀出发，那时候很多做很多这样的节目，很多啦，很多25年来这个节目很多。
1: 是我们想要做一个收集，想了解一下 UFM 1003是怎么在你的生命里面留下很重要的足迹。
0: 嗯，节目片段。那如果是出席活动呢？很多人刚刚听众也看到了，就是他星期五拍了很多照片，我们的聚餐，然后他把弄成一个视频这样子。这样的也可以发进来对吧？
1: 用文字吧，用
0: 字、
1: 用语音，用语音，
0: 语音啦。对 ，OK。
1: 我们的这个
0: 留言呢，
1: 告白是想要听到你的声音。嗯，
0: 从什么时候开始听啊？最难忘的节目啊，喜欢的一些活动啊，优选一切啊，等等等等，陪你走过的那些重要的时刻，或者是想要对1003说的一句话。
1: 当一聊到UFM 1003，你想要跟我们说什么？把它给录下来，然后 WhatsApp 进来给我们，好不好？
0: OK， 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1003，我们会用这一段时间来收集了。
1: 是，
0: 今天是跟大家预告一下这样子，慢慢收集听众们的回忆啊。
1: 然后你在 WhatsApp 进来之后呢，也可以跟我们说一声，这个是给1003的告白，那我们就会做收集，接下来也许会在空中听到你给我们 UFM 1003的告白。

0: 车们，卓振声的歌曲《最对的错》。
1: UFM 1003，啦啦啦四到八。
2: 听这首新歌，其实网上清唱的版本把它炒得很红了，有男生版的。
3: 我怎么冷静，怎么任性，怎么做回家与病定。
2: OK， 女生版的 Go。
4: 你我怎么冷静，怎么任性，怎么做回家与病定。
2: 男生版给你 Go。
3: 你我怎么两清，怎么任性，怎么做回家与病定。
2: 喂，女生版本的。
5: 你我怎么两清，
3: 家与病。
5: 难道非要好
2: 奇，听不准啊，
5: 再
2: 有一句
3: 这条爱情这个游戏，
2: 喂，
3: 叫人看清爱与不
5: 不行啦，他的 key 很高嘞，我唱不上去。
2: 你已经换来一点同情。
1: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6: 奇怪，这首音中歌曲怎么无法提名的？
7: 对啊，我最近很喜欢的 AI 歌曲也提名失败了。
6: 怎么会这样？
7: 发生了什么事？
8: 这一次我们让音乐回到最纯粹，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开始提名，无音综歌曲，无 AI 歌曲，从1987年到2026年，跨越40年的流行金曲等你推荐，即刻上网 UFM1003.SG。
1: 优选一千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0: 结果结果
1: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2: 好过点。
1: 生态学家发现，森林里最高大的树并不是靠自己长大的，树根底下有一种叫菌根网络的系统，树木其实会彼此分享养分和讯息，甚至会帮助生病的树，所以科学家称它为森林互联网。人也是如此，很多时候你以为遇到的挫折和问题必须自己一个人扛，忽略了求助也是种能力。所以如果你最近觉得很累，找一个信任的人聊聊。当你忙得焦头烂额，试着向身边的人伸手寻求帮助，让自己好过点。

0: 曾宝仪的歌曲《没有人》，之前你还听到了田馥甄《你就不要想起我》。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BKE 网 PIE 在 Dairy Farm Road 之后第二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也看到了 SLE 网 BKE 在 Woodlands Avenue 2之后也发生了交通事故。还有这两条路段都有车子抛锚了，包括 TPE 网 PIE 在 KPE 之后，以及 AYE 网大士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后也有车子抛锚。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局部多云，气温介于最高温35度最低温26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0点。
5: 本周末立即前往比亚迪 BYD Seletar Mall 路展及 EV Expo， 享有最少8000元车主礼遇及更多精彩优惠，马上来体验。以上附带条件，受条款与条件约束。UFM

0: 本周末立即前往比亚迪 BYD Seletar Mall 路展及 EV Expo， 享有最少8000元车主礼遇及更多精彩优惠，马上来体验。以上附带条件，受条款与条件约束。
1: 哎呀，昨天忘记买，今天没有咖啡豆了。
2: 没关系，音乐这杯我请你喝。我是你的咖啡因，星期一到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我们碰个杯。又是新的一星期咯，今天是星期一，祝你开启美丽的快乐的一星期。天气还是很热哦，多喝水多喝水。周末过得怎么样呢？希望周末的你是充实的，或者呢也有休息到你的身心，让你的身心都有休息到。

0: 庄心妍的好可惜，之前你还听到了小咪的我走后，还有吴克群的歌曲为你写诗。我们一年一度全程热议的优选一千，这个星期也是进入了提名的最后一个星期哦，星期五就截止了。还没有提名的朋友，或者是有更多歌曲想要提名的朋友，赶快到 UFM1003.SG 去提名。
1: UFM1003 路况情报，
0: 请你留意 BKE 网 PIE 在 Dairy Farm Road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小心驾驶。
2: 新加坡，准备好了吗？
3: 一级方程式大奖赛由 F1 冲刺赛揭开序幕，舞台就绪，重磅来袭。JJ 林俊杰 Split Ends Cortez The Killers Zara Larson Goo Goo Dolls Lana Del Rey Janet Jackson Mark Ronson James Arthur， 还有更多精彩绝伦的周末尽在2026新加坡航空一级方程式大奖赛。更多详情请浏览 singaporegp.sg。

0: 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 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
1: 今天星期一 ，A 面 B 面的问题，我们来问跟工作跟职场有关的。今天的题目是：当你遇到一个很有挑战性，但是超出你当前能力的一个大项目，你会 A 先把它接下来，边做边学，还是 B 先提升自己的技能，等准备好了再争取？遇到一个很有挑战性但是超出了你当前能力的大项目，你会 A 先接下来边做边学，还是 B 先提升技能等准备好了再争取这个大项目呢？

0: 李荣浩的歌曲《喜剧之王》，之前你还听到了沈宠宠还有陈土豆的歌曲《Miss Potato》，然后有听众朋友就说呢，哇 Miss Potato 这首歌曲的歌词听起来很好笑，那他这首歌的实际的意思是什么呢？诶，其实哦，这个谈到 Miss Potato， 可能有些朋友就知道他是由百万网红陈土豆然后推出的这个洗脑神曲，表面上呢是一首以 POTATO 拼写为记忆点的搞怪的电音舞曲，可是比较深层的意象上面呢，它就借由马铃薯来隐喻一些原生的朴素的个体被偶像工业或者是潮流符号物化加工的过程。因为马铃薯它本来是一个很朴素很自然的食材嘛，可是经过切片油炸跟调味，最后就变成了你我看到的很标准化的商品，就暗指现代人在流行文化或者是自我包装中的一些重塑。然后同时呢，它在歌词里头有那种在情感当中的博弈，比方说哇，男女在诱惑和掌控之间那种致命的吸引力啊，救命的氧气啊，有那种既危险又迷人的感觉，就是这首歌曲的意思。Miss Potato。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8月24号，今天是星期一，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Hello， 我是 Libby，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咖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A 面、B 面，你是哪一面？
1: 今天的 A 面 B 面问的是，当你遇到一个很有挑战性但是超出你当前能力的大项目的时候，你会 A 先把它接下来边做边学，还是 B 先提升技能等准备好了再争取呢？看到听众朋友的投票，选择 A 的朋友目前占了 78%， 就大多数朋友都选择抓住机会先接下来，还有选择 B 的朋友占了 22%， 就是先提升自己的。那看到了比较多选 A 的朋友，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呢可以先抓住这个机会，有机会就要先抓住。然后呢有听众朋友说呢就是先学，先边做边学，那如果不成功的话呢，至少你得到的经验是你的，也不是别人可以拿走的。哎，这也是齁。然后还有呢选 B 的朋友则说 I run away 下马还有这位听众朋友也说呢，先拿下来边做边学，因为现在工作竞争很激烈，先抓住保住一份工作，抓住机会，因为机会呢不是每次有的。这位4361也是这样觉得，他说呢现在还有 AI 真的可以学到东西，就边做边学咯。你的选择又是什么呢？

0: 宇宙人没有人像我一样。之前你还听到了孙燕姿《完美的一天》。
1: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2: UFM 1003优选好歌。
3: OK。

0: 选好歌，非听不可。上班时刻不孤单，午间时光更灿烂。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是你的咖啡因，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1: 咖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
2: 遇到一个很有挑战性但是超出你当前能力的大项目，你会 A 先接下来边做边学，还是 B 先提升技能等准备好了再争取吧？刚刚这个听众朋友们当中呢，选择 B 的又多了一些哦。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比分是来到了选择 A 先接下来的朋友占了 58%，B 先提升技能之后有机会再接的朋友占了42%。我们来看一下，有听众朋友选择 B， 就说呢，这位是因为没有信心，怕做不来，不敢冒险，还是先提升自己，如果有机会的时候再接那个大任务吧，因为还是要评估自己的能力呀。这位听众朋友他说，不然呢，没有这么大的头，戴不了这么大的帽。OK， 我们来看一下，如果你的选择是 A， 先接下来边做边学的话呢，你相信机会是职场，是战场上面的入场券。那你习惯在实战当中成长，哪怕是很狼狈，也要先上场。你可能会经历好几个失眠的夜晚，但是你的成长速度远超同龄人。那如果你的选择是 B， 你相信不打没有准备的仗，你尊重专业，也很尊重自己的节奏，你是那种很少翻车的人，但是偶尔也是会有一些遗憾，因为那个项目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自首或举报
3: 早安，
4: 我要举报我儿子
5: 来一个大义灭亲来。
6: 是的，
4: 其实他七月时候才刚刚上他第一份工作，正式的，他就给我家用他给我100块家用，转个头跟我借3000块来周转。我这盘生意好像亏了，
5: 亏大亏大。
4: 他就讲要做一点还钱那个 insurance
5: 然后买保险，
7: 买保险。
8: 我觉得怎么样？那个儿子给那100块钱那个心意是，
5: 对啊，其实都是心头肉。
6: 妈妈有教育啦，
5: 嗯，
8: 也是
5: 孩子需要我，我觉得我如果是我，我也是会帮忙。
6: 就因为买保险还 OK 啦。
8: 我觉得有时候他是双向的，不是说我们跟爸爸妈妈拿钱或借钱是不孝，有时候可能你让爸爸妈妈帮你一点点忙，你过后再还给他。对，有时候爸爸妈妈是喜欢这样子的感觉。
5: 好，现在打给我妈。
8: 妈，我跟你借3000。
5: 他的孟母3000就有啊，
6: 借3000，所以孟母3000，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9: 奇怪，这首英宗歌曲怎么无法提名的？
10: 对啊，我最近很喜欢的 AI 歌曲也提名失败了，
9: 怎么会这样？
10: 发生了什么事？
11: 这一次，我们让音乐回到最纯粹，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开始提名。无英宗歌曲，无 AI 歌曲，从1987年到2026年，跨越40年的流行金曲，等你推荐。即刻上网 UFM1003.SG。
12: 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也
13: 许我这个演唱会不只是唱他们自己的歌，全部的歌手他们自己也是有一些故事，
14: 结合戏剧与原创音乐，一场关于音乐人内心世界的现场演出。回响
15: 参与歌手 Sherman 卓振生 Ben 范平庚 Lena 林建辉 Yokes 叶玉玲双节奏 Abby 陈佳慧。
14: 回响 Echoes of Us 9月5号星期6傍晚7点半 Capitol Theatre， 购票请上 Sistic。
15: UFM 1003支持本地好音乐，
16: 本地好音乐。从前是你把我捧在胸口，这是 Sherman 的歌曲 Hard to Let You Go， 相信你非常的熟悉哦。除了他之外呢，还有像是 Ben Hum 范平庚的歌曲 I am gonna let you go， 你听话不要也凸显出他的好声音。当然 Lena 林建辉，也许我还来不及长大。这首你我都很熟悉，是你的世界我们懂的主题曲你的世界，还有 York 谢玉玲，也是你常在 UFM 1003听得到的声音。流星花落消失在夜空，一闪而过泪是像蹉跎，这是他的一刹那花火。另外呢，还有 Coca Duo 双节奏和 AB 探陈佳慧一起组成了这个新一代本地音乐人。想要知道他们音乐之路是怎么样的话呢，下个星期就到了这一场音乐会，就是9月5号星期6傍晚的7点半，9月5号星期6傍晚7点半在 Capitol Theatre， 票价从88元起，上网到 Sistic 就可以购票了。如果想要购票链接的话，可以发送短信到885-1003，我发给你。
1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陈芳宇的爱你，之前你还听到了陈环的离开才爱你。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PIE 往樟宜在 KPE 的出口处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也看到了这几条路段都有车子抛锚了，包括 PIE 往大市在 Annual Avenue 之后， BKE 往 PIE 在 KJE 的出口处，以及 CTE 隧道往 AYE 在 Havelock Road 之后的第二条车道都有车子抛锚。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天气晴朗，气温最高温是35度，最低温26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1:02。
5: 本周末立即前往比亚迪 BYD Seletar Mall 路展及 EV Expo， 享有最少8000元车主礼遇及更多精彩优惠，马上来体验。以上附带条件，受条款与条件约束。你要我

0: 本周末立即前往比亚迪 BYD Seletar Mall 路展及 EV Expo， 享有最少8000元车主礼遇及更多精彩优惠，马上来体验。以上附带条件受条款与条件约束。
1: 哎，老板是不是在你后面？
2: 冷静，别回头，假装你在看电影哦。
3: 我是你的咖啡因，你的工作 BGM 还在线上，时间到了记得去吃饭，吃饱才有力气继续演。
4: 我是你的咖啡因，你好，我是欣盈。今天是星期一，要记得星期五，这个星期五的时候就是我们优选一千提名截止日了，所以呢赶快齁、哦、赶快去提名。除此之外呢，也要跟你分享，优选一千有一直在关注的朋友应该也知道齁、哦、这一次的终极倒数正好呢就是10月3号，碰到了我们的庆生大日，就是25周年的庆生大日。所以真的很希望你把那天留给我们的优选一千倒数，因为我们同时呢在倒数的期间也会有一些庆生的环节，所以真的希望你能够参与。25年来，可能有些朋友呢不是从头听到尾，但是就可能中间加入的、啊、或者是新朋友啊，都是我们很珍惜的关系。因为有些关系不一定要天天见面，不一定要从很久以前就开始，却是很紧密的。那也许呢这个关系哦，是你在清晨赶路的时候建立的，又或者是当你一个人加班的时候，你在听，在塞车的路上听，或者是某一个场合里你听过 UFM 1003。25周年让原本陌生的我们呢慢慢走进彼此的生活。UFM 1003欢庆25周年，我们也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这份告白可以是你珍藏的一些节目的片段，又或者是分享说，哇，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收听的，或者我什么时候爱上 UFM 1003的，你最难忘的节目啊，或者是歌曲啊， DJ 或活动啊也可以。还有像是曾经陪你走过哪些重要的时刻，你也可以分享。那最想对我们 UFM 1003说的话有哪一些，也欢迎你发送过来哦。完成之后，这个告白完成之后，请你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请语音留言给我们88551003。25周年我们一起欢庆，也谢谢你陪 UFM 一起成长，长成了25岁的模样。

0: 梁静茹的《会过去的》，之前你还听到了周兴哲《怎么了》，还有冰球乐团的《不在乎》。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BKE 网 PIE 在 Dairy Farm Road 之后第二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也看到了 CTE 隧道往 AYE 在 Havelock Road 之后的第二条车道那里有车子抛锚了，小心驾驶。
2: 我想要一趟难忘的海上假期，有世界级娱乐精彩体验，还有探索迷人目的地。
3: 上云顶梦号，欢庆星梦游轮十周年，畅游普吉岛、吉隆坡、槟城、马六甲、巴厘岛或龙目岛。
2: 哇，太令人期待了！
3: 8月31号前预订，第二位乘客只需10元起，升级阳台客房只需61块钱，使用 DBS 或 POSB 银行卡，还可额外享有5%的折扣。
2: 现在就上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
4: 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有聊。实验室的新发现，网络上的夯理论，冷的、热的、有的、没的，这杯有聊，今天不无聊。
0: 11:20，今天是星期一，有听众朋友发简讯进来说星期一元气满满的，确实哦，要看起来元气满满。哎，除了周末要休息够之外呢，还有这个我们的外形也是很重要的。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发型。你有没有想过，就算是染同样的颜色，或者是剪同样长度的头发，为什么有一些人看起来就比较有元气，比较年轻，或者是比较有魅力呢？关键在于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做的一项研究，这项研究还刊登在国际化妆品科学期刊科学杂志上面。他们找了好几千位来自德国、西班牙和美国的女性，哎，就是外国的这个研究哦，他们来评估假发的照片。第一次实验的时候，他们准备了10对假发，颜色跟长度都是一样的，可是一边是洗过吹好好闪闪发亮的，另外一边就是故意弄得比较干涩，看起来暗淡无光。那结果呢，评估者们一致认为有光泽的那一顶假发怎么看都更加的年轻，更加的健康。而第二次实验的时候，他们就比较了光泽、蓬松度还有头发顺不顺，结果发现呢，最吃香的发型是什么你知道吗？你猜是卷发还是直发？来来来，你心里面有个底。我之前有看过一个研究说卷发比较有魅力，可是这篇研究他说的是哦，最这篇研究的评估者，他们喜欢的是直直顺顺不打结的头发，不是卷发也不是蓬蓬头。研究团队说光泽当然很重要，但是真正的决胜关键竟然是在于头发有多么的直。简单来讲，与其是亮到反光，不如滑顺的头发看起来更显年轻。他们还说年轻健康的印象呢，不是只看脸或者是皮肤，其实头发的状态是非常关键的，甚至还像是一种所谓的健康信号。但是呢，很多人为了让头发更加的有光泽，反而拼命用电棒或者是吹风机，结果越弄越毛躁，就会适得其反。所以专家也分享了一个小步骤，就是洗完头发的时候呢，先用毛巾轻轻的压干，再用温风或者是冷风吹，不要开到最热猛吹，不然水分就会很快的跑光，然后就很容易头发分叉。哎，怪不得我每次开最热的那个风来吹。 OK， 如果你是每天都用热工具造型的话呢，角质层也是会反复的受损的，光泽自然就不见了。所以专家也建议挑选含有保湿成分的洗发精，每个星期在1到2次用护发素或者是发油帮头发补充水分，补充营养，才能够真正的维持那种滑顺亮丽的感觉哦。所以想要看起来更年轻更有精神，头发也要好好的照顾。

0: 理想混蛋的歌曲《顽强》，之前你还听到了邓紫棋的《话》。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8月24号，今天是星期一。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你们好，我是艾怡良。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你是一个喜欢或者是很会一心多用的人吗？也就是所谓的 multitasking。 你是一个喜欢或者是很会一心多用的人吗？你觉得这是好还是不好呢？待会来跟你分享一个报道。

0: 全新三星折叠手机现已上市，纤维轻薄的折叠设计无缝融入你的每个日常，搭配顶尖摄像镜头与沉浸式大屏幕，更能轻松连接 Galaxy Watch 和 Galaxy Buds。 即日起至9月8号，购买全新三星折叠手机即可获得高达288元的电子礼券，立即前往 Samsung.com 或亲临 Samsung Experience Store 体验及购买，附带条件。
1: 健康与保健爱好者注意啦， SPH Media 健康与保健市集就在这个周末，8月29号和30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就在 Suntec City Atrium 现场展销产品，优惠高达70%，同时还为你准备了健康讲座和 SPH Media 电台 DJ 现场互动等精彩活动，记得早点来，每天上午11点以及下午4点，首250位到场的朋友就可以免费获得90元的礼包，送来为止，消费满80元还有机会赢取50元的现金礼券哦，入场是免费的，这个周末约定你。健康与保健展由 BioWell、 Eben、 GSK、 Omega Plus 及 Thomson Health 赞助，以上信息由 SPH Media 呈现。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了。不用急，只要比昨天进步一点；不用多，只要比今天更喜欢自己一些。我是你的咖啡因，生活就要 Beautiful， 让每一天都比昨天美好一点点。
1: 生活就要 beautiful。 刚刚问到你是一个可以一心多用的人吗？有听众朋友说电竞选手肯定可以，就是 eSports， 他们而且呢他们的一心多用超神。真的嘞，我觉得电竞选手好厉害哦，他们在这个游戏里头手眼协调，然后动作好快。然后还有这位听众朋友5290，他就说呢，我很爱一心多用，只是不一定成功。有时候真的是没有办法哦，以前东西太多了，有时候你得要被逼一心多用，这种情况也是有。我是一个比较难一心多用的人，就是我觉得如果我一心多用的话，那东西会做不好，就每一样东西都做不好。如果专心的话会比较容易一件一件事情专心给做好，给它完成。那 multitasking 外界常常觉得是很高效的表现，但是呢你知道吗，掌控特斯拉还有 SpaceX 的 Elon Musk 他说这是最大的效率杀手。他就有上一个 podcast 专访，聊到时间管理这一块的时候呢，他引用了一句名言，恐惧是心灵杀手。但是他反而说呢，真正的心灵杀手不是恐惧，而是情境切换。他说多功的背后其实隐藏着巨大的心智损耗。他自己是尽量把每天的时间区块划分，避免一直切换不同的工作，因为收件栏塞满各种事情，人很难不去看。可是如果你每隔3秒、30秒就要换一次焦点的话呢，这种频繁切换带来的认知代价是很高昂的。而神经科学早就证实说，我们的大脑并不是可以同时跑很多城市的超级电脑。我们在不同工作之间跳转，大脑其实不是同时运作的，而是在很快的刹车，然后又重启，很快的 stop， 然后又 restart。每一次被打断的时候，思绪就会残留，就像是手机背景跑了一堆很吃电的 app， 然后认知资源默默的被榨干，判断力还有工作的深度都会大幅的下降。那有时候没有办法要 multitasking 的话怎么办？怎么摆脱这种忙却低效的恶性循环呢？关键就是重新夺回注意力的主导权，把一天切成几个比较大块的完整时段，一次只专注一个核心项目，其他的杂事啊、即时通讯啊、信件啊，集中在特定的时间批次来处理。因为呢，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哦，真正的竞争力不是我们能够同时应付多少杂音，而是学会关掉干扰，给我们的大脑一条不受打扰的跑道。

0: 五月天的为你写下这首情歌，关于 multitasking， 有听众朋友说赞同诶，因为之前也有读到说multitasking 其实也会伤我们的注意力，我们的专注力，久而久之就很难专注了。
1: UFM 1003啦啦啦四到八，听这首新歌，其实网上清唱的版本把它炒得很红了，有男生版的。
2: 我怎么冷静，怎么任性，怎么做回家与病定。
1: OK， 女生版的 Go。
3: 你我怎么冷静，怎么任性，怎么做回家一并定。
1: 男生买给你够。
2: 你我怎么两清，怎么任性，怎么做回家一并定。
1: 女生买不买的
3: 你我怎么
2: 家一并，
3: 难道非要
1: 好听听不准啊，还有一句
2: 这爱情这个游戏，
1: 快
2: 叫人看清。
3: 爱情这个游戏，不行啦，他的 key 很高嘞，我唱不上去。
1: 你已经换来一点同情。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3: 哎呀，我又忘了要拿什么。
4: 无论是职场精英加薪层，还是年长者记忆力差，手脚冰冷麻痹，可能是血液循环不良发出的讯号。 Thomson Circulon 125日本活化科技高剂量125毫克银杏，提升血液循环，提升记忆和专注力，改善头晕手脚发麻。 Thomson 自1987年以来新加坡制造的诚信品牌，
5: 保持敏锐，守护记忆。
4: Thomson Circulon 125在各大药房出售。

0: 飞轮海的歌曲《我有我的样》，之前你还听到了一首新歌，那是本地创作歌手 Softy 飞飞还有好乐团 Good Band 合作的歌曲《我讨厌你》。乍听之下，这个歌名可能会觉得说，哇，真的这么讨厌一个人要这么说出来吗？但其实这首歌曲哦，是由飞飞跟好乐团吉他手张子庆一起创作，描写的是一段早就已经结束的感情，还有分开之后舍不得或者是挥之不去的那种情绪。歌曲里头反而没有那种愤怒，而是聚焦在失恋之后的那种失望，那种还有带一丝希望的感觉。歌曲就以对话式的对唱呈现出一段感情中不同的心境，反复出现的我讨厌你其实不是恨，而是一种失望，也是明知道应该要放下，却还是忍不住会想念对方，心里还是希望我们之间的事情能够有不同结局的那种心情，也是一种说出我还在痛也还在想你的表达方式。我讨厌你不只是我讨厌你这四个字那么简单哦。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SLE 网 BKE 在 Yio Chu Kang Road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也看到了 PIE 网张仪在 Thomson Road 的入口处那里有车子抛锚了，较早前 TPE 网 PIE 在 Punggol Road 之后也有车子抛锚。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局部多云，今天的气温介于26度到35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中午12点。
5: UFM

0: 生说我在喝咖啡，晚上就不用睡了。
1: 别担心，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只有音乐 No Caffeine， 放心喝，不会睡不着，只会心情好。

想让这首歌曲进入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吗？即刻上网 UFM 1003.SG 马上提名。

0: 这是张惠妹的歌曲《你是爱我的》。之前你还听到了王心凌的《大眠》，还有 Net 建豪的《喜欢你可不可以》。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KPE 隧道往 ECP， 在 ECP 的出口处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也看到了 BKE 往 PIE 在 Dairy Farm Road 之后的第三条车道有车子抛锚， PIE 往张仪在 Thompson Road 的入口处那里也有车子抛锚， BKE 往雾兰在 Woodlands Road 和 SLE 之间车多。
2: 本地老字号 Toyogo 40年来用心满足家家户户所需，40周年庆盛大开跑，即日起至11月29日到门市或线上购物都有精彩优惠，消费满40元就有一次抽奖机会，赢取由 Volt Auto 赞助的东风 Boss 纯电动车，不动门市各有限定，人人有奖扭蛋活动惊喜不断，精选商品折扣高达 90%， 超值优惠千万别错过，请浏览 Toyogo 社交媒体或上网查询附带条件。
3: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 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4: 上班时刻不孤单，午间时光更灿烂。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我是你的咖啡因，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1: 午餐小营养。
0: 天气这么热，你有到外头去吃饭吗？不少人在天气炎热或者是熬夜作息不规律，或者炸鸡呀、麻辣吃太多的时候，就很容易口干舌燥，喉咙有点不舒服，也就是呢我们常说的火气大。那面对这种状况，除了是早点睡多多休息之外呢，很多的朋友也会靠日常饮食来帮助我们的身体降降火。今天就来跟你分享一下网友热议的四大降火，就是降火气的饮食，来看一下大家最推荐的是哪些食物或者是饮品。首先呢，就是你第一个想到可以降火气的是什么，是不是绿豆？在传统的观念里面呢，绿豆就是夏季或者是天气很热的时候清热消暑的代表，吃法也很多样化。有的人就说呢，天气很热的时候就要喝冰凉的绿豆汤来降火气，也有人推荐绿豆西米露消暑又可以降火，还有闷热的天气来一碗薏仁绿豆汤，清凉退火又能够养颜美容。你看绿豆不只是退火而已哦，还可以变甜品啊，变饮品，所以呢成为了夏天或者大热天很热门的首选。那第二名呢，就是让许多人又爱又怕的苦瓜。我呢是爱，你是爱还是怕？不管是苦瓜排骨汤、黄鹂苦瓜鸡、凉拌苦瓜，都常常被人点名。像有的人就说喜欢喝苦瓜排骨汤，尤其是大热天的时候降火刚刚好。那还有人就说，我喜欢苦瓜的任何料理，苦瓜怎么煮我都 OK。 而且其实哦，这个苦瓜苦味吃习惯之后它就是甘味了，它虽然是苦，可是懂得吃之后反而它有一种回甘的感觉，真的是很有魅力的。再来刚刚分享了绿豆跟苦瓜哦，再来少不了的还有就是冬瓜茶。冰凉的冬瓜茶喝起来清爽解腻，天气热的时候来一杯真的是很消暑。另外呢，薏仁也是很受欢迎的，除了是清热之外还有美白跟消水肿的功效，很多人会把薏仁跟绿豆一起煮成绿豆薏仁汤，就是夏天大热天的消暑凉拌了。

杨丞琳还有罗志祥的 In Your Eyes， 有听众朋友说苦瓜意大利面超好吃的哦，诶，我好像没有吃过苦瓜意大利面耶。 OK， 我倒是吃过其他，就是凉拌苦瓜我也喜欢，总之是苦瓜的料理，还是酿豆腐里头的苦瓜酿肉啊，还有就是苦瓜炒蛋啊，然后就是都可以都可以，只要是苦瓜都很好吃，还有苦瓜鱼片汤啊。 OK， 有听众朋友说呢，咸蛋包粥其实也是很降火的，不妨试一试咸蛋包粥。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我是 Hebe 刘馥甄， UFM 103优选好歌。

0: 我想要一趟难忘的海上假期，有世界级娱乐、精彩体验，还有探索迷人目的地。
1: 上云顶梦号，欢庆星梦游轮十周年，畅游普吉岛、吉隆坡、槟城、马六甲、巴厘岛或龙目岛。
0: 哇，太令人期待了！
1: 8月31号前预订，第二位乘客只需10元起，升级阳台客房只需61块钱，使用 DBS 或 POSB 银行卡，还可额外享有5%的折扣。
0: 现在就上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
2: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午餐饱饱，心灵满满，心灵的心灵小故事。
2: 名利是什么？有的人视名利为人生至宝，穷其一生去追求；有的人视名利为粪土，大大的唾弃。但是名利本身是没有好坏之分的，所谓的好与坏都是我们人对它的主观评价。适当的名利心可以是我们前进和发展的动力，但是如果把名利看得太重，就会成为捆绑自己身心的一道枷锁，让你放不开自己的手脚。一个人可以追求物质，但不可以太看重物质。一个人可以追求名利，但不能够

太看重名利，这其中的平衡之道就需要每个人虚心去揣摩。我们总是讲要淡泊名利，可是这句话并不是谁都可以说的。没有名利的人说这句话没有底气，会让人觉得是酸葡萄心理，已经有名利的人说又好像有夸耀的嫌疑。其实不管是褒还是贬，只要我们还在谈论名利这两个字，那名利的概念就还没有从我们的心上被真正的放下。淡泊名利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持我们内心的宁静，而不是一个头衔。如果一个人明明很钻营势利，却总是说我不是为了钱，不是为了名，但心里比谁都更加想要得到，那么他就比那些光明正大追求名利的人更加虚伪。名利都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们可以追求名利，享受名利带来的便利条件，但它只不过是我们在追求内心目的时的一个工具，有就有，没有也不会刻意而强求。比如退居山林，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五柳先生陶渊明，他并没有阻止他的儿子去做官，因为他知道，只有真正了解名利的人，才能够彻底的放下，不然只不过是因为没有得到的自我安慰而已。很多现在的都市人总是喜欢说，等我有了钱，也要到哪里哪里去隐居。但是如果一个人没有试试看过之后的平淡和深厚的思想修养，即使隐居也不过是一个噱头，充其量做一个闲人也成不了隐士。淡泊名利并不是没有理想没有追求，而是他的追求已经超越了名利的范畴。没有这样的思想境界，即使我们暂时有了名利，也早晚有一天会失去。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One Play The Play Show。
1: 国庆群众大会提出了很多政策，加强育儿支持，满足购物需求，放宽方言政策，还有其他的，可以翻阅今天联合早报了解更多的详情。
2: 是，所以在看完这个群众大会的一些新闻还有报道之后，哪一个是你最期待，尤其是可能有孩子的爸爸妈妈，或者是计划生孩子的爸爸妈妈，不知道未来政策走向会不会改变你们的态度，也许对于生孩子有比较多的期待跟比较放心。
1: 嗯，昨天我的这个小学的群组啊 group chat 啦，就很多留言了咯，就是最关注，因为小学同学很多都是爸妈们啦，
2: 他们说啊可以生了可以生了，是吗？
1: 没有 why didn't this come earlier、
2: oh,
1: but better late than never 啦。然后另外一个 My factory closed 了哦。
3: Andrew
4: 丽美
3: 程瑶
0: The Play Show。
4: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美玩出非一般的韩国，穿韩服漫步泉州韩屋村，入住古今融合的传统韩屋酒店，连住两晚龙平度假村，乘缆车上八王山，饱览壮丽山景，想滑雪装备通通为你准备好，亲手制作辣炒年糕，打卡人气 Starfield 图书馆，东乐天世界塔
5: So Sky，
4: 俯瞰灿烂天际线，
3: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4: 韩国欢乐行，曾兄弟最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请你留意 KPE 隧道往 ECP， 在 ECP 的出口处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也看到了 BKE 往 PIE 在 Dairy Farm Road 之后的第三条车道，以及 SLE 往 CTE 在 Woodlands Avenue 12之后都有车子抛锚了。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局部多云。今天的气温最高温是35度，最低温26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1点。

0: 本周末立即前往比亚迪 BYD Seletar Mall 路展及 EV Expo， 享有最少8000元车主礼遇及更多精彩优惠，马上来体验。以上附带条件受条款与条件约束。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政府大幅度调整鼓励结婚与生育政策思路，不再奖励生育，而是加码支持本地家庭应对不同育儿阶段的需求。新措施包括增加在职家长的育儿假，以及让每个公民孩童都可从一出生到17岁获得政府近7万元的财务补助，让新加坡人更有信心建立家庭，生养子女。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昨天在红帽桥公益教育学院总部举行的国庆群众大会英语演说中，就重塑新加坡人结婚与生育观念宣布了大刀阔斧的首轮措施。根据总理公署属下国家人口及人才署提供的数据，预计超过38万户家庭的超过61万名儿童将从这些措施中受益。这些家庭截至今年6月有至少1名17岁及以下的公民孩子。黄循财总理也在国庆群众大会上宣布，我国计划在未来数十年把玉郎岛以南的石马高、毛广、苏东等小岛整合成西部岛屿，以支持新一代工业发展和新型发电基础设施，并为军事用途预留空间。这一宏大发展蓝图尚未公布环境影响评估细节，已经引发海洋科学家与环保组织的强烈担忧。我国许多重要的海洋栖息地坐落在玉郎岛以南的海域，其中拥有8000年历史的珊瑚礁孕育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海洋科学家和环保组织担心，这些生态环境可能会被西部岛屿填海工程永久掩埋。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本周末立即前往比亚迪 BYD Seletar Mall 路展及 EV Expo， 享有最少8000元车主礼遇及更多精彩优惠，马上来体验。以上附带条件受条款与条件约束。
3: 下午1点到4点，鱼鳞的茶余饭后，
4: 不要打瞌睡。

0: 田园所演唱的有一种遗憾叫我们，曾经在优选一间表现非常不错的一首歌曲。所以刚刚这个前奏一响起的时候，我原本在低着头工作，我就马上抬起头，哦，是这首歌。优选一间，现在我们的提名也正在进行当中啊。之前还有蔡佩轩的卡农 in love， 以及佳佳的佳佳酒。下午8:24，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现在时间是1:16。刚刚在 WhatsApp 方面也看到这位听众朋友发进来的讯息，他说他是 Milo， 昨天呢和 Paul 去看了《我们不是陌生人》，很棒的电影，很感人，而且呢有共鸣，是不是？把新加坡拍得很漂亮，对不对？有一些景色哦，尤其是哦，不可以讲，突然间忘记啊，不可以讲，不可以讲，因为还有很多听众可能还没有去看，对不对？我们不是陌生人这部电影啊，是继《爸妈不在家》和《热带雨》之后呢，本地导演陈哲毅《成长三部曲》最终章《我们不是陌生人》在上个星期8月20号的时候全岛上映了。哲毅是用了超过10年的时间记录人物和新加坡的转变，重新思考究竟怎样才算是一家人。现在电影已经全岛上映，欢迎你带着一家人一起进电影院，一起哭，一起笑。Milo， 你最喜欢那个电影里头的哪一个部分？我自己觉得它有很多个点都让人看完电影之后回想的时候就不禁会笑出来的那种，或者是觉得很温馨，对不对？我们不是陌生人，一起走过就是家人。当然有一些朋友是去看了电影，我的周末呢其实是去支持了一场音乐会，而且呢它是来自本地歌手的音乐会，三个女生是 Softy 菲菲、Jamie 还有 Yux 叶玉玲。那他们的这个表演场地非常的特别，就是我去之前其实我不知道是全部都是站席，所以我进去的时候我就想说哦，没有座椅的哈，然后还有离歌手非常的非常的近，很特别的一个音乐会，就有点像是一个小型的那种，有点像你在 pub 里头的那种，可是他虽然有卖酒，但是是啤酒，还有卖一些汽水啊什么之类的，你就可以很自在的，就是在那边边听音乐边跟着一起 groove。在我旁边的那一对情侣哦，尤其是那位男生，他全程整个身体都一直在蠕动，你知道吗？我很 enjoy。很就是 enjoy 整个音乐会，他在旁边一直在跳舞，我就想说哦，对哦，年轻人应该就是要这样。我还蛮规矩的啦，我全程都是就是只是点头，然后呜这样子。我没有像他这样子在那边直接跳起舞来，但是我觉得经验很特别。而且虽然是一个半小时，但是我站了一个半小时之后我觉得还好耶。我回家之后本来我还以为隔天哎呀糟糕了哇，站了一个半小时哦，隔天哦起来哦应该是腰酸背痛，不会嘞，还好嘞。所以我也就是给对自己有些许的了解，原来站着看音乐会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很 enjoy 那个音乐会，站着看一个半小时我是可以的，我是做得到的。而且隔天不会腰酸背痛哇，而且就是我觉得挺 enjoy 的一个音乐会啦，就是如果有机会的话你可以去听听这三位女歌手他们的一些歌曲。当然呢今天是礼拜一，所以今天我们的游戏单元就是20个问题。如果你没有玩过这个游戏的话非常的简单，为了让你清醒一点，我们这个20个问题游戏呢有一个答案，你可以随意问我任何的问题，但是我只能回答你 yes or no， 是或不是。今天的答案呢它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今天答案因为很简单，所以这就是我给你的暗示啦，它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究竟是你生活的哪一个部分呢？你可以开始发问问题 WhatsApp 你的问题到88551003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A1 朝大势方向，在罗角踏入之后有汽车抛锚。如果你在路上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88551003。
1: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0: 吃饱饭之后给你来一首强劲的歌曲，有没有让你清醒一点？这是蔡依林的《美人计》，之前还有831的《我不想你想你了》。
1: 茶余饭后
0: 清醒一点，请我们清醒一点20个游戏哦。今天问的答案非常的不错哦，我觉得我们今天可以快速的把一些不对的答案全部去除掉。刚刚有听众问说，云林，请问今天的答案可以吃的吗？不可以。是物品吗？是。请问和生活息息相关的是电子物品吗？电子不是，也不需要电，它不需要电。鱼鳞跟病痛有关吗？没有直接关系，没有，我会选择没有。还有哇塞方面也有听众朋友说，鱼鳞是不是需要电的？哦，我刚刚回答过了，有听众跟你想了一模一样的问题，我就算你们是同一题啦哈，就不吃掉你一题。它不是需要用电的，不需要用电。请问今天的答案究竟是什么呢？你可以继续发问问题来缩小范围。WhatsApp 你的问题到88551003。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8月24号，星期一。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Hello， 我是尚英腾，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叮当猜不透，之前的刘宇宁的想你了，下午1:38，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今天我们清醒一点，有听众朋友问说，于玲，请问这个20个问题游戏的答案呢，是放在厨

0: 对很多人来说是，但对一些朋友来说可能不是哦。是穿或戴在身上的吗？这位朋友，你一个问题里头有两个题目嘞，所以呢，我只能回答你是或不是嘛。它是其中一个，所以我回答你是。请问跟个人清洁卫生有关吗？没有直接关系。鱼鳞是用品吗？是。重复一下，不可以吃的，它是物品，它是用品，它不是电子物品，它不需要电，跟病痛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通常人家不是放在厨房的，是两个字，生活必需品吗？对一些人来说，对我来说是，是生活必需品。但对一些人来说，像我先生来说，好像不是、欸。有听众问说是穿或戴在身上的吗？其中一个是，所以我就回答你是，跟个人清洁卫生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你可以继续发问你的问题 ，WhatsApp 到88551003来推敲一下今天20个问题的答案究竟是什么。
1: 全新三星折叠手机现已上市，纤维轻薄的折叠设计，无缝融入你的每个日常。搭配顶尖摄像镜头与沉浸式大屏幕，更能轻松连接 Galaxy Watch 和 Galaxy Buds。即日起至9月8号，购买全新三星折叠手机，即可获得高达288元的电子礼券。立即前往 Samsung.com 或亲临 Samsung Experience Store 体验及购买，附带条件。UFM 1003，优选好歌。

0: 动力火车的除了爱你还能爱谁，之前的徐佳莹莉莉安，下午1:50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我们今天20个问题游戏。刚有听众朋友，其实你的答案是对的，但是呢你还没有锁定答案，所以我在等你锁定你的答案。今天还有一些其他的听众朋友，他们开始陆续锁定答案啊，包括有听众朋友说园林是不是围裙，围裙不是，这是我们的生活必需品呢？对很多人来说，围裙应该不是生活必需品吧？空调不是，睡衣不是，我要锁定眼镜不是，手表不是，时钟不是，围巾又有围裙又有围巾不是，梳子吗不是，牙签也不是。这位听众，你好像没有听清楚刚刚其中一个听众问的是，请问跟个人清洁卫生有关吗？然后我的答案是不是。 OK， 再来有听众问说，请问是戴在脸上的吗？不是。长形的吗？可以是。是男女都用得到的布料的物品吗？可能是。可以折的吗？可以。有香味的吗？没有。有数字的吗？没有。请问这物品的材料是金属的吗？有一部分，有一些，有一部分。重复一下，有听众问说，是可以吃的吗？不是。它是物品，它不是电子物品，它也不需要用电，它是两个字的，算是生活必需品，但是对一些人来说可能不是。那有听众问说，是穿或戴在身上的吗？是，其中一个是对的。再来呢，是用品吗？ Yes， 不是戴在脸上的，长形有的。那最后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位听众朋友问的算是关键题，非常之关键呢，我觉得你可以直接锁定答案了，因为他的问题是，鱼鳞请问可以用来遮太阳的吗？可以。
2: UFM 1003啦啦啦4-8，听这首新歌，其实网上清唱的版本把它炒得很红了，有男生版的。
3: 你我怎么冷清，怎么任性，怎么做回家与病定。
2: OK， 女生版的 Go。
4: 你我怎么冷清，怎么任性，怎么做回家与病定。
2: 男生版给你 Go。
3: 我怎么两清，怎么任性，怎么做回家与病定。
2: 女生版本的
4: 你我怎么两清，
3: 家与病，
4: 难道非要好
2: 奇，可以不准哦，
4: 这
2: 条
3: 爱情这个游戏
5: 叫人看清，爱人
4: 不行啦，他的 key 很高嘞，我唱不上去
2: 啦。你已经换来一点同情。啦啦啦4-8，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6: 我想要一趟难忘的海上假期，有世界级娱乐精彩体验，还有探索迷人目的地。
7: 上云顶梦号欢庆星梦游轮10周年，畅游普吉岛、吉隆坡、槟城、马六甲、巴厘岛或龙目岛。
6: 哇，太令人期待了。
7: 8月31号前预订，第二位乘客只需10元起，升级阳台客房只需61块钱，使用 DBS 或 POSB 银行卡还可额外享有5%的折扣。
6: 现在就上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
0: 健康与保健爱好者注意了， SPH Media 健康与保健市集就在这个周末，8月29号和30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Suntec City Atrium 现场展销产品，优惠高达 70%， 同时还为您准备了健康讲座与 SPH Media 电台 DJ 现场互动等精彩活动，记得早点来，每天上午11点以及下午4点首250位到场就可以免费获得90元礼包，送完为止，消费满80元还有机会赢取50元现金礼券，免费入场。这个周末约定你，由 BioWell、Ebin、GSK、Omega Plus 及 Thomson Health 赞助。以上信息由 SPH Media 呈现。
8: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维利安的歌曲《繁琐》，你知道我如何晓得今天的答案是容易或者是难的吗？答对的朋友有多少就好了。所以今天的答案呢，其实是很容易的，因为答对的朋友超级无敌的多。刚刚呢进来的讯息是海量的，那因为多到不可能一把大家名字都给念出来，所以我就念出现在目前为止答对的前十位的听众你的名字。如果没念到你名字呢，可能是因为你是在比较后面的时候才发讯息进来的，也有可能是你根本没有答对。 OK， 那答对的朋友就包括了喂，你是第一个答对的，而且呢是刚刚在第15题还是第13题的时候就已经答对的。喂，你是第一个。修内、Carol、Eileen、Patricia、想象、CF、Yap、BT 以及 Moon。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刷新了一下，看到 PR1 朝大势方向，在 KJ1 之后有汽车抛锚。如果你在路上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署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是局部多云温热，气温介于26到35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2:01。
5: UFM 1003

0: 想让这首歌曲进入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吗？即刻上网 UFM1003.SG 马上提名。
1: UFM1003 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林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林的茶余饭后。

0: 谢和弦、王诗安，爱不需要装乖。之前还有品冠的我以为，还有薛之谦的像风一样。下午2:15了，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今天我们20个问题游戏啊，答案是非常简单的，所以我们超多听众朋友答对的。刚刚在 WhatsApp 方面有听众朋友说，哎呀，答案当然就是墨镜啦。不是，不是墨镜，不是眼镜，也不是墨镜。也有听众朋友说一定是窗帘，还有人讲斗笠，斗笠都出来了。究竟今天的答案是什么呢？其实今天的答案相当的简单。刚刚有一位听众朋友，你的名字我已经不知道跑去哪里了，但是他问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他说请问可以用来遮太阳吗？我觉得你其实已经是知道答案了，对不对？你只是问问看，就看确定是不是这个。今天的答案呢，就是雨伞。你答对了吗？哦，今天答对的听众朋友超级无敌的多。那刚刚有一个问题不是问说，请问它是不是生活必需品吗？所以我也要问回你，请问你觉得雨伞对你来说是生活必需品吗？因为呢，对我来说绝对是啊，我每天都需要一把伞。但是我先生是不太爱带伞的朋友，他有时候就是出门一身轻，什么东西都不带，只是带他的手机，皮包也不带了，现在皮包也不带。对了，就是只是带他手机啊，其他东西都不带。然后所以更别提说什么雨伞这边，对他来说不是必需品来的。所以呢，对你来说，请问雨伞是不是必需品？今天没有下雨，你觉得有需要带一把伞出去吗？那你知道吗？雨伞最早期的时候不是用来遮雨的。那你知道最早期的时候雨伞是用来干嘛的吗？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AY1 朝 MCE 在 Tuas West Road 之后有道路工程，请你避开第三条车道。
2: 哎呀，我又忘了要拿什么。
1: 无论是职场精英、加薪层，还是年长者，记忆力差、手脚冰冷麻痹，可能是血液循环不良发出的讯号。Thomson Circulon 125，日本活化科技高剂量125毫克银杏，提升血液循环，提升记忆和专注力，改善头晕、手脚发麻。Thomson 自1987年以来，新加坡制造的诚信品牌，
3: 保持敏锐，守护记忆。
1: Thomson Circulon 125在各大药房出售。

0: 王二浪的歌曲《项羽》。之前来给你听到苏打绿的《你在烦恼什么》，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哇塞，方面果然有很多听众朋友说，是咯，雨伞不是他的生活必需品来的。再来呢，有听众朋友说，雨林啊，对开车的人士来讲，雨伞不是必需品。哦，是吗？我就要看人哎。就我身边一些有开车的朋友，他们还是会带伞的，当然不是带在身上啦，他们可能就车子里头有一把，然后有需要下雨的时候他就会拿。但是你问他的话，我是没有问过啦，但我不确定说对他们来讲雨伞算不算是生活必需品。还有这位听众朋友说，雨林 yes， 雨伞不是他的生活必需品，就连下雨的时候他都不带的。下雨的时候你不带伞那怎么办？你是开车人是吗？还有呢，这位听众说，他今天的脑袋装了水，他说怎么猜不出来，今天这个答案这么简单。可是我觉得因为刚刚也跟听众朋友问的问题有关系，对不同人来说，遮太阳的东西可能是帽子，对不对？他不会立刻想到是雨伞，尤其是如果对他来说雨伞不是一个生活必需品。所以呢，刚刚虽然有听众问说它是不是生活必需品，所以你看，对我们听众来讲，对一些人来说就是，对另外一些人来说绝对不是，就连下雨他都可以不带。但是也有很多听众朋友说，雨林是的，是他的生活必需品，他的包包里头一定会有一把伞，无论今天是晴天雨天他都会带。而且他说不只是为了遮雨而已吗？也是为了遮太阳。是，跟我一样，我的包包里头也是有一把伞，当然是为了下雨的时候可以派上用场啦。因为我们从地铁站要来到公司路上，它其实有一段路是完全没有遮挡的，你即便撑伞，那个雨势太大的话，你还是可能会被喷湿。所以呢，我一定会带伞，就是为了这样子的情况。那你没有下雨的时候也可以遮阳啊。那你知道雨伞最早期的时候呢，它不是为了遮雨的。我们现在很多人都说，哦，雨伞啊，不下雨我就不带咯，所以对我来讲不是生活必需品啊。但是雨伞最早发明出来其实不是为了遮雨，欸，那究竟雨伞最早期发明的时候呢是为了什么呢？
1: 茶余饭后两点知道多一些。
0: 最早期的时候呢，雨伞最早发明其实是为了遮阳，遮太阳。在几千年前的古代，雨伞是身份还有权力的象征，主要是贵族们出门的时候在太阳底下遮阳用的。而且在西方啊，很长一段时间，人们认为只有女人才需要用伞来遮阳，遮遮太阳。直到18世纪，一个叫做 Jonas Hanway 的一个英国男子，他勇敢地在大雨天撑起了一把伞，走上了伦敦街头，大家才恍然大悟，哇，原来这东西挡雨这么好用啊。所以呢，雨伞最早期它是为了身份的象征，或者是贵族们、女生们才用的一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到现在来讲，有一些朋友还是有这种古老的观念呢，他不一定是知道说，哦，以前是贵族用，哦，以前是 女子用的，他可能只是觉得说，哎呀，不用啦，啊，撑一把伞很麻烦嘞，我这样跑快一点就好了咯。所以对他来说，他觉得雨伞没有什么特别的作用，他可以闪就闪咯，他就用闪的，或者是直接淋湿咯，不要紧了，淋湿，哎呀，被淋几滴不要紧的，雨这样小 OK 的啦。所以呢，现在其实有一些人他们会觉得说，女生撑伞是应该的，男生不用啦，你这样你男生呢撑什么，还是会有一点点这样子的观念，你不觉得吗？但是雨伞最早期的时候确实是贵族们、女生们才用的，是后来知道说，哦，随身携带好方便，出门晴天不用，下雨天也可以用啊。最早期的时候呢，它不是用来挡雨的，它是为了遮阳的。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8月24号星期一，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我是 Angela 张韶涵，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J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周杰伦《太阳之子》，他在2027年1月8号到10号会在新加坡国家体育场开演唱会。晴天之前啊，萧敬腾阿琳的《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1: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0: 年轻的视频创作者们想要赢取高达3000元的现金大奖吗？今年的 Drug Free SG 视频创作比赛主题是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发挥你的创意，用精彩有感染力的故事启发更多人。立即上网 drugfree.sg 提交作品，截止日期是9月14号，赶快行动，投稿即将截止。本信息由 SPH Media 呈现。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The Play Show，
1: 国庆群众大会提出了很多政策，加强育儿支持，满足购物需求，放宽方言政策，还有其他的，可以翻阅今天联合早报了解更多详情。
2: 是，所以在看完这个群众大会的一些新闻还有报道之后，哪一个是你最期待，尤其是可能有孩子的爸爸妈妈，或者是计划生孩子的爸爸妈妈，不知道未来政策走向会不会改变你们的态度，也许对于生孩子有比较多的期待跟比较放心。
1: 昨天我的这个小学的群组啊 group chat 啦，就很多留言了咯，就是最关注，因为小学同学很多都是爸妈们啦，
2: 他们说啊，可以生了可以生了，是吗？
1: 没有 why didn't this come earlier、
2: oh,
1: but better late than never 啦。然后另外一个 My factory closed 了哦。
0: Andrew
3: 丽美
0: 程瑶 The Play Show，
4: 我想要一趟难忘的海上假期，有世界级娱乐精彩体验，还有探索迷人目的地。
5: 上云顶梦号欢庆星梦游轮十周年，畅游普吉岛、吉隆坡、槟城、马六甲、巴厘岛或龙目岛。
4: 哇，太令人期待了。
5: 8月31号前预订，第二位乘客只需10元起，升级阳台客房只需61块钱，使用 DBS 或 POSB 银行卡还可额外享有5%的折扣。
4: 现在就上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
6: UFM 1003，
7: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Jason 陈奕迅可以了。之前还有陈势安走心的歌，还有菲菲公主的第57次取消发送。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路上的朋友请注意 CTE 朝 AYE 在 PRE 的出口处行驶速度缓慢，其他即时消息你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较早前 Bencoolen Street 这是朝 Bencoolen Link 在 Roger Road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也请你避开第一条车道。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必尝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署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是局部多云温热，气温介于26到35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3:01。

0: 本周末立即前往比亚迪 BYD Seletar Mall 路展及 EV Expo， 享有最少8000元车主礼遇及更多精彩优惠，马上来体验。以上附带条件受条款与条件约束。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疑似警察驾驶员开车时违规使用手机，一辆黑色多用途汽车闪起蓝红色警示灯拦下一辆汽车，两名警员下车问话。这起事件发生在星期一早上约9:20，地点是牙龙39巷出口牙龙路的路旁。驾驶员相信警员当时是在检查他是否涉及开车时使用手机。位于乌节路的怡格酒店星期一凌晨约4点发生火患，一名住客被送往陈笃生医院。新加坡民防部队证实接获通报后赶抵现场，发现火患涉及酒店2楼厨房内的物品，民防人员使用灭火器将火扑灭。麦诗威小贩中心沙爹云吞面摊今天凌晨突然失火，冒出熊熊火焰，还殃及旁边的鸡饭摊。沙爹云吞面摊的老板说，恐怕一个月不能开档。新民日报报道，这起火患发生在今天凌晨4:30左右，地点是麦诗威小贩中心的旺德福沙爹云吞面摊。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本周末立即前往比亚迪 BYD Seletar Mall 路展及 EV Expo， 享有最少8000元车主礼遇及更多精彩优惠，马上来体验。以上附带条件受条款与条件约束。
2: U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0: 就在像他
1: 飞到耳的阿拉斯加海湾，之前还有N暗示分离，以及李宇春的是你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PR1 朝樟宜方向，在 Jurong West Avenue 2之后有汽车抛锚，请你注意。 BK1 朝 PR1 在 Dairy Farm Road 之后有道路工程，以及 Ang Mo Kio Avenue 8 Ang Mo Kio Central 2那里有交通灯失灵，请你特别注意。如果你在路上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在安全方便的情况底下发一个讯息进来提醒我们，88551003 88551003。刚刚在 WhatsApp 方面也看到这位听众朋友说，鱼林啊，就是一个雨伞其实非常方便的，有时候除了挡风遮雨啊，还可以用来挡乌鸦。我说乌鸦飞过来的时候速度有时候也太快，他说他老公就曾经给这个乌鸦抖过头，而且是跟着紧紧不放的乌鸦。我说很可怕耶，在哪里？他说 Sims Drive。这乌鸦也是很倔强的哈，不要轻易惹毛它。当然今天是礼拜一，今天我们音乐单元就是
3: 茶余饭后
1: 加油吗。

TFBOYS 所演唱的青春修炼手册，致敬他五月天的倔强。今天在加油 Monday 两首歌曲给你加油打气。说到倔强，是的，其实在音乐的路上啊，有时候真的要有一点倔强，不然你很难走得下去。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不是说嘛，我在周末的时候呢去看了我们本地歌手 Yokes 叶玉玲、Softy 菲菲还有 Jamie 他们一起合作的一个音乐会。然后其实在音乐会的最后呢，其实他们就是有点小感动，就是说他们原本在想说会不会有人来他们音乐会，但是呢场地还挺满的，然后大家反应也都很热烈，所以他们看了之后非常的感动。我觉得尤其对一些本地的音乐人来说啊，就是有来自喜欢他们的歌曲的朋友的支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就足以让他们在这个音乐的路上继续走下去。而且呢，其实这段路非常的不简单。那回想也就是 Echoes of Earth、这部音乐剧是在9月5号星期六傍晚7:30，他在说的呢就是我们本地的七位歌手，生们卓振声 Ben Hum、Leonard 林建辉、 Yokes 叶玉玲、 Coca Duo 双节奏还有 Epitan 陈佳慧他们的故事。这七位本地原创音乐人分享他们七段真实的幕后人生，这也是音乐剧，这更像是他们的舞台剧，把他们的人生的故事演出来。

0: 我们时常听到这么好听的歌曲哦，它是这首歌曲呢是来自 Leonard 林建辉他所演唱的《你的世界》，我相信也曾经感动了无数的朋友。可能你是因为看了那部剧，可能你是因为听到这首歌曲它的歌词，或者是觉得它旋律就很朗朗上口，很好听。无论是什么原因，其实我们本地歌手他们不乏才华，大家都努力的在这个音乐路上，希望走得更长远。那这个当然就是需要我们的支持。所以呢，不要单是口上说，哎呀，对啦，本地音乐人应该支持，应该支持，那行动就要拿出来。所以呢，如果想要以行动去证明支持我们的这些本地音乐人的话，他们的这个音乐剧是在9月5号，就在 Capitol Theatre 傍晚7:30。想买票的朋友，你可以私底下跟我要这个链接，它是在 Sistic。所以如果想要直接去买票的朋友，你也可以上 Sistic 网上购票。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8月24号星期一，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你们好，我是 BB 周笔畅，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这是孙雨塞，还有孙雨塞，还有萧全所合唱的《不仅仅是喜欢》。之前还有梁静茹的《三寸日光》。下午3:39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说到日光，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身边如果站着一个特别有自信的朋友，或者是同事，你自己走在他旁边的时候，走起路来感觉就有一点点带着主角的光环。

0: 真的会传染。这是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他们最新一项研究，找来了200多名志愿者，让他们在实验室里完成一个视觉判断任务，然后为自己的决定打分评估他们的自信程度。实验中呢，志愿者们会和一个同伴合作完成这个任务，但实际上这个所谓的同伴他根本不是真人，而是一个由人工智能算法控制的虚拟角色。有的呢被设定为全程盲目自信，有的呢则表现得极其不自信和迟疑。结果发现了一个非常神奇的现象，人们的自信心呢会不由自主地向同伴靠拢。所以如果你遇到盲目自信的队友，对自己好像自我感觉总是极度的良好，你可能就会变得更加自信。如果你遇到那种犹犹豫豫的队友，哎呀不知道这样子会怎样，不知道这样子会哪样，自信心呢就会直线的暴跌。最厉害的是什么呢？当这个队友消失，你要恢复独自做决定的时候，这种影响居然没有消失。那些和自信队友待过的人，哪怕你只是一个人做，你也会依然保持着高自信，而不是和不自信队友待过的人呢就表现得比较心虚。这说明呢，这不单单是表面上的迎合，而是从心灵深处改变了你对你自己的看法。所以如果呢今天是礼拜一嘛，所以我们有这个加油 Monday， 如果你最近总是自我怀疑，觉得士气有点 low 啊，有点低落，不妨去主动去交一些比较有自信的朋友，主动社交，多去接触那些自带光芒充满自信的人。相反的，如果你想要让自己谦逊一点，远离盲目的乐观，有一些人是这样子盲目的乐观，你也可以在谨慎的声音里头沉淀自己。所以记住，这个情绪呢其实是会传染的，自信也是一样。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UFM 1003
1: Joseph Ask
0: 啦啦啦四到八
1: Joseph Ask。
2: 我女儿和她交往整整6年的男朋友分了手，我其实早就把那个男生当半个儿子看了，所以可想而知这次分手对我女儿的打击有多大。
3: 听起来对爸爸打击比较大一点。
2: 我实在不忍心看她那么消沉，我要怎么才能帮她走出来呢？
4: 她现在所需要的就是钱，叫爸爸拿2000块给她去花，肯定好会好很多。
5: 就是你的女儿现在刚刚分手，这个时候正是看到男人就烦的时候，你就不要去经常打扰他，去凑热闹了。
6: 我曾经失恋过，自我封闭了大概半年。那这段期间，我都找我的朋友，每天倒垃圾，倒了半年，哦，被骂醒。
3: 我也以为跟你朋友一起倒垃圾，倒了半年，来自倾诉的意思。
7: 刚才有人讲用钱就可以恢复了，我只是想跟你讲，假如不能恢复，就要用更多的钱。
0: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8: 奇怪，这首音综歌曲怎么无法提名的？
9: 对啊，我最近很喜欢的 AI 歌曲也提名失败了。
8: 怎么会这样？
9: 发生了什么事？
10: 这一次，我们让音乐回到最纯粹。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开始提名。无音综歌曲，无 AI 歌曲，从1987年到2026年，跨越40年的流行金曲，等你推荐。即刻上网 UFM1003.SG。
11: 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12: UFM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欧德阳蔡淳佳的小夫妻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AYE 往 MCE 方向在 Jalan Boon Lay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SLE 往 BKE 在 TPE 之后，这个路段也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0: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必尝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天气方面是局部多云，有点闷热的，26到35度。刚进来的时候发觉好像，我发觉有点蒙蒙的，我以为是我的那个车的镜子，说我喷了一下水，用雨刷刷了一下，还是蒙蒙的哦。到今天下午2点，我国中部的24小时的空气污染指数升到91点，虽然是处于中等水平，可是属于近期最高的。所以像南部、东部、西部来讲的话呢，都是稍微有一点点高的了哈。预计这个星期天气呢会持续的是干燥的，由于盛行风从南部或是东南部吹来，所以新加坡可能时不时还是会受到烟霾的影响，要有心理准备。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下午4点。UFMA

0: 四到八。啦啦啦啦啦，耶耶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四到八。啦啦啦啦啦啦啦。你好，我是文宏，
1: 我是这边。
0: 这个周末我终于看了《阳光女子合唱团》了，因为那个 Netflix 上映了嘛。
1: 哦，
0: 我去看了一下，
1: 你觉得怎么样？怎么了？你这个笑。
0: 然后我就看到有些网友就说，哎，阳光女子合唱团在 Netflix 上片了，之前听说很感人很催泪，各种口碑，看了15分钟心里觉得是非常烂的一部片，他就是非常的那各种不合理的，整部校园，整部片像是一群那个老女人在硬演校园片，超白痴，就慢慢看到网友不管他，我哭了4次。我竟然会哭了，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1: 对，
0: 就煽情嘛。
1: 你有看过韩国原版的吗？
0: 没有看过。哦、我以为有看过，但是我看的是另外一部，也是讲几个、哦、也是讲几个女人，但是不是监狱里面，对不对？也是讲几个女人，好像也是有唱歌的之类，可是不是这部。因为我看了之后，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哦，原来不一样的。
1: 所以你喜欢
0: 韩国那部是2011。
1: 哦，那么久啊。
0: 2010年叫《美丽的声音》，对，2010年的，对。不能说喜欢了，就是好哭咯。还蛮爽的，在家里这样看看一下，哭哭一下，对。
1: 把你那个压抑的情绪都释放出来了。
0: 对，不是那种陌生人的那种感动啦，不一样的啦，对。

0: 所以其实我看完那个就那 Netflix 阳光女子合唱团哦，我会哭还蛮开心的。
1: 你原本以为自己很坚强，
0: 我以为我就是我就不喜欢自己，你知道吗？就是人家
1: 太煽情这样子，
0: 不是就啊就嫌弃人家太煽情，然后不会享受，因为哭也是一种宣泄嘛。
1: 也是也是。
0: 然后我前面看看的时候，我想说完蛋完蛋，这部电影可以看完了耶，有点哭嘞，可以哭嘞。
1: 你在家真的是这样子啊？对对，一边流眼泪一边哈哈。
0: 没有没有，就是心里开始窃喜了，可以哭了可以哭了，我也哭出来。你看后面就一直哭一直哭的，哭没有哭三四次而已啦。但是真的是不一样的哦，跟听众看那个我们不是陌生人那个哭法是不一样的。
1: 嗯，因为其实我周末的时候我也是去再看多一次陌生人。
0: 真的啊？
1: 对，
0: 太感谢你了。
1: 然后
0: 导演才今天跟我说票房不是很好，我说我没有用、我说我没有办法了，我已经出尽法宝了，再讲下去我就没有办法了。对，
1: 我觉得第一次看跟第二次看感觉不一样，
0: 是啊是啊是啊，
1: 但是我还是有哭啊，明明已经知道剧情了，可是还是要再哭，我不知道为什么就
0: 哭吧，不一样，
1: 真的是比较蛮多感触的。
0: 谢谢我们听众嘞，我觉得现在的目前电影的票房，我们不是陌生人，有一半是我们听众。
1: 有听众哦，他有把他的一些观后感传进来
0: 啊，你
1: 他就讲说像咖啡店、炒福建面、啤酒妹啊、喝酒的 Uncle Grab， 然后大耳龙网上直播等等很多很多，其实都是非常接新加坡地气的一部电影。他谢谢陈哲毅，谢谢陌生人，这是一部可以让人慢慢融入的电影。所有的陌生人其实都是在我们的身边，每天这样子来来去去。燕燕演的真的很好，就是可以把人融化，然后在里面也看到家乐长大了，就像我们家里可能那些还不懂事的小孩慢慢的成长。伟文的这个感情呢很内敛，沉默的演出更能够抓住大家的心，然后说哇，陈哲毅真是太会选人了，看着看着就流下了眼泪。
0: 对，
1: 不需要嚎啕大哭哦，但是你的心就会有一种被纠正的那种感觉。
0: 对，这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他的路线不一样，没有说谁好谁不好的啦。
1: 对对对，
0: 坦白说啦，就一个哭了一个，就是你会慢慢想这样子的咯。嗯，要说哇，把笑波拍得很美，真的真的哦，真的，对对，慢慢来。其实我觉得感动，你知道这部《我们不是陌生人》，我自己。我很多地方感动啦，但是真正的那个眼眶眼泪在眼眶里面打转，你猜是哪一幕？
1: 猜呀、啊，巴士
0: 不是，
1: 不是
0: 巴士，我有感动、哦，我有感动，我有那种哇、哦、甜蜜的感动之类的。
1: 难道跟我一样？
0: 不是
1: 啊，没有，你不知道我是哪里？
0: 肯定不是啊，因为真的你有触动那个环节的话，绝对是你的生命当中、你生活当中有最近经历过，你才会有这种感触的。你最近没有经历过我经历的这个东西
1: 啊？那是
0: 我是在下面那个出殡那一幕
1: 哦，
0: 出殡那一幕，短短的一幕而已哦，短短的一幕而已。那种走在路上，然后你已经哭过了，然后可是你还是就是那种有点茫然的那种感觉。我觉得那一幕、
1: 就感觉其实你
0: 对对对，
1: 你心里还是空着，但是你还是要跟着这群人一起往前走，这样子。
0: 是因为那幕、哦、哇，突然触动了我，突然触动了我，对。然后听众说他刚才看的那一场大概有20个人，200个位置是吗？听众说看了电影有感动到哭了3次，
1: 哇，
0: 这样谢谢大家啦。还在上啦，当然，才上几天而已嘛。票房，OK 咯，
1: 快去支持一下哦。
0: 是的，那个，那个支持的话，我觉得以前是要用你们的钱的嘛，现在不用你们的钱支持的。是那 Culture Pass 已经解决了
1: 哦，解决了
0: 啊！上个礼拜他有一点那个不知道什么鬼啊，反正就在挡着，就是让你觉得好像收到那些要用 H Culture Pass 赶快去用
1: 哦、
0: 反正你也不太会去看什么表演啦，就不要了。
1: 对，就不要把这个钱浪费掉。我不确定会不会过期，会过期是吗？
0: 我不管它过不过期，反正请用在我们身上。对，因为以前就大家可能说哇，要花钱去买电影票，现在政府帮你给钱了，就 SG Culture Pass 嘛。
1: 是的，
0: 对，就好像你如果不常去看表演的话，放那边也是浪费嘛。就当着你欠我们那个
1: 欠我们
0: 欠本地电影的3张票啊，一次过把它用完它。如果你第一部、第二部没有看的话，它真的是用心拍的啦。用心制作，
1: 需要链接的话你可以 WhatsApp 给我们，我们再传多一次给你，可以用 SG Culture Pass。
0: 我知道我们这段时间为了那个做那个 marketing 已经出尽奶力了，已经没有力了，对。说起来都喘了，对。回来我们要吃瓜，
2: 百听不腻的网络神曲。
3: 你的心思一句犹如他半花心声，我的一句都随你改变多荒唐。
2: 也有爆火的翻唱歌曲。
4: 我希望许过的愿望一路升华，将那雨中的人藏在屋檐下。
2: UFM 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周星哲，你不属于我。你周末去提名了没有，各位？
1: 想让这首歌曲进入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吗？即刻上网 UFM1003.SG 马上提名。
0: 第一阶段的这个优选一千的提名截止时间就是这个
2: 星期五。
0: 如果你喜欢的歌你没有去提名，其他人也没有提名的话，他就这样子会排在一千五以外的哦、啊、你就不会在优选一千里面听到他了。OK， 赶快去提。
1: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0: 今天我们欢乐方式吃瓜，我吃一个瓜 ，Zebra 吃一个瓜回来吃。
1: UFM 1003路况情报。
3: 来关心一下路况 ，ECP 往樟宜方向在 Ceiling Avenue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PIE 往大市在 Angel Avenue 之后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4: 哎呀，我又忘了要拿什么。
5: 无论是职场精英加薪层，还是年长者记忆力差、手脚冰冷麻痹，可能是血液循环不良发出的讯号。 Thomson Circulon 125日本活化科技高剂量125毫克银杏，提升血液循环，提升记忆和专注力，改善头晕手脚发麻。 Thomson 自1987年以来新加坡制造的诚信品牌，
6: 保持敏锐，守护记忆。
5: Thomson Circulon 125在各大药房出售。

0: 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1: 4:20，
2: 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扒，
3: 剪刀石头布。啊，我输了。
4: 输的人先开始是吗？
3: 输的人可以让你选择，你赢了，应该讲你赢了，你要先开始，我开始。
4: 我先开始好了。
3: 来。
4: OK， 这个就是发生在本地，我不确定是不是大家也都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啦，就是你在那个可能一些摊贩你在吃饭的时候，不小心你就多花了钱
3: 啊，安多一个零。
4: 对对对，这个有人呢，他就是在那个卤面的摊呢，他就是要买一碗卤面，当初是打包了，就要付6.5块，结果呢，他就按多一个零，就付了650块，后来他就打包了
3: 6.5块，付的一个零，顶多不65块，
4: 按多两个零。
3: 两个零 ，OK， 你不要欺负我，你不要欺负我数学不好哦。
4: 对，反正呢，他就是按多
3: 650块就对了。
4: 对，付了650块就打包，然后就走了这样子。他当下也没有发现，然后那个老板其实当下也是没有发现在忙嘛。可是，在晚上收档的时候，在结算时发现说，怎么就多出了一笔钱？
3: 就是看一下，这个人给了650块，其实也不是第一次有这样的情况了，也有之前有好几个商家有做这样的呼吁了。
4: 这个老板呢非常的诚实，当然呢他也是想要把这个钱就是还给那个顾客嘛，
3: 因为他想如果他不还之后，顾客找来也是麻烦。没有，开玩笑。
4: OK，
3: 不一定每一个人会注意到这个东西的。
4: 是是是，
3: 像我。我搞不好已经付了无数的冤枉，因为我是一个不是说我钱很多啊，就是我对钱财就是没有概念的人，真的没有概念的。
4: 所以你就这样付了冤枉钱，然后老板也赚到了，因为你没有回去，
3: 对，
4: 他也认不出你。
3: 我本来是一个很有钱的人来的，
4: 所以
3: 但是被我人生这样冤枉的付了扣了客，真的最少不跟你讲，就是少 CDC 包去我都可以亏钱的。
4: 哦，好像也是哦，
3: 真的没有骗你的，真的。OK， 讲回这个事情，然后呢，
4: 这个当时候他就想要把那个钱还给那个顾客咯，但是那个顾客他就也没有来，有段时间都没有来。
3: 对啦，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知道嘛。
4: 那这个老板呢，他当时候其实也是有去银行，就讲说，有发生这样的事情，他想要把那个钱还给那个失主这样子。
3: OK，
4: 不是失主，顾客，
3: 对，也算是失主啊，前失。
4: 对对对，然后后来其实是大概过了3-4个星期之后，那个顾客他才回到那个档口，然后那个老板就赶快把那个钱还给他。其实那个顾客他回去那个档口呢，他也是因为他其实当时候没有，他是买了那个面之后他就出国旅行了。对，所以他其实也没有发现说他其实多付了，直到最近的时候他才去看他的银行，为什么少了600多块，然后他才想起说，会不会是那时候在买卤面的时候就多付了呢？所以他其实当时候是抱着想要去碰碰运气的一个心态回到这个卤面的那个摊贩啦。那老板呢其实就非常的诚实，就把那个钱还给了他。
3: OK， 好了，好是一种。
4: 对，其实我之前在买面的时候也是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可是我当时候是付了2次钱。因为我其实都是刷卡嘛，所以我当时候就是也是好像也是一个卤面摊。反正那时候买了面之后呢，我就刷卡，发现怎么才3块多？因为那个面应该是5块钱才对啊。可是我的那个就是刷卡记录已经显示说，已经刷了这个3块多，可是对方呢他就说，没有收到这个钱。
3: 明白。
4: 所以呢我最后就想说，算了吧，
3: 算了，
4: 那就再多付一个5块钱这样子。所以我之后也没有回去。
3: 听众说他公司做 food court 的，他们 account 里旁边多数都是遇到很多这样的情况。我同事每天做 refund 做到傻，每天听他娘，因为你不 refund 这个人找上来麻烦的，我跟你说这种钱不会省的。
4: 确实哦，就不能够抱着那种侥幸的心态。
3: 对，我那时候因为要付费给一个人嘛，我就付了，这个情况可以问一下大家，我就 pay 拉给他
4: 啊，
3: pay 拉了400块给他，结果他就 screenshot 给我说，他只刷300块，上面有一个我的名字的简写，他说他只刷300块嘞。
4: 然后呢？
3: 然后我说我要怎样查呢？然后就我就说然后因为我急着要那个完成那个交易嘛，我说那没关系，那我就赶快给你100吧。对，我就给他100，然后给完100之后呢，我就 check 一下我的账，不对啊，我给了400加100，我给了500啊。对，然后他也没有退给我。
4: 哈，
3: 我就跟你说，我早就是发达了啦，如果
4: 你也没有在 care 这个小钱，
3: 也不是 care 小钱，要很费事。
4: 对了。
3: 多久了，等一下带我吃。都没变

0: 林宥嘉浪费，我那个背后还有很多故事，真的就不方便在空中讲，反正没事，我就当一个教训这样子。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扒。到我吃我的瓜，短短的，就是警方跟路交局联手取缔呢，就是脚踏车违规脚踏车跟违规的个人代步工具，然后他们就在那个西海岸大陆跟那个执法人员就上演追逐战的那个所谓那个少年了。哎，但是我要讲的不是这个我
1: 啊，你要讲的是哪一个？
0: 我讲的不是这个，标题是一样，但是我讲的不是这个。所以那个刚才是我念的是那个姓名的，我要讲的是另外一个。就是那个也是路交局的那个取缔行动，然后其实新加坡警察部队了，他们在昨天有发文告说，警方跟路交局呢在 Jalan Anak Bukit West Coast Highway 呢展开联合执法行动，取缔违规的脚踏车骑士跟那个代步工具使用者。哎，一样啊，
1: 写法不一样是吗？
0: 不是，因为这个重点是讲那个西海岸被拦截要逃的那个少年，但是我要讲的不是那些少年，但是我要讲的是，因为他们就发现说有很多骑士在晚上骑脚踏车没有装灯，然后在那个车尾也没有装红色反光装置，接到传票，然后有十个人因为骑脚踏车上路的时候没有戴头盔接获传票，然后有些是那个没有装有效的刹车之类的。为什么我对这个新闻那么印象深刻？因为我常常夜间的时候，我都会在那个公园里面遛狗嘛。哇，你会发现真的是很多脚踏车，然后很多那种那个所谓的个人代步工具的那种快速的，而且有些速度很快的。在公园来讲的话，它是那个属于楼下主屋的公园那种走道嘛。其实也不是说到处都有路灯，也不是那么亮的，然后里头又有小孩又有老人又有跑步者，我真的觉得迟早发生事情的。我那天就发生一个状况，就是我遛着狗嘛，然后我的狗你看它靠着左边走的，走，突然间它要冲去右边然后有一辆脚踏车一个客工他就骑过来的时候，哇，我的狗就挡在他前面，差点弄他跌倒，我就 sorry， 然后可是因为他那个时候他在看手机，然后他又
1: 说一边骑脚踏车一边看手机，
0: 对，然后他又骑得很快，然后他经过的时候，因为我这样想，我像 sorry 嘛，结果他一直瞪着我的狗，就是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为了要用眼睛告诉那个人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啊，他一直看着我的狗，然后我就看着我的狗，然后看着他讲说你希望我的狗跟你讲什么来着？
1: 他希望你的狗跟他讲 sorry，
0: 他就是一边走一边转回头，一直瞪着那狗，一直瞪着那狗，就好像你瞪着一个犯错的人，希望他跟你讲 sorry 一样。因为我一开始跟他讲 sorry 啊，可是因为我心想说你又骑那么快，然后
1: 你又
0: 看
1: 手机，
0: 可是我跟你讲在。我不知道大家啦，在公园里面真的是很多这样的情况的，所以我希望那个交警真的是可以好好的取缔一下。
1: 我觉得真的很可怕嘞，就是像你讲的，他连那个就是脚踏车没有安装灯，后面没有那个反光的，
0: 没有的，
1: 那些真的太那是玩命吧。
0: 所以你知道我们自己可以做什么，你知道吗？
1: 就是不要出门，
0: 不是在我们身上装灯啊。我在狗狗身上装灯了，
1: 哦，
0: 对，因为它不装嘛，你就装咯，不然它看不到你，你
1: 确实确实，因为口具黑色的毛发嘛，
0: 对，
1: 就
0: 所以我就在我们身上装灯，
1: 你也要穿一些就是比较亮的衣服，会反光的。
0: 很多人就我说，你就说我这狗狗身上挂一个小灯之类，我说一来其实是因为它一直在上面一直在那边走，我要看它到底在看什么东西嘛，二来其实我是为了让那些人看着我们，为什么看着我们？对，哦，我瞪回他手机啊，他走掉了哦。下次我看到我瞪回他。
2: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所以告诉大家，走在那个公园那个地方也要小心啊，速度真的很快。
1: 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1: 80年代，爸妈听了会跟着唱。
3: 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
1: 90年代，卡带里播了无数次。2000年代，放学后偷偷把歌词写进日记里。
3: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
1: 2010、2020，每一个年代都有它的主打歌。
3: 来，你看着我的眼睛说，你从没爱过我。
2: 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现在开始提名。即刻上网 UFM1003.SG 一起完成1987年到2026年的跨时代歌单。
4: 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5: 你好，我是陈洁仪， UFM1003 优选好歌非听。

0: 大伙跟你讲，那些render 的那个脚踏车全部的灯也没有装啊，更不是更危险哦。
1: 是啊，
0: 我体验应该都 into it 了，为什么给那些 render company 的人呢？的那个脚踏车是没有 light 的，
1: 是吗？哈，好像是没有 light 的哦，
2: 好像是。
1: 对咯，他们也是照骑的吗？所以真的听众说，很多其实不装灯的，所以我跑步的时候我在我背后装灯，这个真的是方法，这个是为什么？
2: 就是你没办法控制别人，但是你要保护自己。
1: 是，这是我真的是为什么要吃这个瓜，就想跟大家讲，因为我觉得因为有这个哦，他们的速度哦，你被撞到了真的是很麻烦的，真的是很麻烦的。你如果轻则就受伤，然后又不能运动啊，然后之类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是很麻烦的。OK， 所以大家要小心一些些。等一下是那个非人类 AI 的东西，但是我们这个时候要讲一下我们这个星期五的环节，因为上个星期四的时候我们才发题给大家，然后大家就回去练了一下，发觉哎呦原来这样难的
2: 就是练习时间好像有点太短了。
1: 对，所以我们的星期五有个新单元，不知道你知道吗？
3: 唱唱歌洗洗脑
4: UFM 1003啦啦啦4到8，
1: 就唱新歌的。
4: 这首新歌其实网上清唱的版本把它炒得很红了，有男生版的。
5: 我怎么冷清，怎么
6: 听到要吐了你们。
5: 怎么做回家甲乙丙丁。
4: OK， 女生版的 Go。
5: 你我怎么冷清，怎么任性，怎么做回家乙丙丁。
1: 男生版给你 Go。
5: 你我怎么两清，怎么任性，怎么走回家。
1: 就是因为这个，所以我们设计了一个新的单元。
4: 女生版本的
5: 你我怎么
1: 两清。你不对沈佳宜不好，沈佳宜那天有重唱，唱得很好，你没有剪哦
2: 进步了。
1: 对，所以我们上星期五试的就是学唱新歌，让你的脑可以那个多动一点啊哈，因为学习新的东西哦，或者要背歌词啊，或者抓旋律啊，其实对我们的预防失智跟脑部灵活是有关系的哦。
5: 不行啦。
1: 所以在群众要求底下呢，我们就决定多办一期啊、多玩一次啦哈，所以这个先多玩一次，所以这个星期我同样也是有这个唱唱歌洗洗脑。
2: 你说你先多玩一次的意思是指
1: 看反应如何啦，不然他们就全部又拿了，你知道我们星期四给了100多个人，星期五就7到8个人回来，也大家回去唱一下，原来这样难的，对。所以我们这个星期我们选了另外一首歌，就这首，
2: 很熟悉吧？
1: 嗯。只唱这一段而已，星期就发题了，你知道吗？给你练4天。

0: 就是这个部分啦啊、嗯！挑战你，我们可以把卡拉给你，有男的，哎，有男的女的、哦，
1: 对，有男的有女的。如果你要男版，你就传男、嗯；要女就传女。
0: 对，然后呢，如果你回去练了之后呢，你要传给我们的话，请你打上一个关键字，不然我们找不到你。
1: 嗯，
0: 那关键字就是
1: 唱唱歌、
0: 唱唱歌这样子啊。最好在我们值班时段的时候回给我们啦。不过你先跟我们拿那个卡拉回去练一下，因为很多人弃权的，上个礼拜的那个回收率哦低到、哦。给了100个，只拿到不到 10%，
1: 加油！

0: 没事，考一下他们，考一下他们。对了，忘记跟你讲是什么歌，这是汤令山的《玻璃》，这是新歌吗？这首歌不好记啊。我又没有叫你背歌词，你看着那个这样子就可以唱了吗？
1: 对啊，我连歌词都发给你们呢。
0: 是哇，真的是很好。你们录了 send 回来给我们的时候，要打上"唱唱歌"这三个字啊。嗯，啊、我终于哎。

0: 就这个啊。
1: 玻璃窗外的雨滴衬托着渐入睡的你。
0: OK， 挑战你啊。 OK， 给你一个星期，不是一个星期，四天时间，星期五之前要传回给我们咯。
2: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功课，回家做功课。
3: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大市方向，在 Thompson Road 之后第二条车那里有车子抛锚了。 PIE 往樟宜，在 KPE 的出口这个路段目前有障碍物，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0: 要肌肉挑战可以跟我们要哦，链接现在要啊。
4: 本地老字号 Toyogo 四十年来用心满足家家户户所需，四十周年庆盛大开跑，即日起至11月29日，到门市或线上购物都有精彩优惠，消费满40元就有一次抽奖机会，赢取由 Volt Auto 赞助的东风 Boss 纯电动车。不动门市各有限定，人人有奖扭蛋活动惊喜不断，精选商品折扣高达90%，超值优惠千万别错过，请浏览 Toyogo 社交媒体或上网查询附带条件。
5: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6: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5: 够了哈！
6: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5: 那怎么办？
7: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也
8: 许我这个演唱会不只是唱他们自己的歌，全部的歌手他们自己也是有一些故事，
9: 结合戏剧与原创音乐，一场关于音乐人内心世界的现场演出。
10: 回响，
11: 参与歌手 Sherman 卓振声 Ben 范平庚 Lena 林建辉 Yokes 叶玉玲，双节奏 Abby 陈佳慧。
12: 回响 Echoes of Us 9月5号星期六傍晚7点半 Capitol Theatre， 购票请上 Sistic。
11: UFM 1003支持本地好音乐。
1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2: 非人类时间，今天讲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怪怪的新闻，听完之后你再告诉我你的感受。我今天没准备要跟拉拉聊天，想跟听众聊天，大家思考一下。最近在国外，大家知道 ChatGPT 吗？
3: 知道。
2: 但你知道 ChatTJB 吗？
3: 哈
2: ？ChatTJB。
4: TJB
2: 应该不是粗话来的吧？
4: OK， 是什么意思？
2: 不能讲粗话怎么办呢？就最近在一个国外叫 ChatTJB 的人工智慧聊天界面，在国外非常红。就是一名32岁的男子，他假装自己是 AI， 躲在荧幕背后回复各种网友的问题，包括了我两周之后生日，你觉得我应该做什么啊？我怎么跟我女朋友道歉啊？这个人呢，就模仿 ChatGPT， 都给大家很烂很烂的建议。他的那个平台是人工智慧聊天界面，叫 ChatTJB。ChatTJB 呢也有生成图片的功能，他接到网友的委托之后呢，他就画得非常之丑了。对，
4: 谁那么得空，
2: 画得非常丑的东西，然后就回给大家之类的东西。原本呢，这个他的名叫 Brian 的、Brian 呢原本是打算呢 ChatTJB 只开几天而已的，没有想到爆红了，几万个问题嘞，他一个人忙不来，于是他请了10名志工来帮他回信息。因为他其实是一个那种艺术家来的啦，接那种 talk show 的演讲者啦、反正他觉得他本来只是玩一下，做一个幽默的企划而已的，就想看一下说大家问 AI 回答你的那种这样 stupid 的答案，跟我 stupidly 的回答你到底有什么差别。所以是一个很幽默的 project， 没有想到呢、结果就很多很多这样子一个回馈之类的嘞。然后他就觉得说因为他曾经在那个 Google 做过，然后做过 marketing 之类的，然后觉得很好玩，然后他觉得说现在来讲的话，那就我希望能够开创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让大家用不同的视角来参与这个世界。我觉得这个视野还蛮不错的。他希望大家用不同的视角来参与这个世界，所以他创立了就 ChatTJB。他说因为他自己本来是一个太过依赖 AI 的人了。有一天他就问 ChatGPT 了，诶，请问哦，我旧金山哦，65度嘞，我应该穿短袖还是穿长袖啊？刚刚传出去之后，他就讲说 stupid 的，我就问这种无聊的问题。
4: 对咯，
2: 对，我住了在这边，我应该怎么穿嘛？他就发现人类在使用 AI 的时候呢，渐渐有了一种认知投降的倾向，也就是不思考、不查证，也不对答案呢抱持怀疑。所以他就想说，诶，不然我就来试一下咯，到底这种以毒乱回，如果是你受到这种以毒乱回的答案的话，你会怎么样咯？结果没有想到呢，大家都知道呢，荧幕后是一个非常不专业的真人在扮 AI， 可是大家还是把问题丢给他，就很有趣。而且他发觉说，有些人呢就会要求比较深度的聊天，就跟他深度的聊天，然后就他觉得这是一个艺术作品啦，他不是为了反抗 AI 做社会实验哦。然后而且最近什么事情你知道吗？他要收费了。
4: 不然的话他没有钱给那些员工是吗？
2: 他要收费了，他是说他决定开放让大家付费，结果没有想到真的有人付费了。四个人也是有人嘛，对不对？也是有。所以我觉得这个概念很有趣，所以我也想再见非人性，就是他就是一个用真人，所以那时候我们用那个拉拉的时候，听众说你这个叫真人扮的吧，我还觉得这是一个很无稽的评论。后来直到我看到这个 ChatTJB 之后，我就说原来是很有趣的一个东西嘞。就是真人模仿非人类，模仿 AI 回答问题，然后而且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脑洞大开的一个，因为你要了解它，你要去模仿它，你的脑会赚更多。
4: 对，而且就是你，因为我们在跟那个 AI 聊天的过程当中，他会记得我们所讲的每一句话嘛。所以如果今天变成人工的话，你要去记得这个使用者还跟你讲过所有的一些东西。
2: 类似。
4: 哇。
2: 对。而且你要很答得无厘头，然后又让他就是莫名其妙又不敢生气之类的东西。所以还蛮有趣的哦。TJB。
4: TJB。
2: 那我们要怎样跟听众玩呢？就是他们问一个问题，然后我们答。
4: 我们是人扮的 AI 啦。
2: 对，人扮的 AI 回答他。所以你们可以来问一个问题，然后
4: 哦，刺激哦！
2: 假设我们是 AI， 我们叫 Chat 啦啦啦，然后我们可以回答你的问题，试试看。你问一个问题。The Play Show。
3: 我都不知道怎么打。The Play
5: Show 国庆群众大会提出了很多政策，加强育儿支持，满足购物需求，放宽方言政策，还有其他的，可以翻阅今天联合早报了解更多的详情。
6: 是，所以在看完这个群众大会的一些新闻还有报道之后，哪一个是你最期待，尤其是可能有孩子的爸爸妈妈，或者是计划生孩子的爸爸妈妈，不知道未来政策的走向会不会改变你们的态度，也许对于生孩子有比较多的期待跟比较放心。
5: 嗯，昨天我的这个小学的群组啊 group chat 啦，就很多留言了，就是最关注，因为小学同学很多都是爸妈们啦，
6: 他们说啊可以生了可以生了、啊、是吗？
5: 没有 why didn't this come earlier、oh, but better late than never 啦。然后另外一个 My factory closed 了哦。
7: Andrew
1: 丽梅
7: 程瑶
8: The Play Show，
0: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2: 不容易嘞，
4: 真的，
2: 你要真人扮 AI 然后又有那种效果的感觉哦。Ready 听众说，请问你觉得我今晚要吃什么晚餐？你答。
4: 哈，我啊，你可以跟我说说你昨天吃了什么吗？我会根据你昨天吃了什么来决定今天应该要吃什么。
2: 好无聊，我已经不想跟你聊下去了。请问为什么人要吃饭？
4: 来，你回答。
2: 因为屎不好吃。
4: 好。哎，你这个 TJB 不错哦。
2: 没有，其实是因为我们要拉屎，你不吃饭的话
4: 你怎么拉，
2: 你要拉什么呢？对，请问今晚会下雨吗？听中文的，请问今晚会下雨吗？
4: 根据我目前查到的资料。
2: 好无聊的 AI 这个。
4: 目前查不到相关的资料，不过我可以跟你说最近新加坡有很多的烟霾。
2: 我会答嘞。
4: 来，你说。
2: 世界不会同时下着雨。
4: 啊，因为他的问题没有指定是哪个地方是吗？
2: 对啊，这是一个充满哲学的答案。世界不会同时下着雨。OK， 如果我从蜡笔小新、能源等都不愿意走出，哎，看不到你的答案
4: 啊。
2: You think if I should sign up for marathon or hydro or yoga class？
4: 哇。
2: 你先练好才问这个问题吧。
4: 很像哦。
2: 我不要用功做工，但是要老板叫老板加薪。
4: 是时候梦醒了。
2: 嗯，难吗？你可以叫老板，不一定要答应你，你叫啊。请问 chat 啦啦啦，星期天 4D 开了3001，那这个星期三会开1003吗？总有一天会开的。What is this year 优选1000冠军哦？哇！中文歌。
4: 请问 UFM 1003要用左耳还是右耳听比较好呢？
2: 用心。我家里有个排骨，如果你是厨师，可以建议煮什么呢？我看你还是去外面吃吧。不容易不容易，我觉得不容易。今晚多多开什么啊？4个号码。哎，不，多多不是4个号码的。
4: 什么？
2: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多了几个号码。数字。

0: 我是 Chat 啦啦啦 Chat LLL。 就刚刚讲的是有一个很好笑的实验，就是他竟然用真人来演 AI、然后就跟听众讲说，哇，其实要这样回答也不容易，也要有创意。
1: Hello Hello、人造的 AI，
0: 你说
1: 你给我这个号码了啊？这个星期三的号码了，我看我会中马票吗？谢谢了。
0: 1800-6668-668。
2: 这是什么号码？
0: 你自己选。这个是全国预防嗜毒理事会的热线。
2: OK， yeah,
0: 这个是全国预防嗜毒理事会的热线，你自己抓1800-6668-668，看你要几个。
3: 我觉得这个号码不错。听众问说，为什么太阳会从东边出来呢？
0: 因为夕阳西下，海风轻松关下，所以它从西边下的，要从东边起。
3: 请问广播室里除了 DJ 还有其他的人吗？
0: 请问广播室里除了 DJ 还有其他的人吗？哇，这个要怎样答呢？
3: 有点难哦。
0: DJ 不是人哦。
3: 现在这个月份不要讲这种话啊、哦。什么时候钱会从天上掉下来？
0: 中元节。UFM 1003
3: 路况情报。中元节从天上掉下来。
0: 让我们撒钱嘛。
3: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PIE 网大事，在 Thompson Road 之后第二条圈那里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PIE 往樟宜方向，在 KPE 的出口这个路段有障碍物，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0: 你自己去找啦，他原本那个人叫 TJB， 我不知道，应该不是错话呀，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啊。
4: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有点阴霾啊，今天下午也是啊，感觉上有一些局部多云闷热的一天，26到35度，多喝水。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3: 傍晚5点0

0: 本周末立即前往比亚迪 BYD Seletar Mall 路展及 EV Expo， 享有最少8000元车主礼遇及更多精彩优惠，马上来体验。以上附带条件受条款与条件约束。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跟贸工部今天发布最新的消费价格指数 CPI， 显示我国7月份的核心通胀率从6月份的 1.6% 上升到 2%， 主要受到电力、天然气、服务跟食品价格上涨的带动。当局表示，全球能源价格维持在高位，推高了本地的电费、天然气和交通成本，恶劣天气也可能影响农产品的供应，带动进口食品价格上涨。金管局预计今年全年的核心通胀率跟整体通胀率可能会介于 1.5% 到 2.5%。新加坡和厄瓜多尔相隔遥远，但两国的关系仍有进一步的发展空间，不只可以发挥各自区域的门户优势，协助对方企业开拓东南亚和拉丁美洲市场，双方接下来还会在贸易、教育、治理、数码化及公共卫生等领域加强合作。我国总统尚达曼今天为正在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设国宴。尚达曼在致辞时说，新加坡和厄瓜多尔建交30多年来关系友好，诺沃亚这一次到访我国标志着两国友谊翻开新的篇章。菲律宾一座沿海城镇收到学校可能遭到大规模枪击的警告，当地镇长因此在今天早上就下令全镇20所学校停止上课，让学生全部回家。报道指出，当局已经通报警方并设立了指挥中心，目前还在调查威胁是否属实，也还没有锁定任何的嫌疑人。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本周末立即前往比亚迪 BYD Seletar Mall 路展及 EV Expo， 享有最少8000元车主礼遇及更多精彩优惠，马上来体验。以上附带条件受条款与条件约束。
2: 完蛋，我答上瘾了。
3: 你想继续答、
2: 啊、我就忍不住想答。听人说可以讲一下如何让烦你的人从此以后都不烦你吗？他那个烦是反对的烦哦，不是，就是不是烦麻烦的烦、哦、
3: 就是喜欢跟你唱反调啊的意思吗？
2: 对。如何让烦你的人从此以后都不烦你吗？就是接受允许他烦你咯。
3: 啊
2: 嗯，
3: 就
2: 因为当你不觉得他烦你是烦你的话，你就不会怕他烦你了。
3: 要那么哲学的吗这个答案？
2: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跟这个星期还是下星期有一个一天一无事也很有关系的。哇，那个一天一无事真的很有用。就是你觉得他在烦你吗？反对你吗？
3: 嗯，
2: 但是如果你允许他，然后你觉得是好事来讲的话，他的这个动作跟句子就不算反对你了，
3: 改变心态，
2: 所以他从此以后就不烦你了。

0: 刘若英《幸福不是情歌》哈哈哈，之前是邱凤泽的《平分惭愧》。
1: 想让这首歌曲进入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吗？即刻上网 UFM1003.SG 马上提名，
0: 快点，这个星期五就截止了。
2: 优选一千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0: 你就到 UFM1003.SG 上面去提名就可以了，一天无数次，一次十首歌，对哈？
3: 对
4: 对对对。
2: UFM1003 星期一到五傍晚

0: serve us。 我们公司有一位年纪比较大的姐姐，主要负责算账和处理钱的事情。平时她只要心情不好，就会开始摔东西、拍桌子，或者把文件和东西弄得很大声，造成办公室很多噪音困扰。之前她还投诉过我们，说我们开广播太大声，影响她工作。为了不打扰她，我们后来都改成戴耳机听广播。可是现在反而是他自己常常制造噪音，让大家很难专心工作。我们也不太敢直接跟他说，毕竟他年纪比较大，又在公司做很久，怕讲了之后场面很尴尬。嗯，请问要怎么处理才好？
1: 来，创意的趣味的处理方法怎么办？
2: Joseph us
1: 88551003 88551003

0: 提名的时候不要忘记本地组合 P Square 四方形。这首歌每年都有金什么好像是，不要漏了他们啦、啊。这首歌叫《在你生命的每个角落》。如果你是他们的朋友的话，也不要忘记啊。
1: 想让这首歌曲进入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吗？即刻上网 UFM1003.HG 马上提名。
0: 回来听听众的建议。
2: UFM1003 路况情报。
3: 来关心一下路况 ，AYE 往大势方向，在 West Coast 还有 Buena Vista 的路段之间，目前是车多拥堵的。还有在 CTE 往 SLE 方向，在 Jalan Bahagia 跟 Merchant Road 的路段之间，也是车多拥堵，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1: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4: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吃遍韩国，到拌饭名产地泉州尝地道拌饭，配海鲜煎饼和米酒，还有鲍鱼石锅饭、龙虾鲍鱼海鲜火锅、经典韩定食、生鸡汤、烤肉和烤鱼，从乡村到山海，传统到豪华，吃尽正宗韩国味。没有 shopping 啊？
5: 有
4: 潮流服饰、彩妆、护肤品，一次买个够。
6: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7: 韩国味蕾行，曾兄弟最行。
8: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2: Joseph ask， Joseph ask，
3: 这个应该是 account 啊，姐姐啊，心情不好开始摔东西、拍桌子。把文件弄得很大声，造成很多噪音。结果、哦、他之前还投诉我们，然后讲我们开1013太大声了、哦，影响他工作。现在我们都戴耳机，他自己又知道这么多噪音哦，我们很难工作嘞，怎么办啊？因为他资历比较深，然后公司做了很久，讲了之后场面会尴尬，应该怎么处理才好呢？
4: 确实是啊，就好像如果有时候老大做一些事情哦，我们也是要听的嘛，啊、对不对？
3: 对，不好意思指出我。
4: 对啊，我们怎么可能说？
3: 你讲，
5: 现在给你一个机会讲。
4: 没有，现在
3: 除了我在跟你讲话还简讯之外，没有办法，身兼事。
4: 就有时候就老，比如说老大说，我好像每次都在讲自己的东西，然后就其实你们没有很想听的时候，我这个就有检视嘛，对不对？就是很努力的克制自己，就不要讲太多你们不想听的东西。
3: 你有克制啊？
4: 对，我很努力克制。
5: 没有发现啊？
3: 可是你不是啊，你是要讲我的坏处，为什么又讲回你自己？
4: 没有啊，就讲说有时候就比较资历比较深的一些同事在跟你讲一些东西的时候、你一定要听的啊。
3: 他的 case 不是这样子，他的 case 是你要点出我的一个缺点，然后你又不好意思讲我。
4: 没有啊，你没有缺点的。
3: 不对哦，你在偷换概念哦。OK， 我们可以看听众的建议了哈。在他面前演给他看呐、早一天在他面前哦，做他做了一样的东西，然后第二天另外一个人问他你怎么发脾气，然后把大姐还见到，哎，他怎么发脾气啊？你觉得大姐你有什么建议给他吗？问他知道扮演者发生什么事吗？聪明的人会懂的哦，这招不错，所以大家要有创意的概念啊。
5: 听众也给出了一个还不错的招数。他讲说，如果你当你听到他开始甩东西的时候啊，你们就一群人赶快跑去，发生什么事情啊？这样子让他知道说他这样子的一个声音其实是蛮大声的。
3: 你们都戴耳机听103，听得到噪音啊？开大声一点啦！不可以的啦，不可以的啦。
4: 因为听众是跟 Josephine 说忍
3: 哦，找一副好的耳塞，拍下来跟你们的经理讲，我倒觉得
4: 就让他继续啊。
3: 我会，如果是我的话啦，我的个性的话啦，我会 try to 融化他的哦。
5: 讲融化
3: 就先跟他做朋友，然后再慢慢的，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东西可能是因为他之前抓你们的痛脚，所以变成他的那些动作在你眼中看起来可能就是一些所谓的噪音，很乱发脾气之类的。我觉得可能是我们，就是我对噪音的感觉，就是有时候你放大它就变得很大声的，可能未必啦，我觉得。但是我之所以跟他做朋友，就是比如说想办法让他怎样，
4: 好好的表达自己心里的一些不满是吗？
3: 不是嘞，我会试着带他来优选1000的那个终极倒数。
4: 然后就爱上 UFM 1003，然后就大家就可以一起大大声的听 UFM 1003了。
3: 对，真的，这个完全是讲一种情、那种感情的，我觉得。
5: 这个会不会就是有点太完美的这个想？
3: 你是说理想化的意思吗？
5: 啊，
3: 人生就要充满理想嘛。
4: 你在说那个是老大的缺点吗？
3: 不是，我是觉得有办法化解他的，我觉得因为他其实也不算是那个所谓的摔东西、拍桌子的东西之类，可能要理解他，搞不好他可能就是听众讲的，就可能到他年纪到一定年纪更年期啊，或是情绪各方面有问题啊，你去关心他吗？然后去了解他的话，
4: 我反而是觉得说，可能他拍桌子又或者是甩东西的时候，其实是想要表达一些什么东西，但是没有人要去听。
3: 对，也是一个可能性。
4: 对，所以他就用这种方式这种行动来表达他自己的一些不满，因为他觉得说反正我说了有没有人听，
3: 老大你笑了，有些人不用浪费时间的，我不觉得是浪费了，因为办公室来讲他就是一个磨练人际关系的，试一下嘛，没有试你怎么知道呢？我想一下，我们 office 有没有很惹人厌的人啊？然后
4: 你常常讲的哦。
3: 啊，
4: 你常常讲哦。
3: 谁？有谁？有没？没有啊。
5: 谁？
3: 没有嘞。 我不觉得了，
4: 因为你没有上去楼上啦。现在
3: 我很久没有上去，我已经忘记了，是吧？
4: 对，连他名字都叫不出。
3: 他们也觉得没有了，因为我没有上去了，所以常惹人厌的人不在上面了，已经在这里了，是吧？不管明示暗示，大姐都 catch 不到咩？不可能的吗？听众说，哦 ，OK，
6: Josephine 很容易的，叫文宏大哥啊，去你的公司跟他聊天，哦、做他的朋友就可以了，连、哦、东西就可以解决了。
3: 我是不介意的哦。经理做不了东西，因为这位资深员工跟公司一起起步了。你们有没有人就是跟他是开了那个关系比较好一些些的？
5: 对喽，不可能，你们一群人当中没有一个人的关系是跟他比较好一点点的吧？
3: 我觉得是从那个从他旁边跟他比较好关系的人方面着手。首先第一个啦，就像我们讲这种可能，第一个他会不会比如说情绪有问题，或者是像佳佳讲的，他受不了要表达的东西，你帮他解决了，可能他就不会有这个情绪问题。第二个就是，先从软性的角度做出发点去了解他，接触他，可能你没有办法就找他的跟他比较熟的朋友，因为有一些年资深的员工，他可能比较容易沟通嘛，你就跟他讲这件事情之类的。反正我就是那个不知道什么剃刀理论啦、啊，反正就我讲过一个剃刀理论啦、啊，我不相信有坏人的。不是，我不相信有坏人，我不相信，我选择不相信他是坏人。我只是觉得他可能没有那么好相处跟，跟懂得跟别人相处而已。但是他可能，我不要把他标签为，就算他是坏人，我也不要把他贴上那个坏人的标签，因为没有益处的嘛。
4: 再加上就是我们一贴那个标签哦，我们就永远洗不掉的。我觉得很要洗掉很难。
3: 听众回答 ，Josephine 回答，没有办法去喜欢他，可能老大讲的对，他真的可能一开始就不受大家喜欢的，所以他做这些大家都放大来看，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放那个什么吗？想办法，一些招数，让我想一下。
4: 有什么样的招数呢？
3: 会不会他想听963？
5: 对啊，叫你们不要再播了。
3: 我们不介意的嘞，其实。你看一下963，看他反应怎么样。
5: 他可能跟着一起唱很开心。
3: 对，来呀、啊、来呀、啊、来来我来，他要那种歌嘛，是吧？
7: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

0: 王菲《匆匆那年》。如果听众有类似这样的一个经验，怎么样解决一个开关引号啊，在你们同事当中觉得比较难搞的、难相处的同事，你们有什么技巧可以分享一下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
0: 你有这样子的经验吗？
2: 我没有啊。
0: 哦、很好，果然是聪明的。
3: 今日事今日毕。
1: 本周末立即前往比亚迪 BYD Seletar Mall 路展及 EV Expo， 享有最少8000元车主礼遇及更多精彩优惠，马上来体验。以上附带条件受条款与条件约束。
4: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新加坡巧固球队伍在第八届亚太青少年巧固球锦标赛的表现亮眼，不仅拿下3枚金牌，也在参加的8个年龄组别当中全部赢得奖牌。这项赛事从8月19号到23号在马来西亚伊斯干达公主城举行。接下来新加坡青年队会把目标转向2027年分别在意大利和韩国举行的世界青年和少年巧固球锦标赛。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和贸工部今天发布最新的消费价格指数 CPI 报告，显示我国7月份的核心通胀率从6月份的 1.6% 上升到 2%， 主要受到电力、天然气、服务和食品价格上涨带动。当局表示，全球能源价格维持在高位，推动本地电费、天然气和交通成本，恶劣天气也可能会影响农作物的供应，带动进口食品的价格上涨。金管局预计今年全年的核心通胀率和整体通胀率可能会介于1.5%到2.5%。马来西亚政府正在研究是否调高目前每个月1700令吉（大约是534新元）的最低工资。马国职工总会建议将最低工资大幅调高到3100令吉。不过，马国厂商联合会反对这项提议，认为82.4%的涨幅过高，也不符合目前马来西亚的经济和商业环境。
4: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1: 本周末立即前往比亚迪 BYD Seletar Mall 路展及 EV Expo， 享有最少8000元车主礼遇及更多精彩优惠，马上来体验。以上附带条件受条款与条件约束。
5: Hello， 我是杨乃文，请你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巧固球，小巧的巧，固定的固，巧固球又称君子球，英文名字叫chalkball。这个是法文来的 ,T-C-H-O-U-K, chalkball。就是叫我们叫是跟躲避球差不多一样的，
1: 是是是
0: 是吧？哦、
2: okay ，所以它就是躲避球，还是其实不是？
1: 好像是嘞。
0: 他们有讲叫躲避球了，它叫君子球啊，讲就是是躲避球吗？
2: 我看一下啊，
0: 你问他巧固球跟躲避球是不是一样？
2: 哦，这是不一样的哦，
0: 不一样的。
2: 他说巧固球强调零碰撞的君子运动，而躲避球则是带有直接对抗跟攻击性的这个团体游戏。
0: 对抗什么来的？
2: 啊，就是零碰撞，
0: 哦，对抗 ，OK，、
2: 嗯、对抗，
0: 走音，好了，没事，各位回来看一下大家的那个补充建议啦，
2: 嗯。
0: 以暴制暴，变成以暴制暴、啊、听众会讲的比较好。你说以暴制暴，听众说用矛盾解决矛盾，你看比你的以暴制暴好听多了。刚刚说用矛盾来解决矛盾的，哎，他说仗义是为了一起关注，投其所好，改变关系真的很关键。我有一个员工也是元老级的，性格怪癖，工作能力差，给我制造了很多麻烦。明明最吵就是他，他还投诉别的同事很吵，真的只能用软的哄的。他说吵就会让他去密定room工作，结果在里面久了闷了，自己乖乖出来了，就再也没有说同事吵了。嗯，多关心这位资深同事，多给他参与感，少让他觉得你们背后在说他的坏话。没错，因为像 Josephine 讲，他就补充了这个同事啊，这个大姐啊，
2: 嗯，
0: 他说我自己感觉她确实要吸引人注意，因为她穿得很美，很像选美这样、啊、可是没有人去称赞她，你知道就好啦，你们派个代表去称赞人家一下吗？
1: 对咯，他们都那么用心呢。
0: 对，一个人都没有称赞的，一个他说一个人都没有咧，真的，你还讲真的 ？OK， 大家叫外卖都不揪他，你看你们，
1: 啊、
0: 你要打破这个那个 Josephine
2: 啊，
0: 我觉得哦，我觉得由你来开始。因为你发这个问题，你用不同的方式来解决这样一个情况。然后刚刚我们问他说有没有人可以跟这个大姐那个比较好过，他说有一个男生，有一个男生懂得怎么应付他，这样你就叫这个男生跟你一起啊。我觉得不要因为同性相斥嘛，除了这个男生之外，我觉得就是你自己也可以作为那个，你把他当成一个
2: 闺蜜
1: 啊，闺蜜也太多了吧，
0: 我还没讲完，你把他当成一个，你再见，
2: 把他当成一个前辈。
0: 不是，你把他当这一个再见
1: 朋友，
0: 不是挑战，我的意思是说你把他当这个挑战，我们人生是一个 challenge 这样的东西，挑战他、嗯、然后我觉得其实是可以做到，我觉得不难的，再加那个男生跟你一起配合，因为你像你刚刚讲的嘛，诶，你想一下他这样有点可怜，对，听说大姐有点可怜嘞，
1: 对啊，
2: 感觉在办公室哈，就是有一种被排挤的感觉，
0: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在生活当中的一些盲点，我们自己不知道的，所以他可能也不知道、嗯、既然我们看到了，我们又有余力的话，你就可以伸出一个援手来帮他，
1: 现在赶快跟他说，诶，今天你穿得很好看嘞，
0: 对啊，下班了，现在讲有点夹啦，先去观察一下，观察一下，就是 VK 吗？你要不要答应？

0: 李佳薇的《煎熬》，不要忘记提名哦。另外还有那个，哎，那叫什么歌啊？甲乙丙丁，记得提名。
1: 甲乙丙丁。
2: UFM 1003路况情报。
3: 来关心一下路况 ，CTE 隧道往 SLE 方向，在 Machin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在 PIE 往樟宜方向，在 Jalan Bahar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0: 奇怪，这首英中歌曲怎么无法提名的？
4: 对啊，我最近很喜欢的 AI 歌曲也提名失败了。
0: 怎么会这样？
4: 发生了什么事？
5: 这一次，我们让音乐回到最纯粹。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开始提名，无音中歌曲，无 AI 歌曲，从1987年到2026年，跨越40年的流行金曲等你推荐。即刻上网 UFM1003.SG。
6: 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7: 我想要一趟难忘的海上假期，有世界级娱乐、精彩体验，还有探索迷人目的地。
3: 上云顶梦号，欢庆星梦游轮10周年，畅游普吉岛、吉隆坡、槟城、马六甲、巴厘岛或龙目岛。
7: 哇，太令人期待了！
3: 8月31号前预订，第二位乘客只需10元起，升级阳台客房只需61块钱，使用 DBS 或 POSB 银行卡，还可额外享有5%的折扣。
7: 现在就上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
8: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2: Joseph，
3: Josephine， 跟你讲哦，这怎么弄？跟他做朋友先，做朋友哦，再跟他一起在房间里面摔东西，跟变得更好的朋友，事后才慢慢了解他。
4: Josephine 跟你说啦，你这位同事是要吸引一下注意，想要融入你们的群内啊。
5: 嗯、
4: 如果今天换成你是他，你们叫外卖不叫他，去哪里也不叫他，
5: 对
4: 啊，那会怎样？
5: 肯定
4: 不好受吧、嗯？你改变下你们的想法。当你把一个人看成是坏人或者是不喜欢他的时候，他喷香水，你们觉得是臭的。当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他放屁你觉得他是香的，
5: 这样不至于。
4: 你跟你另外一个男同事学一下，用幽默去打败这一些，不要说做很假是这样，我们去做工、去上班就是演戏了、讲难听就演戏，要你演戏不是要你入戏， OK。
5: 不过你要客观的，臭屁还是臭屁的。OK， 他说：“哎呀，你们不懂的，没有遇到那种阿姨哦，那种阿姨啊不行的。”他说：“让他自生自灭啦。”其实我是觉得说没有必要，哎，算了。如果你们要恨他也可以了，但是我就会选择别的方法了。不过就是比如说，他说他那个会试试看从赞美开始。
0: 嗯
5: 他说我刚来这个公司的时候呢，就是比如说的啊。

0: 那个大姐就在背后开关引号陷害我了，导致我有点防备她。后来经其他同事说，她经常对新人下手啊，你其他同事就不对了，她就给你打上了这个那个标签，因为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所以你不要透过别人的嘴里来听他们对一个人的描述跟定义，你自己接触他，搞不好你讨人喜欢呢。所以他对他们不好，可能对你很好嘞。所以这个东西陷害不陷害，这个东西看你是怎么理解的。对，我是这样觉得了。哎，你们说我阿 Q 也好了，但是我觉得本来就是我们在办公室就是要学习，就是
1: 跟不同的人相处，
0: 开关也好，打交道啦。
2: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你每一天都面对他，如果你心里真的是充满这种所谓的仇恨的话，其实也是挺难过的嘞，
0: 厌恶感。
2: 就每一次经过他的桌子，又或者是听到他就是摔东西的时候，你就会一股就是非常很难受的感觉。
0: 像刚刚那个大哥讲的，他喷香水你都觉得他臭。因为道理啦，对。所以我是觉得，所以我刚才就是，你就把他想象成，如果他是你的一个姐姐，我们自己不是完人，我们的姐姐家人可能也不是完人，他可能有他难相处的一点，可是你也希望说大家给他一个机会嘛，遇到一个好人可以帮他忙一下嘛，对吧？所以我是建议往这个方向去努力了，试试看。好，真的没有办法的话，就
2: 自己过自己的生活。
0: 对对对，就要练就自己的一个那个所谓的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这种功力。
3: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5: Hi， 我是蔡依林。
6: 我是周星哲。
7: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5: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3: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李友廷，这是 HBO 的原创剧影集《来京来号》的主题曲。我没有看这个影集，我不知道是什么来的。
1: 这个是那个
2: 周星哲演出的那一部，
0: 就那个
1: 梨泰院
3: 对，
0: 台版呐、啊，
2: 对台版，
0: 好看没？
2: 我还没有看啊、哦，对，
0: 听众看了没有？
4: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5: 我要去 The Kallang， 世界级体育赛事、娱乐活动、社区体验，还有设施预定，全都在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
4: 这么方便？
5: 对呀、啊，而且加入会员奖励计划 The Kallang Kaki， 还能解锁限定活动、优惠券、折扣和特别礼遇。
4: 那我也要下载看看有什么最新活动。
5: 有了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每一次到访 The Kallang 都能动出精彩。
1: 健康与保健的爱好者注意啦， SBH Media 健康与保健市集就在这个周末8月29号和30号早上11点到晚上8点就在 Suntec City Atrium 现场展销的产品优惠高达 70%， 同时还为你准备了健康的讲座跟 SBH Media 电台的 DJ 现场互动等等的精彩活动，记得要早点来，因为每天的早上11点到还有下午的4点首250位到场的朋友就可以免费获得90块钱的一个礼包，送完为止。消费满80块钱，还有机会赢取50块钱的现金礼券。入场是免费的，这个周末就约定你。这项活动是由 BioWell、Eban、GSK、Omega Plus 以及 Thomson Health 赞助。以上信息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6: 让这首歌曲进入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吗？即刻上网 UFM 1003.HG 马上。

0: 田馥甄 Hebe 的小幸运。好，谢谢听众给 Josephine 还有我们的建议跟讨论啦。虽然是一个小小的问题，可是可能真的是会不厌其烦的，所以不要担心你的问题有多小或是太沉重，都可以，你可以把问题告诉我们，然后我们一起来讨论，用不同的角度。885103，当然就是今天的这个题目，我觉得就分两派，一派就觉得说啊，不要理他啊，硬处理啊，跟人事部讲，跟经理讲啊，可以都可以选择啦。那另外一派可能就是我这种假好人的，就想办法去接近他，感化他，软化他，开关也好，同情他也好 ，OK，都可以啦，看你怎么选择，因为毕竟每一个人要看你自己擅长哪一个部分嘛。好，所以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不管是同事的、亲子的、邻里的。内心的都可以发问题告诉我们，
1: 88551003中英文都可以。如果需要改一些细节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说88551003。
0: 对，就跟我们讲好，比如哪个部分比较敏感一些些啊，你也可以自己录音哦。像明天的 Josephine 就自己录音了、哦。
2: 是的，
0: 明天是个妈妈问的一个问题，所以明天的 Josephine 的问题，我们也跟她约好时间了，所以明天她会收听。当然，如果你要重听我们之前所有的近四年来的所有 Joseph Ask 的问题的话，都可以上去我们的 podcast
1: t.me/fm 有那些 podcast 的链接，所以如果需要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要88551003 t.me/fm
3: UFM 1003路况情报。
4: 来关心一下路况， ECP 往市区方向在 Marine Parade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TPE 往 SLE 方向，在 Tampines Avenue 7的出口这个路段目前车都拥堵，还有 PIE 往樟宜方向，在 BKE 跟 Bukit Timah Road 的路段之间也是车都拥堵的，请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5: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现在看到全岛都是局部多云的，25度到34度。
6: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7: 现在的时间是
8: 傍晚6点。UFM8

0: 本周末立即前往比亚迪 BYD Seletar Mall 路展及 EV Expo， 享有最少8000元车主礼遇及更多精彩优惠，马上来体验。以上附带条件受条款与条件约束。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投资者的避险情绪明显，以至于亚太股市并没有跟随美国股市在上个星期五高收而上涨。亚太股市今天是普遍收跌的。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今天下跌 0.15%， 报 5680.46 点。其他股市方面，首尔下跌 3.12%， 香港跌 1.89%， 深圳下跌 1.67%， 台湾下跌 1.02%， 东京跌了 0.74%， 上海下跌 0.59%， 悉尼则是逆势走高的，上涨了 0.51%。为了创造更多机会让有能力有兴趣的学生呢深化华文学习，有关政策从今年开始放宽了中学高级华文的选修条件。今年修读华文的中医生当中，几乎每四个人就有一个人修读高级华文。同时选修华文文学的学生人数也持续增加，中学文学得收的收生人数呢，已经从2018年的170人增加到如今的300人左右。高中 H2 华文跟文学的人数也从200多人增加到300人。教育部长李志升今天在第29届全国杰出华文教师奖的颁奖典礼上，通过上述数据来说明政府拓展华文学习途径，让更多学生有机会深化华文学习。由于美国跟加拿大的贸易谈判宣告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国内面临强烈的反弹。随着美国中期选举将近，美加关系恶化可能导致美国民众要面对更大的经济压力。报道指出，美加贸易谈判在8月21号告吹，美国隔天开始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的商品征收 50% 关税，而加拿大总理卡尼也在同一天宣布将从9月8号开始对美国的商品征收同等规模的报复性关税，双方几乎没有恢复贸易谈判的可能。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本周末立即前往比亚迪 BYD Seletar Mall 路展及 EV Expo， 享有最少8000元车主礼遇及更多精彩优惠，马上来体验。以上附带条件，受条款与条件约束。

0: FM 1003，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文宏 Xavier 嘉怡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1: 天气好热，听人说六点多了。
2: 多喝水，多喝水。
1: 他说要去巴沙马拉姆走一圈，回来就五分钟就跑回来了，实在是太热了。你在巴沙马拉姆是哪里的巴沙马拉姆 ？OK， 都一样热的。OK， 今天那个的确那个烟霾的情况哦，就我刚来的时候真的是有一点点那个啊，烟烟的感觉。
3: 对，
2: 而且我眼睛也开始有一点就是痛痛痒痒这样子。
1: 啊，是啊。OK OK， 好的。
2: 所以可能就是要多喝水了。对。
1: 还有那个多洗脸，
2: 多洗脸，
3: 戴口罩吧？
1: 没有，
2: 等一下进你的毛孔是吗？
1: 眼镜吗？灰尘吗？我看到你们很多看了我们不是陌生人那个写给我的那种感言哦，你们要不要写给报纸好一点呢？

0: 光，心有光，行有路，行有路，一天一物，一物。
1: 每个人都想快一点达成目标，所以呢，总会有一些人就跟已经成功的人来学习方法，听建议，跟着照着做。可是有人靠这些方法真的成功了，也有一些人一开始可能有点进展，没多久就卡住了。到底是为什么？到底哪里没有做对？其实很可能我们是掉进了所谓的捷径的陷阱。别人的建议本来是很好的参考，能够帮我们少走冤枉路，省一些时间，避开他们踩过的坑。但有些人误以为听了建议就等于找到了捷径，以为照着做就能够轻轻松松顺顺利利的完成，其实不是这样的。爱默生说过，力量如同泉水一般源自内心深处，如果想获得力量，必须在自己的内心深处挖掘源泉。越是从外界寻求力量，人便越显软弱。意思就是，真正的答案有时不在别人身上，而是在自己的心里。就好像泉水一样，你要往源头挖，水才会一直流。只在表面接着水，很快就干了。人生也是一样，光靠别人的方法，别人的脚步，你走不远的。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捷径，只有走自己的路才是对的路。如果有人跟你同时起步，却跑得比你快，可能不是因为他走了捷径，很有可能是他走对了方向。只要你确定自己走的是对的路，就不用跟人比，踏实地往前走。就算这条路本来是对的，少了真诚跟坚持也到不了终点。就算这条路是错的，短时间之内你看起来没有达到目标，但从大的角度来看的话，你还是会增加自己探索找路的能力，对于你的下一个目标来说，绝对是有不可替代的帮助。如果你觉得现在走的路特别轻松，特别像捷径，反而要小心，很可能只是暂时看起来好，走下去就不对了。所以爱默生才说，不要一味的向外求答案，多问问自己的内心，从自己的心里找到的路，才不会走一走就迷路，也才能走出属于自己的步调。当然不是说凡事都要一个人硬扛啊，有时候我们要听别人的意见，有人陪你一段路，能够帮你调整方向，少走弯路。但重点是不要急，不要总想着靠别人快点成功。到最后你会发现，你所有的收获从来都不是别人给的，而是自己一步一步选出来，走出来的。就好像我们常说的，如果你一直靠别人给你指路的话，当你自己一个人面对的时候呢，你还是很容易迷路的。但是如果你不怕迷路，靠自己的能力去探索的话，这条路你会永远记得。
0: 一天一物，
2: 你也可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一天一物，只要搜索一天一物，物是领悟的物。空中首播时间是星期一到五傍晚6:10，重播时间星期六和星期日早上9:00-10:00。
1: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一天一物，并觉得你有朋友需要这段一天一物的话呢，可以发简讯，我把链接传给你，88551003，88551003。

0: 唱歌真是，
1: 说打网球吗？
0: 不是，
2: 你有看到那个视频？
1: 我有看到那个视频
2: 。
1: 就是他最近有人说，就是他每次在唱《手放开》的时候，
0: 对，
1: 他就会开始打网球。
0: 啊、哦，那个手啊，
1: 对，他也有这个手势。
0: 他很喜欢打网球的，据说他到各个地方看演唱会都会打去打网球。
1: 哦，真的吗？
0: 啊、
1: 嗯，我还以为就是
2: 你说是真的打网球、啊，
0: 真的。
1: 因为我其实就是在看他演唱会的时候，他真的是这个动作还出现好几次。
0: 没有，据说他真的会，我听谁访问，他真的会带着网球拍到处去打网球的。
1: 这个我没有听过、欸，
2: 这我不知道哎、欸，
0: 真的，我刚才想到他，因为他是 K 歌的，他的歌就很好看，
1: 对，
0: 就让我想，是不是？
2: 哦，哎、欸，他有网球王子的称号，
0: 真的，他去哪里开演唱会、旅行，他都带着网球拍的。
2: 哦，而且他还当过网球教练的嘞，
0: 哇、对，网球教练这个，
2: 哇，真的，
0: 对，刚才讲到 K 歌，我们在那个要换那个我们这个星期五的。唱唱歌，
3: 洗洗脑
0: 的歌曲了哎、欸，嘉怡你要去练哦。
2: 嘉怡准备好了没有？
0: 这个星期我们的指定曲是
3: 玻璃，
0: 这是女生版的，你知道吗？
2: 来，嘉怡来一下，
0: 她不会的。
1: 我还没有歌词。

0: 好奇。
1: 哇，人家开上汽车。
0: 玻璃窗外的雨滴，衬托着渐入睡的你。
2: 不错吧？哇、
1: 哦！你是说我不错吧？
2: 我是说我。
1: 没有，像这个就是谁要跟我们要男的卡拉跟女的卡拉都可以。然后，哎，我觉得男生也可以唱这女的卡拉嘞，因为
3: 对，因为他其实他的 key 没有很高，
1: 哦、是，这个是。然后你拿去了之后呢，你在家练习之后，就是我们的唱唱歌、洗洗脑，让大家多多练习新的东西，学新的歌了哈、哦。
3: 嗯，想要这个伴奏带还有歌词的话，你可以 WhatsApp 到88551003。要男生你就打一个男，要女生你就打一个女，我就把伴奏带跟歌词都传给你。
1: 然后回去做完功课呢，练完之后呢，就是你拿一个电脑放啊，然后手机放，不用去那种录音室的，它是一个 background。music， 然后你录给了，用你的自己的版本唱给我们就可以了。然后传给我们的时候，记得前面要打唱唱歌，最好在我们值班的时候传给我们啦。嗯，上个星期我们发了100个卡拉出去，回收的还没有到10个，所以这个星期就要看大家啦，加油！
2: 给你多一点时间啦。
1: 嗯，看沈佳宜这样，他第一次很不行了，第二次就 OK 了。
3: 对，
1: 练习是真的是有帮助的。
3: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CTE 往 SLE 方向，在阿姆克 Avenue 1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TPE 往 SLE 在 Tampines Avenue 10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4: 年底全号假期，随真兄弟旅行社和丽梅体验不一样的韩国。
5: 去济州岛
6: ？No。
5: 釜山
6: ？No。
4: 是全新路线，到礼山迎新农园做苹果派，品苹果酒；瑞山海美一城，感受古城风情；泰安海洋治愈中心，用海水海盐舒缓身心；报恩白蒲公英村，尝试红枣天然染色；再到世界文化遗产法住寺，静心品茶。
7: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ers。火锅店6212-9679，
8: 韩国探秘行，曾兄弟最行，
9: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3: 年轻的视频创作者们，你们想要赢取高达3000块钱的现金大奖吗？今年的 Drug Free SG 视频创作比赛主题是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发挥你的创意，用精彩有感染力的故事来启发更多的人。立即上网到 drugfree.sg 提交作品，截止日期是9月14号，赶快行动，投稿即将要截止了。本信息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10: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11: 啦啦啦啦啦 ！UFM 1003，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啦啦啦4到8。
12: Are you ready？
13: 报告。这里是行动现场，我们怀疑有内鬼混进了团队。Over。
14: 现所已经就位，真相就藏在他们的回答里。现在需要集结大家的力量，仔细听，一起锁定真正的目标。Over。
15: 欢迎来到啦啦 game， 谁是卧底？
1: 本系列的孤立里面有。
16: 印尼炒面、
3: 纯烘烤、非油炸，健康美味无负担。
16: Rocky 月光珍珠米、
3: 白饭寿司两相宜。
16: Rocky 高级珍珠糯米、
3: 软糯 Q 弹好品质。
16: Highland 茉莉香米、
3: 自然清甜好香气。
16: Mankind Hair Clay、
3: 美国配方定型强，哑光自然轻松水洗。
16: Mankind Argan Oil、
3: 坚果精粹抗氧化，滋养毛发好柔顺。
1: 惊喜组合出现呢，会是吃的跟用的，用的话寄给你们，有分男的跟女的。吃的话要你们去指定的几个地方拿，你们要去拿哈，不要浪费掉哦。然后吃了之后感觉怎么样，跟我们讲；用了之后感觉这样怎么样，跟我们讲。
3: Okay。
1: 我近期还会再拉多一个东西进来。
2: 哦，还有新的礼物。
1: 对对对，
3: 那除了吃的、用的，还是什么？
1: 还是吃的，
3: 吃的。OK OK， 好。
1: 别的东西可能是餐券这样子。OK，
3: 好啊好啊，
1: 好的好的，可以了没有？
3: 嗯，可以了。
1: 哎，那个唱唱歌哦，是你录好了才打唱唱歌，你要那个就跟我们要玻璃就可以了。嗯，
2: 哎、男女
1: 讲男女女后就可以了。Okay。 好，我们回来，我们的谁是卧底很容易啊，就要抓到我们三个人当中有一个人的关键词，他形容的是不一样的东西的那个人就是
15: 卧底。
1: 把 DJ 的名字还有你的英文名字跟 email address 发到88551003。先讲我们在啦啦啦这个小鼓励哦，这个赢奖啊，是因为一般我们电台的。那个参加游戏它有3个月限制，这个没有限制的哈、哦。
3: 嗯嗯嗯，
1: 啊、哦，就你参加我们还可以去参加别的。 别的时段的那个赢奖游戏的。
2: 所以如果是想要赢到这个拉拉小姑弟的话呢，你可以打上卧底的名字，再打上你自己的英文名字，还有 email address 到88551003就可以了。要看你要得到吃的还是用的，就等一下是
1: 看运气，
2: 看运气了，
1: 看运气，不一定的，我们抽样送的。好，来开始今天第一个关键词形容。
3: 我先开始。
1: 好的，
3: 这个东西通常出门的时候很轻，回来的时候会变得很重。嗯，如果外表很普通的话呢，会被拿错哦。
1: 嗯，那我来吧，因为你们听了我的之后，大概就知道我们在讲什么类型的东西了。我给大家一连串数字啊，20、24、28、32，然后呢，里面不可以装电池的哦。
6: 哦，
1: 锂电池，锂电池呢？电池，锂电池，尤其锂电池不可以。嗯，
2: 我的这个东西呢，就是你用着用着，你肩膀会有点酸，然后你这个东西是可以一边用着一边跑上电动扶梯的。
1: 一边用着一边跑上电动扶梯啊？
2: 嗯嗯，所以我再重复一遍呢，你可以就是动动脑想想看，用着用着，你的肩膀会有点酸，然后我这个东西呢，是可以一边用着一边跑上电动扶梯的。
1: 哦，我的是20寸，哎，我讲长太多，20、24、28、32，还有就是里面不要放充电宝哦。嗯，
3: 我的这个东西出门的时候很轻，回来的时候会变重，外表如果太普通的话会被人家拿错。
1: 请问
15: 谁是卧底？
4: 我们有热播戏剧 OST。

0: 带你穿越时空。
1: 我愿跨越山海赴你的风月，等白首一如书签，
0: 让你感受幸福快乐。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林俊杰，我对缘分小心翼翼。耶耶，前所未有在古装剧出现耶耶这样啊，那个
1: 你知道我跟小柯讲这个东西，他说什么吗？他其实是在叫侯爷，
0: 侯爷，
1: 侯爷。
2: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3: 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
0: 回来公布谁是卧底，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本周末立即前往比亚迪 BYD Seletar Mall 路展及 EV Expo， 享有最少8000元车主礼遇及更多精彩优惠，马上来体验。以上附带条件受条款与条件约束。
0: 六点半，
4: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3: 我国公立医疗保健行业推出全新的人工智能平台，让员工可以创建、使用和共享人工智能，协助处理日常工作，提高效率。这个平台推出两个月以来，已经创建了超过12000个 AI 智能体，主要用来总结临床记录，协助采购审查，还有安排班表等等。数码发展及新闻部兼保健卫生部高级政务部长陈杰豪表示，这项计划希望能够进一步的减轻医护人员的行政工作负担。投资者的避险情绪明显，以致亚太股市并没有跟随美国股市在上星期五收高而上涨，亚太股市今天普遍是下跌的。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今天下跌了0.15%，报5680.46点。其他股市方面，首尔下跌3.12%，香港跌1.89%，深圳跌1.67%，台湾跌1.02%，东京跌0.74%，上海跌0.59%，悉尼则是逆势走高，上涨了0.51%。印度尼西亚林火所引发的烟霾持续蔓延，严重影响了马来西亚的空气质量。为了共同应对烟霾，印尼当局已经开放林空，允许马来西亚的飞机进入当地进行人工降雨。马来西亚天然资源与环境部长古鲁表示，相关部门正在制定人工降雨的时间表，并会跟印尼军方协调，而两国接下来也会加强灭火和防火行动。
4: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h。
2: 本周末立即前往比亚迪 BYD Seletar Mall 路展及 EV Expo， 享有最少8000元车主礼遇及更多精彩优惠，马上来体验。以上附带条件受条款与条件约束。
5: Hello， 我是吴万芳，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那个，如果你赢到了我们那个 Goodie Bag 里面的那个。米值得去拿嘞，我想知道你们吃了感觉怎么样嘞？我已经拿了几包回家哟。嗯，
1: 我也是，我也是。
0: 对，结果你吃了哪一个？你本来就是要找很久那个最高级珍珠米，找很久。
1: 对，因为它是比较小包一点的嘛。嗯、我其实外婆家就他们家里只有3个人，所以他们通常都不要太多，嗯、就是。太买回太多的米、啊，
0: 因为也要收，然后也要保存，有麻烦啊。他那个 Raki R A K K I R A K K I 是新加坡品牌哦，然后他们其实是用日本技术在越南种米，是月光米，然后是月光短粒日本米，是世界知名的日本米的品种之一。在20世纪90年代呢，就日本移入湄公河三角洲去种植的，采用天然方式来栽种的，不含转基因的成分。嗯，所以非常特别，它的品质很稳定，完整度很高，然后呢，煮熟之后呢，带有天然的米香跟淡淡的甜味，口感柔软细腻。
1: 而且如果你是家里就是想要吃这种珍珠米的话，它就可以就是完全搭配你想要煮的那一种口感的。如果你是要做寿司啊、饭团啊，也可以用这一种珍珠米。
0: 我们一次就送给你3种米的哦。
3: 嗯，
0: 都是小包的啦。OK 啊，所以大家好好的加油。来，这个时候看一下。分析一下，我的是20、24寸、28寸、32寸，
3: 嗯，
0: 就是而且以后不要放电池啊，我的很容易啊，我的就是行李啦，
3: 行李箱，行李箱。我的话呢，因为就是有讲到了出门之前很轻，回来的时候很重，就是因为你出门会买嘛。还有就是如果外表太普通的话，在机场你可能会很容易被人家拿错你的行李箱。
1: 嗯，
3: 所以我的也是行李箱。
0: 行李箱。
1: 我的这个东西呢，用着用着肩膀会酸，然后一边用着一边跑上电动扶梯是没问题的。还有听众是有给我一个提示，他说哦，家里的那个哦，好像陈奕迅。
0: 啊，我
1: 用了之后会走得好缓慢的那
0: 种。 背包。
1: 没错，我的答案就是背包。
0: 所以卧底就是
6: 沈佳宜。
0: 恭喜答对的朋友，
3: 有机会获得我们的 Goodie 小礼包
0: 里头的部分礼物。

0: 叮当有一种勇气叫放弃，对。
1: 念错歌名还没。
0: 接下去提名哦，你喜欢的歌。这个星期五就是截止时间了，第一个环节提名很重要，没有提名的歌就进不到我们的候选歌单当中去，就不会出现在优选1000了。 UFM03.SG 提名
2: UFM1003 路况情报。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大师方向在 Adam Road 之后第四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 TPE 往 SLE 在 Seletar West Link 的出口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年底学号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非一般的韩国，穿韩服漫步泉州韩屋村，入住古今融合的传统韩屋酒店，连住两晚龙平度假村，乘缆车上发王山，饱览壮丽山景，想滑雪装备通通为你准备好，亲手制作辣炒年糕，打卡人气 Starview 图书馆，东乐天世界塔 So Sky 俯瞰灿烂天际线，
4: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3: 韩国欢乐行，曾兄弟最行，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5: UFM 1003优选。

0: 好歌非听不可。
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2: 麦有看一个数字，他说哦，现在从新加坡送到马来西亚回收处理的旧衣越来越多了，现在每个星期有70公吨，我不知道多少啦，他说是两年前的两倍了。哦，但是我可以想象，可以理解。因为现在那个很多那种网购的关系啊，所以其实好像

0: 就是那个价格方面真的是比较开关以后就廉价一点点，
1: 嗯，比较便宜，
0: 所以抛弃的就越来越多了。
2: 对，因为那天我就是有去问我朋友，因为我那天跟他一起出国的时候就看到他也在网购买衣服嘞，哦，所以我就问他，
1: 他已经在国外了他还在网购买衣服，
2: 对对，所以我就问他说，诶，其实你买那么多，因为他有说就是要达到某一个数目他才可以得到那个
0: 免费运费啊，对，
2: 对，类似这样子的东西，哦，然后我就说，嗯，那你这样子买那么多的衣服你的衣柜放得下吗？嗯，他说，哦，这个我常常会清理的。
0: 对，
2: 他说他就是会可能拿去卖呀，啊，还是什么的。
0: 屁，骗人，拿去，
1: 可能放在那个床底下
0: 了。没有，他会拿去卖一公斤，这样一公斤称的，这可能就是这种便宜。
2: 可能啊，他也没有跟我说他到底是用怎么样的一个方
0: 式
2: 去卖
0: 啦。所以你的那轮你的衣服，你会怎么样淘汰它，让新的可以进来嘞？
2: 其实我已经很久没有淘汰我的衣服了。哦，对，但我觉得我
0: 又不是一直进一直进一直进，
2: 对，所以现在我的衣柜很满很满很满很满。然后我现在做的一个方式呢，就是我会先把我的衣服拿出来，然后我就会放在一袋。其实那袋子我现在拿去就捐赠给一
0: 些，但是没有拿走啦。
2: 但是对，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但有时候我会拿一些衣服，就问一些可能就朋友啊，还是亲戚，说他们会不会想要穿，嗯，就是就想到哎，看到这件衣服就觉得说很适合他们，又或者是他们的 style 的话，
0: 那是你穿过的啦。
2: 对对对，
0: 他们不介意的啦。
2: 嗯，对，就觉得说就是那个衣服还是很新的，嗯，但就觉得
0: 说可是你买的时候只买八块九而已哦，你还是会给他们
2: 八块九，
0: 你可能只花了八块九买这件衣服而已，哦。像我很多 T 恤什么都是九块九，八块九九块九。
1: 如果还很新的话，应该不会介意吧，
0: 不介意了哈。所以你呢？你是怎么样淘汰的呢？因为你也是买衣服买的很疯狂的人类。
2: 他的衣服很贵了
1: 啊？没有，我通常都是在国外买的，比较少在本地买了，
2: 是吧？就很贵的。
1: 我家那边其实好像不定期，我不确定说每个月来几次，就是会有人他就是投递一张纸在你的家，就说，我什么时候，对对对，我就会趁收到这个纸的时候就
0: 很高兴了，又可以买新衣了。
1: 没有啦，就收拾这样子咯，就一些可能已经没有穿的衣服的话就可以捐赠
0: 出去。多久他来做一次呢？
1: 一个月大概可能，
0: 所以你每个月都有出货给他的啦？
1: 也没有啦，
0: 那七公吨应该有，七十公吨应该有蛮多你的贡献。
1: 哈，没有吧？
2: 是那种嘎浪古尼这样子啊？
1: 不确定耶，他好像是有点像是捐赠，没有啊，没有，就捐咯，
0: 他拿去卖的，
1: 啊，真的假的？
0: 我觉得有时候他们拿去卖的，你不懂嘛？啊，对啦，
1: 这样我是不是应该拿去捐比较好？
0: 感觉上是啦，但是我也不知道啦，搞不好你那个是真的是捐的嘞。
1: 嗯，因为他还有一些限制的嘞，就是。就除了衣服之外啦，可能像一些包包啊什么之类的话，你要捐的话也是可以的。
0: 嗯，因为好卖吗？对。
1: 不要把人家想成这样子嘛。
0: 这你们没有问我了，我问你问题，不要问我了吗？
2: 啊，好，你呢？
1: 你呢？嗯，
0: 我还好，有好的外甥，我外甥很节俭的，对，我是会把衣服。哦。就他们的，我的外甥，都跟我的 size 鞋啊鞋一样啊，
2: 哦，鞋
0: 啊鞋
2: 你鞋也没给他，
0: 啊，鞋也给他，
2: 他不介意啊。
0: 我很多鞋的，有些鞋没穿过了，
1: 鞋子会介意的吗？
0: 有时候我们去拍照啊，那个送我鞋，我到还没有用到这里，我鞋子也给他的，我的东西都不错的，都完整，
1: 都是有牌子的，
0: 不是都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
2: 是贵的，
0: 不是，我是那个状况好了，不是贵不贵的问题，不是贵不贵的问题，
1: 很爱惜他的
0: 啊，对对，都是处理的蛮好的，对。听完说刚刚从沙捞越回来，在飞机上看下去都看不到下面的屋子，沙捞越的烟雾大到OK 好了，没事，就是大家那个最近淘汰旧衣的那个速度越来越快了。
3: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浪费了很多资源。
4: 我是蔡依林，
5: 我是周星哲，
6: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4: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3: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The Play Show，
1: 国庆群众大会提出了很多政策，加强育儿支持，满足购物需求，放宽方言政策，还有其他的，可以翻阅今天联合早报了解更多的详情。
2: 是，所以在看完这个群众大会的一些新闻还有报道之后，哪一个是你最期待，尤其是可能有孩子的爸爸妈妈，或者是计划生孩子的爸爸妈妈，不知道未来政策走向会不会改变你们的态度，也许对于生孩子有比较多的期待跟比较放心。
1: 嗯，昨天我的这个小学的群组啊 group chat 啦，就很多留言了咯，就是最关注，因为我小学同学很多都是爸妈们啦，
2: 他们说啊可以生了可以生了、是吗？
1: 没有 why didn't this come earlier、but better late than never 啦。然后另外一个 My factory closed 了哦。
0: Andrew
3: 丽美
0: 程瑶 The Play Show，
4: 全新三星折叠手机现已上市，纤维轻薄的折叠设计，无缝融入你的每个日常，搭配顶尖摄像镜头与沉浸式大屏幕，更能轻松连接 Galaxy Watch 和 Galaxy Buds， 即日起至9月8号购买全新三星折叠手机，即可获得高达288元的电子礼券，立即前往 samsung.com 或亲临 Samsung Experience Store 体验及购买，附带条件。
5: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6: 换一副耳朵听歌，
7: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8: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9: 今天的音乐大风吹吹的是跨时代的歌。如果当年你有追《终极一班》这部电视剧的话，这首歌的前奏一出来，应该可以马上把你拉回到2005年。我们先来听 Tank 吕建中的《给我你的爱》，待会再听听看，如果这首歌换成女生来演唱的话，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0: 跨时代的歌。

0: 首歌曲是 Tank 吕建中在2005年推出的《给我你的爱》，当时也是电视剧《终极一班》的片尾曲。随着电视剧的热播，这首歌很快就红了起来。Tank 的唱片公司当时就打铁趁热，赶快为他打造专辑，隔一年就发行了他的第一张个人创作专辑《Fighting 生存之道》，当中就收录了这首《给我你的爱》。这首歌是很多人认识 Tank 的一首代表作，由他自己作曲，严喜轩老师填词。歌曲唱的是两个人都互相有好感，关系已经走得很近，但就处在恋人未满的那个阶段。Tank 的声音是非常的有个人特色的 R&B 的唱腔，当年在搭配终极一般的剧情一起听，也成为了很多人的青春回忆。尤其是那一句给我你的爱，让我陪你去未来，现在再次听到还是会觉得很单纯也很浪漫。
1: 跨时代的歌，
0: 在原版发行的15年之后，给我你的爱在2020年有了一个女生重新演唱的版本，演唱的就是台湾的创作歌手 Ariel 蔡佩萱。蔡佩萱从小在加拿大长大，早期因为在网络上翻唱华语歌曲，慢慢的被大家认识，而 Tank 的音乐对她来说也很有意义，因为她刚开始接触华语流行音乐的时候，经常听的就是 Tank 的歌曲，后来她在做直播的时候也常常翻唱 Tank 的作品。有一次蔡佩萱她在自己的演唱会上翻唱了这首《给我你的爱》，没有想到台下的歌迷的反应非常非常的热烈，后来她就干脆把这首歌重新录下来，正式推出自己的版本。跟 Tank 那种比较浪漫深情的 R&B 相比，蔡佩萱的版本听起来更 chill 更放松，也多了一点现代女生在谈恋爱的时候会有的那一种自在甜甜的感觉。

0: 非常甜蜜的一首歌曲，给我你的爱。这个版本是来自 Ariel
1: 蔡佩萱。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大市方向在 Adam Road 之后第四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 ，TPE 往 SLE 在 Tampines Avenue 10之后这个路段也是发生了交通事故的。另外要提醒你，现在下班时间有很多很多个路段都是车多拥堵的，包括了 AYE 往大市方向在大市关卡还有 Tuas West Road 的路段之间。BKE 往雾兰方向在雾兰关卡的出口，还有 TPE 往 SLE 在 KPE 跟 Tampines Avenue 7的路段之间都是车都拥堵的。如果有使用以上路段，请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0: 如果有什么及时的路况情报也可以跟我们说，88551003，记得要在安全即可的情况下。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2: UFM 1003天气报告。
0: 目前看到很多地方都是局部多云的，预计在明天下午时分，新加坡北部还有东部是会下雷阵雨的。现在的气温介25度到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傍晚7点。

0: 本周末立即前往比亚迪 BYD Seletar Mall 路展及 EV Expo， 享有最少8000元车主礼遇及更多精彩优惠，马上来体验。以上附带条件受条款与条件约束。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为了创造更多的机会，让有能力有兴趣的学生深化华语学习，有关政策从今年开始放宽了中学高级华文的选修条件。今年修读华文的中医学生当中，几乎每4个人就有1个人是修读高级华文的。同时选修华文文学的学生人数也持续增加，中学文学的收生人数已经从2018年的170个人增加到如今的300个人。高中H2 华文与文学的人数也从200多人增加到现在的300个人。教育部长李志深今天在第29届全国杰出华文教师颁奖典礼，通过上述的数据来说明政府拓展华文学习的途径，让更多的学生有机会深化华文学习。我国公立医疗保健行业推出全新的人工智能平台，让员工可以创建、使用和共享人工智能，协助处理日常的工作，提高效率。这个平台推出2个月以来，已经创建超过12000个 AI 智能体，主要用来总结临床记录、协助采购、审查还有安排班表等等。数码发展及新闻部兼保健卫生部高级政务部长陈杰豪表示，这项计划希望能够进一步的减轻医疗医护人员的行政工作负担。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本周末立即前往比亚迪 BYD Seletar Mall 路展及 EV Expo， 享有最少8000元车主礼遇及更多精彩优惠，马上来体验。以上附带条件受条款与条件约束。

0: 我要点歌，
1: 不管是开心的、
2: 难过的、
1: 好玩的、
2: 搞怪的，
1: 欢迎来到 UFM 1003，
0: 我要点歌，
2: 在空中点歌全情。我要点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我要点歌，啦啦啦。大家好，这里是 UFM 1003，
2: 我要点歌，
1: 我是嘉怡，
2: 我是 Xavier 红玉。
1: 在上个星期五 ，Xavier 就有去那个早班的聚餐嘛，所以是听说很多听众都有在听我们的这个我要点歌是吗？
2: 对，蛮意外的，因为那是早班的聚餐嘛，再来说应该都是听早班节目的听众，没想到现场真的很多说，哎 ，Xavier， 我有听那个我要点歌，然后跟嘉怡什么之类这样子，
1: 然后还跟你说故事啊，
2: 很多，你说你记得我吗？我有点歌，你知道吗？我那时候压力超大的，
1: 对，因为我们太多人点歌了，然后要一个一个记着那个故事哦，又很难，你知道吗？因为他们在点歌的时候，我们只是听到他们的声音、啊，
2: 对，
1: 又或者是可能他们就是打字进来啊，我们
2: 就连那个样子都没有见过，你知道吗？不过那天其实跟听众聊得蛮开心的，
1: 怎么说？
2: 就感觉他们啊、有认真的在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就是也很常参与我们我要点歌的这个节目。
1: 嗯，
2: 然后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有一位听众，他说他其实在那个，因为我一刚开始走进去的时候，就经过这个桌子的时候，那位听众就叫哎 Xavier 这样子，然后他就突然很热情，你知道吗？然后我觉得哎有点被吓到的感觉。
1: 爱人上身。
2: 对，然后他就说，因为他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我就讲过，你记得吗？就是我们好像前几天的，就讲说坐计程车的时候，我不好意思说我是 Xavier 这样子，
1: 啊、
2: 就希望说他转头，哎，你是 Xavier， 就被认出来的那感觉。然后他就说因为我听到你这样子讲了，所以我就要认出你这样子，而且他跟我说。他其实曾经在路上有遇到过我
1: 哦，但是他没有叫出来，然后他很后悔啊。
2: 也不能说后悔啦。
1: 等一下，人家从就很远的地方看到你了，就要大声的喊Xavier这样子、啊，
2: 这样子有点拍死。但是对，反正就是这样聊过程当中，觉得蛮开心，蛮兴奋的。
1: 嗯，因为人家认出你是吗？
2: 对呀。你呢？你上个星期五很忙哎。
1: 对，上个星期我就是要跟家人一起去吃顿饭，对，因为
2: 怎么你讲的那么 sad？
1: 还、啊、没有 sad， 没有 sad。
2: OK，
1: 可能他 sad 啦，但是我不会 sad 啦，因为他就是要正式开始工作了，然后我们就先吃一顿餐，就为了要庆祝他，也不知道是为了要庆祝还是为了要庆祝他。工作要开始，还是为了庆祝？就是这段日子过得很开心，你知道吗？对，就是吃一顿餐这样子。
2: 嗯，
1: 对，所以就没有去早班的聚餐啊，太可惜了。不然也可以就是看到很多听众。
2: 对喽，下次还有机会的。
1: 没事，你们可以通过点歌对来跟我们聊天，可以打电话给我们6691-1003，又或者是可以通过885-1003来点歌。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位听众，今天的第一位听众呢，他的名字叫小花，他想要点的是。是陈势安的《连输入法都记得你》嗯，我觉得输入法这个东西还挺有趣的，就是你在手机里打字的时候啊，有时候它就会 auto correct 出来，你知道吗？
2: 对，而且就是你经常打，就是因为像名字的话，它其实不是一个既有的一个词嘛，
1: 嗯，
2: 所以它其实你一开始打的时候，它是不会马上可以找打到这个人的名字，你要一个一个字这样子去打。比如说沈佳宜，一开始你要打哦，沈是哪一个沈佳宜这样子。可是当你打久了之后，你打 S J Y， 他就跑出沈佳宜来了。
1: 嗯，
2: 他就记得了。
1: 看得出你就是不常打我的名字是吗？你要想那么久。
2: 我都打佳宜。OK， 所以小花呢，她其实想要把这首歌点给那一个已经很少联络的人。
1: 嗯哼，
2: 她说有些人明明已经不在生活里了，可是还很奇怪，手机。好像记得他哎，偶尔打到某一个字的时候，输入法还是会跳出他的名字。经过以前常去的一些地方，也还是会想起当时候我们一起聊天、一起吃东西的样子。我们没有争吵，也没有说是谁对不起谁，只是好像走着走着就走到了不同的方向。以前每天都会跟对方分享一些小事，现在也不知道要怎么开口跟他聊天。很多的关系好像都是这样子，不是突然结束的，而是一点一点突然间就安静下来。
1: 谢谢你曾经出现在我的生命里，也谢谢你陪我走过一段很特别的时间。也许以后我们不再像以前那样熟悉，但是还希望你在你自己的那个世界里还是一切都安好的。

0: 陈势安的连输入法都记得你，这首歌曲其实就是非常非常的让人就是再思考一下，就是你在手机打的那些字哦，你的手机到底记得什么？就好像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些东西。嗯、
1: 对，就好像很常有一些游戏，就是说你可能打几个英文字母，然后出现的那第一个字其实就能够。就是非常的能够代表你这个人。
0: 嗯，还有另一位听众，他叫 KT， 他想要点一首歌曲给他的家人。他说这首歌曲好像是每次在婚礼上会听见的，因为他说的是两个人决定走进彼此的人生，但是我觉得他同样是适合送给家人的。
1: 这首歌就是范玮琪的最重要的决定。他说其实家人就是我人生当中最重要的决定，他们陪伴我度过了人生当中很多的一些大大小小的决定，从小时候到现在，每一个重要的选择，每一个人生的转折，他们或许不曾替我决定，却一直站在我的身后陪我走过。所以这首歌对我来说不一定是只属于爱情，它更是属于我跟我家人的一首歌曲。因为这一生最幸运的不是做了多少的决定，而是无论我在做什么决定的时候，他们始终都站在我的身边。

0: 范玮琪的最重要的决定，这是 Katy 点给他家人的一首歌曲。如果你是他家人，也刚刚听到这首歌曲，也听到那一段话的话，也欢迎你通过88551003来可能点一首歌给 Katy 听。
1: 或者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扣印热线6691-1003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大市方向，在 Clementi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TPE 往 PIE 在 Punggol Road 之后这个路段也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哎呀，我又忘了要拿什么。
2: 无论是职场精英加薪层，还是年长者记忆力差手脚冰冷麻痹，可能是血液循环不良发出的讯号。 Thomson Circulon 125日本活化科技高剂量125毫克银杏，提升血液循环，提升记忆和专注力，改善头晕手脚发麻。 Thomson 自1987年以来新加坡制造的诚信品牌，
4: 保持敏锐，守护记忆。
2: Thomson Circulon 125在各大药房出售。
5: UFM 1003，优选好歌。

0: 这边我要点歌，这边我要点佳佳的佳佳酒，谢谢你，这边
1: 不可以，因为你只跟这边说，
2: 没有讲这边，没有讲佳怡，
0: 因为曾经有一些回忆啦，可能放不下的回忆啊，谢谢你。
1: 哦，放不下的回忆，佳佳酒这首歌曲，其实我在听佳佳酒的时候呢，我会想到《极品绝配》这一部剧。你有没有看过《极品绝配》？绝配
2: 没有哎、欸，
1: 这个是吴康仁的一部剧来的，2017年那个时候哦，其实我刚刚就是在高中，然后要考 A 水准，所以那一个时候就在追剧这一件事情是一个可以说是很奢侈的一件事情，因为没有时间嘛。
2: 嗯，
1: 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有这个时间去看剧哎、欸，所以最后我就是 A 水准没有考得很好。
2: 所以你要怪吴康仁是吗？
1: 没有，因为他演得太好了，对，没有办法，就要怪他。好，我们来听一首佳佳的《佳佳酒》，也提醒你，如果你想要点一首歌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 WhatsApp 88551003来点一首歌曲，又或者是打电话进来6691-1003。

0: 佳佳的佳佳酒。同时也提醒你们呢，就是你们在我们点歌节目听到的一些歌曲哦，虽然说我们歌库比较少播一点，也是同样可以就是提名的，优选一千，很快提名就要结束了，所以如果你现在不提名的话，到那个投票的时期哦，你看不到这首歌曲，我觉得会很伤心的嘞。
1: 嗯，是的，所以呢，可以赶快上网到 UFM1003.sg 可以去提名。我们这一次呢，也是横跨40年，所以是从1987年到2026年，而且很特别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年呢是没有 AI 歌曲，也没有音综歌曲。如果说你是我们优选一期的这个
0: 忠实粉丝的话，那你就应该会知道这是我们今年设下的一个新条例。
1: 那没有了这个音综歌曲之后，就表示有很多的空位，
0: 也就是说这四十年的歌曲有更多歌曲可能就是会脱颖而出啦。
1: 所以呢千万不要错过，赶快想一想，就是到底有哪一些歌比如说很热播的 CG OST 啊，或者是说可能某一个年代你念书的时候你很喜欢那一首歌曲，你想要让它进榜的话，就上网到 UFM1003.sg 去提名。
0: 没错，如果需要这个链接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要88551003，同样也可以通过这个88551003跟我们说你今天想要听哪一些歌曲。接下来这一位听众呢，他的名字叫易易，感觉就是年纪比较小一点点的，因为他想要点给弟弟仲仲一首歌曲，说仲仲要考 PSLE 了，而且是在下个月，所以要点这一首田馥甄的小幸运给他，
1: 给他一点鼓励，也给他一点小幸运。最近看到弟弟在准备考试哦，就知道说他已经很有压力，有的时候也会觉得很累，可是呢还是希望他不要放弃，要继续咬牙坚持下去，仲仲考试前好好努力，考试的时候尽力就好了，不要太紧张，也不要一直担心结果，只要你认真的做完每一道题，把自己会的都好好的发挥出来就已经很棒了，而且不管你最后进到哪一所中学，我都会支持你的，以后如果在学习上有不懂，或者是需要一些读书的方法，我也会慢慢的教你，陪你一起进步。
0: 所以送这首歌给你，祝你 PSLE 顺顺利利，也希望给你带来一些些的小幸运，勇敢去完成这一次的考试。仲仲加油！

0: Hebe 田馥甄的小幸运。没有，刚才我们在私底下就在讲说，我的表哥他就不知道 Hebe 叫 Hebe， 他叫他河北。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8月24日。
1: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大家现在都爱听我们音综改编的歌曲，这场比赛我支持音综歌曲。
4: 分析完毕，我一秒就能够生成上百首歌曲，冠军肯定属于 AI 歌曲。
5: 两位请留步，这里是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
3: 所以呢？
5: 不好意思，两位不在这一次的邀请名单里。
6: 什么？
5: 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开始提名，这一次我们让音乐回到最纯粹，无音综无 AI， 从1987年到2026年，跨越40年的流行金曲等你推荐，即刻上网 UFM1003.SG。
7: 优选一千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8: 我是 Jam 邓紫棋，
9: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如果你是刚刚在收听 UFM 1003的话呢，这个小时所有的歌曲都是听众选出来的。怎么说呢？就是他们来点歌，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8851003，又或者是通过我们的网址 UFM1003.SG 到那里可以点歌。那另外还有多一个方式，可以打电话进来6691-1003，通过这三种方式来点一首歌曲给你心爱的人，又或者是可能今天发生了一些事情，你要换换自己的心情，也可以通过这个点歌节目来让你听一下你想听的歌曲。
1: 接下来要点歌的
0: 这位听众是，
2: 我突然觉得很好笑，
0: 为什么？
2: 没有，我是想到那个河北。你可以不要在我值班的时候跟我讲笑话吗？
0: 对，因为我觉得那个真的是是一个大乌龙。我应该有，我在空中不知道有没有讲过这个故事。
2: 你在空中没有讲过？
0: 好像没有讲过。就是我的表哥他想要听，他很喜欢 Hebe， 但是他也不知道他的 Hebe 就是读成 Hebe， 他因为他是读汉语拼音的嘛，所以他就把他当成是河北这样子。然后呢，有一次我们去台湾的时候，我们就经过了 Hebe 的那一个海报，走了一段路了之后呢，他才跟我说，欸，其实我很喜欢的那个女歌手，你们有没有去听她的歌曲？然后我们就很好奇问他说，你是说哪一个女歌手？他说那个河北啊，很出名的那个河北，
2: 很出名的河北。
0: 对，我们就哈，河北哪里来个唱歌的河北啊？然后我们就在他说刚才我们有经过他的海报啊，然后我们就真的走回去，你知道吗？我们就往回走，走了很远，然后我们就看到原来是 Hebe， 然后我们就说这个叫 Hebe 不叫河北，好 ，OK。接下来的这一位听众，他的名字叫Chloe， 有没有一个女朋友叫 Chloe， 然后你的名字叫 Ryan 的一位男生呢？因为你的女朋友要点一首利比的《小城夏天》给你。
1: 他说，最近我们一起去了一个很简单的周末旅行，没有什么特别豪华的行程，也没有安排到满满的那种打卡的地点，就是一起走走路，吃东西，拍了几张照片，然后在傍晚的时候就坐下来吹吹风。那天回来的路上，我突然间就觉得，其实幸福不一定要有一些很盛大或者是很豪华的一些庆祝方式，有的时候只是身边坐着一个你喜欢的人，两个人一起听歌，一起讲什么没有重点的话，其实就已经觉得非常的开心了。
0: BB， 这首歌送给你，谢谢你陪我把那么普通的周末过得那么样的开心，也谢谢你让我觉得原来只要和对的人在一起，去哪里都可以变成很好的回忆。

0: 非常嗨的一首歌曲，利比的小城夏天。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Ryan 有听到 Chloe 为你点的歌曲了吗？也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1003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SLE 往 BKE 方向，在 Woodlands Avenue Trough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AYE 往大市，在 Corporation Road 的入口，这个路段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我想要一趟难忘的海上假期，有世界级娱乐、精彩体验，还有探索迷人目的地。
2: 上云顶梦号，欢庆星梦游轮十周年，畅游普吉岛、吉隆坡、槟城、马六甲、巴厘岛或龙目岛。
3: 哇，太令人期待了！
2: 8月31号前预订，第二位乘客只需10元起，升级阳台客房只需61块钱，使用 DBS 或 POSB 银行卡，还可额外享有5%的折扣。
3: 现在就上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
0: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好，这里是 UFM 1003，
1: 我要点歌，
0: 我是嘉怡，
2: 我是 Xavier 红玉。
0: 在上个周末你去做什么啦？
2: 我上个周末去看了电影，
0: 像这位 Jasmine 这位听众呢，他跟他的好朋友上个星期也是去看电影的。他今天想要点的这首歌曲是山妮纯的《给电影》。

0: 说周末啊找个电影来放松一下，没有想到看完之后我们两个人都有很深的感触，也在电影结束之后我们就聊了很多电影里那些关于人跟人之间的距离理解还有陪伴的部分，就让我们想到了这段友谊。其实有的时候朋友之间也不一定说每天都一定要有很多的话说，每天都在聊天嘛，可是在重要的时候有一个人愿意听你讲，陪你一起消化那些情绪，就已经很值得珍惜了。
1: Amanda 这首歌送给你，谢谢你在上个周末陪我一起去看那一部非常感人的电影，也谢谢你一直以来都在我身边，希望我们以后还可以继续一起去看电影，一起聊天，一起继续用自己的方式好好珍惜身边所有重要的人。

0: 给电影人的情书，单依纯的歌曲。其实我周末的时候也是二刷了这一部电影，然后
1: 我们不是陌生人吗？
0: 对对对。然后其实看的时候，其实哈，跟第一次比较不大一样，因为第一次因为你就是什么都不知道嘛，就是去看去探索这样子。然后第二次去看的时候，我觉得更能够去去看到就是我们新加坡的一些日常的一些细节，而且就算你曾经看过了。你在第二次看的时候，也不会因为你已经知道它的剧情走向，就觉得很无聊什么之类的。我还是看得津津有味耶。
1: 而且我觉得就是每次在看电影或者是看一些影视作品的时候，我觉得你在看第一次还是第二次的时候，那个感受会是不一样的。因为对我来说，我第一次看可能是要了解它大概的一个剧情，但是我第二次看的时候呢，我会更仔细的去看这个人物他是怎么样去表达这个感觉的。
0: 对对对对对，他的那个表情啊，他的动作那一些，其实在第二次的时候是可以看得更仔细一些，
1: 对，更加清楚。而且你可以真的可以，我觉得可以完全的沉浸在他整个那种表达还有他整个情绪当中。
0: 而且我觉得因为我们其实这几年也看了很多的一些国外的电影嘛，然后我觉得陈哲艺他真的把新加坡拍得非常的漂亮。
1: 但是因为我们在新加坡就是有拍新加坡的电影当中，可能很多人都会想到就是 Crazy Rich Asians， 他们把新加坡拍得很华丽，拍得很美。但是我觉得就是在这部电影当中呢，其实他拍的不只是美的那一面，他也拍的我们很生活的那一个部分。
0: 对，就很真实，很贴合我们的一个生活。
1: 对，就好像是我们一盘炒福建面，它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它拍的很美，它的整个故事围绕着这盘福建面，我觉得也是挺有趣的。
0: 而且很多人看完了之后出来的第一餐都是福建面。
1: 对，我有看到有一位网友，他在其中一个贴文下面，他就是有留言，他说就是我觉得新加坡的那个福建面如果它销量有上升的话，是应该
0: 要谢谢这部电影是吗？
1: 对。
0: 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去看的话，就是蛮推荐你的，就是带着你的，因为它其实就是你可以带着一家大小，它没有年龄限制嘛，就带着一家大小去电影院感受一下属于新加坡的一段故事，可能在当中你也会去重新的理解什么是家，什么是家人。
2: 城市大奖赛由 F1 冲刺赛揭开序幕，舞台就绪，重磅来袭 ！JJ 林俊杰、Splitdance、Cortez、The Killers、Zara Larsson、Goo Goo Dolls、Lana Del Rey、Janet Jackson、Mark Ronson、James Arthur， 还有更多精彩绝伦的周末，尽在2026新加坡航空一级方程式大奖赛。更多详情请浏览 singaporegp.sg。
1: 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一位叫 Darren 的听众想电影妹妹 Sarah 的。他说 Sarah 妹妹就是最近因为一段友情难过了很久，因为对方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朋友来的，所以很多事情呢第一时间就会跟这个朋友分享，但是后来就发现说对方好像没有把妹妹放在同样的位置，所以妹妹就非常非常的委屈，也很难一下子说服自己不要在意。
0: 有一天看到妹妹回家眼睛就红红的，他就跟我们说没事没事，其实我都看得出来他就是不想要把自己的情绪带给我们知道，所以今天想要点这首歌送给妹妹 Sarah， 想要跟她说这首歌要送给你，也想要告诉你真心的对待一个人没有错，难过也不丢脸，只是以后要记得把自己的好留给真正珍惜你的人，希望你慢慢的好起来，那些眼泪会记得这段经历，也会提醒你下一次要更好的保护自己。这首歌是孙盛希的《眼泪记得你》。

0: 西西孙胜熙的眼泪记得你。我那天就是在跟 Xavier 说这一部剧就是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因为它也是电影嘛。
1: 错，
0: 不是，是不是
1: 那个电视剧应该叫想见诶，
0: 对啊，
1: 想见你、
0: 哦、
1: 想见你想见你是
0: 歌名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我在其实在看这一部电影，还有诶没有看电影，我只是看那个 电视剧而已。
1: 哦，我觉得 OK， 因为电影、
0: 哦、是吗？那这个是电影主题曲哦。这首歌曲，
1: 但是因为他的那个电视剧很红嘛，
0: 嗯，
1: 所以就是因为那时候我在看的时候，我也是很喜欢。
0: 嗯，
1: 虽然他电影上映的时候，我也是去看哦，就但这些歌曲都有听啦，非常的好听。只是，我觉得电影没有，可能时间太短的关系吧，所以没办法，就是带出在看电视剧的时候的那种感动。
0: 嗯，电视剧我觉得其实很大的一部分就是 OST 啦、嗯、OST 真的很重要，
1: 真的真的，它里面的每一首歌都很好听。
0: 对，其实孙胜熙也是在这一部剧当中就是演唱蛮多首 OST 的、
1: 嗯、
0: 就包括了这个电影版的那个想见你啊，眼泪记得你，它还有就是 Someday or One Day。
1: 对，就是在那个电视剧的那个版本的时候，
0: 对对对对，
1: 它就已经有唱了。
0: 嗯，所以我们讲了那么多就是因为要跟你说，就刚好我们明天呢，我们有西西孙胜熙将会在我们的节目，就是
1: 音乐大风吹，
0: 是没错，就在6:40左右会跟大家分享一下他最近发行的新专辑，还有他喜欢的一首英语歌曲。
1: 所以明天记得持续收听 UFM 1003啦啦啦4-8，
0: 另外
1: 6:40的音乐大风吹、
0: 啊。对对对，另外也是要提醒你，就是如果你想要点歌的话呢，也不用说一定要守着收音机哦，然后在7-8的时候才 WhatsApp 进来，其实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UFM 1003.SG 这个网址，因为在那里呢，它有一个点歌表，也就是说呢，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去这个网站，然后在那里填写那个点歌表，就可以在固定的时间听到你的这首歌曲播出，也可以就是可能安排在你的一些纪念日啊，又或者是一些特别的日子、
1: 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的忙碌嘛，有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忘记啊，那么重要的一个日子想要点歌。但是我相信啦、
0: 嗯，
1: 有些人是在开车的这个路上的时候，突然想起，哎，哦，他刚好坐在我的旁边，
0: 对对对对对，
1: 我也想要点歌给他。当然也是非常欢迎，你可以在傍晚7-8这个时间段，不管是通过 WhatsApp 88551003文字或语音留言都可以，还有我们的快讯热线是6691-1003。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来关心一下路况， KJ1 往 PIE 方向在 Choa Chu Kang Drive 之后第四条车道那里有车子抛锚了， SL1 往 BKE 在 Woodlands Avenue Drive 之后也是有车子抛锚，还有 AY1 往大师方向在 Corporation Road 的入口这个路段同样有车子抛锚了。如果女生以上路段，提醒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天气方面呢，看到全岛都是局部多云的，现在的气温介于25度到34度。在明天下午10分呢，气象署是预计新加坡的北部还有东部是会下雷阵雨的，要留意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1: 晚上8点。
6: UFM 1003

0: chop chop chop chop chop chop chop chop。
1: 有人上班，有人下班，有人晚餐，有人宵夜，你在家里还是路上？嘿、hey, ，我陪你，我是克明，晚上八点到十二点，我是你的夜搭子。

0: 带你穿越时空。
1: 我愿跨越山海，赴你的风月，等白首一如书写，
0: 让你感受幸福快乐。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令背叛，哎，不是阿令的挚友，阿令的挚友，对对，刚刚这首歌，哎呦，今天星期一嘞，你有没有 Monday Blue？ 还是 Monday 大舌头，像我一样？刚刚听到的萧煌奇《死心了没有》，还有小鬼黄鸿升的《不屑》。晚时间8:16，晚上好，我是克敏，希望你今天心情还是不错的哈。因为一进播室，我看到有蛮多的一些听众，除了就是晚餐的分享，还有问候的晚安的讯息，谢谢你们收到了，晚上好。也有4834，他说克敏齐清的回来。一首被冷落的好歌介绍给听众，你们应该会喜欢的。你知道他回来这张专辑，就是他思路的那张专辑，其实我自己个人蛮喜欢的，蛮喜欢的一张专辑的，而且我觉得非常伤感啊。那个时候是96年，思路这里面有很多的一些很真的是非常 emo 的歌，比如说像是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啊，韩语啊，夜夜夜夜啊，沉默啊等等之类的啊。但是你刚刚说到的回来这首歌，它就是也是比较抒情一些，而且它里面歌词有一些部分是非常非常诗意的那个整个感觉。OK， 还有有的听众在吃鸡饭，有的听众在吃 Hokkien 米，这就是典型的一个晚餐组合了哈。我们现在看一下交通状况，然后呢，为你安排一首克敏私房歌，赶走你的 Monday Blue。OK， 在 PIE 往张仪的方向，就在 KPE ECP 的出口那个地方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特别留意一下 PIE 往张仪。在 KPE ECP 的出口 TPE 往 SLE 在 Tampines Avenue 12的出口那个地方有路障 KJE 往 PIE 在 Choa Chu Kang Drive 之后第四条车道有车子抛锚了，经过这几个路段的朋友开车小心。

0: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1: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0: 够了哈！
1: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0: 那怎么办？
2: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高尔宣还有派伟俊 Hold on。 8:25，哎呦，看到听众跟我分享到自己经历到的一些事情啊，有听众说柯敏怎么办，我好像不小心掉进了公司的钓鱼电邮里面，他讲本来想要举报，可是不知道怎么样陷入了陷阱。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什么任何的财务方面的损失，嗯，就是可能赶快做一些，是不是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些防范措施之类的，嗯，这个可能可以能够就尽量补救的赶快先补救一下，是吧？然后还有这位，哎，我觉得现在这些诈骗的途径真的是防不胜防。然后也有听众问到我说，他说柯敏阳光女子合唱团在 Netflix 现在已经上了，不知道你知道吗？我知道，我看了啊、我看了，哎，怎么说呢，心情有点复杂。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就是是不是我对这部片子是有期待的，所以我看了之后哈，我自己个人啦，我自己个人有一点失望，嗯，对这部电影你们呢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OK。 等一下歌曲回来之后有冷笑话，我们接下来再接着聊。

0: 晚安冷笑话。儿子叫周六，女儿叫周日，父亲叫什么？你笑什么？你竟然笑什么？
1: 周五，
2: 我笑他的爸爸。
0: 女儿子叫 周六，女儿叫周日，父亲叫什么？
1: 周，
2: 他叫
0: 什么？
1: 傻眼。
3: US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今天星期一，这边有一种被我们整蛊的感觉，有没有？
3: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潘威恩、李俊伟、963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4: Yo， 各位 UFM 100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力宏，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有听众说。看了，不只是看了阳光女子合唱团，重点就是有去看了这个我们不是陌生人。我还没有去看这个，我真的就真的是要买戏票进影院里面去好好的去去看。我觉得看电影真的还是要在电影院。我对阳光女子合唱团的这个预期没有那么好，可能也是因为是用手机看的。各位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1: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0: 够了哈！
1: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0: 那怎么办？
2: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3: 我想要一趟难忘的海上假期，有世界级娱乐、精彩体验，还有探索迷人目的地。
4: 上云顶梦号，欢庆星梦游轮10周年，畅游普吉岛、吉隆坡、槟城、马六甲、巴厘岛或龙目岛。
3: 哇，太令人期待了！
4: 8月31号前预订，第二位乘客只需10元起，升级阳台客房只需61块钱，使用 DBS 或 POSB 银行卡，还可额外享有5%的折扣。
3: 现在就上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也许
5: 我这个演唱会不只是唱他们自己的歌，全部的歌手他们自己也是有一些故事，
6: 结合戏剧与原创音乐，一场关于音乐人内心世界的现场演出。回响。
7: 参与歌手 Sherman 卓振声、 Ben 范平庚、 Lena 林建辉、 Yokes 叶玉玲、双节奏 Abby 陈佳慧。
6: 回响 Echoes of Us 9月5号星期六傍晚7点半 Capitol Theatre， 购票请上 Sistic。
7: UFM 1003支持本地好音乐。
8: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挑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晚上时间8:40，晚上好，我是克敏 ，UFM 1003夜搭子。我今天其实，在一进播音室就发现蛮多的听众在跟我聊剧哈。我最近这段时间好像也没有什么机会好好的追剧，偶尔时不时可能看一些短片，但是陆陆续续我收到了蛮多的一些听众跟我分享，我们不是陌生人，就是 We Are All Strangers 的这个。观后感吧，像是这位听众他说，克敏，我看完了我们不是陌生人 We Are All Strangers， 我想到的其实正是这部电影的一个核心，就是熟悉一个人不等于真正知道一起生活以后会发生什么，友情里面的距离有退路，然后共同买房之后呢，感情就会突然跟贷款啊，跟孩子啊，跟家务啊，跟照护啊，跟继承啊，有很多的琐碎全部会绑在一起。他说到那个时候你们可能不是变成陌生人，而是第一次看见彼此原来不知道的部分。真的有时候相爱就是相爱那么纯粹哈，但是两个人决定共同生活在一起，他真的是有很多感情之外的一些元素需要我们去面对。我想去看，我会去看这部电影。然后呢，回到我们刚刚讲的阳光女子合唱团，要从哪里讲起？因为这部电影已经上映完了，现在影院也没有了，所以，我也不觉得我一个人的很客观的啊，很主观的，我自己个人的一种。对这部电影的感觉会对它造成任何的影响啦，反正人家票房很好嘛，对不对？然后因为这部电影是去年今年上映的，今年年头的时候，农历新年前的时候，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在新加坡上映，然后呢就是最近这几天刚刚 Netflix 上了嘛，然后我就收到很多朋友就跟我讲说，哎，上了上了，你看了没有？我当然第一时间也看了，然后我看到有听众跟我私底下偷偷跟我说，克敏，我也听到老大他看了，好像也是说蛮失望的。但是首先我觉得这部电影它的歌曲非常的好，它就是我没有看电影，我单单是听了歌，我自己都很喜欢，像是洪佩瑜再见的时候，还有阿丽。

确实在我们情感上抓住了某一些部分，然后你会随着音乐，你会很容易会进入到那个情绪里面。所以这部电影的音乐这个部分我真的觉得OK， 鼓掌。但是回到剧情的话就剧情反正如果你看了的话你也知道我在讲什么，你没看的话我也不会剧透哈。反正这部电影的评论也蛮两极的，我自己看了之后我个人最大的一个点啊，是觉得我是一个哭点很低的人。其实看戏哈，如果是感动的话我是会很自然的流泪，我真的会很自然的流泪，而且完全不会吝啬的就会跟着那个剧情哭的。我这部电影哦，我从头看到尾我很想哭哭不出来。因为他有一种刻意让我觉得他有一种刻意催泪的感觉，刻意催泪，甚至是在戏里面有太多的他们演员哭到崩溃的剧情。不过我就不需要情绪拉扯到这么满了，因为有时候有一些太洒狗血的一些部分，就是 你知道有一些剧情的编排，他就是说我在这里我一定要弄观众哭的，但是这个很难让人共情。因为有一些感动的点我觉得就是反而克制，或者是用细节来把我们人物的情感的拉扯跟一些那个很克制的表达出来，含蓄的表达出来的话会更加的感动。因为成年人难过的时候不一定非得要流眼泪，我们可以是用很多的一个情绪来表达我们的痛苦，甚至是无声啊，他不一定非得要大喊大叫大哭，对吧？所以就是在这一点这一点我有点就是觉得说哎呀有点可惜。不过当然女子监狱也好母爱女性的互助这个部分是可爱的。就是题材是沉重，但是它有比较温情的那一面，就是观影的负担有点重。因为第一是片长比较长，第二是里面有太多他们一直在哭的那个部分，所以看完可能你会感觉到眼压有点高。眼压有点高你知道吗？ OK 好啦，我们来听歌啦哈。但是这个纯粹是我个人的感想，可能你会喜欢也不一定啊，对吧？因为看剧本来就是很个人的东西啊。但我觉得在这部电影里面他们这个版本的合唱是我听到的时候觉得很惊喜的，就是他们这个合唱团的幸福在歌唱的版本。虽然没有阿琳唱得那么的完美，可是他有生活感，就像表演的那part。

0: 李芳瑞作的词，林小千啊，林小千作的词，李芳瑞作的曲，阳光女子合唱团所呈现的版本，阳光女子合唱团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幸福在歌唱》。诶，听我说，哎呦，刚刚那个音乐一响起哈，突然间让他想到。当时看这部电影时候的感动，他说翁倩玉的演技很出色，浮现在他的脑海里面。呀，翁倩玉就，很多的回忆了，我觉得，因为他是在这部电影里面，他演那个阿嬷嘛，然后他也唱了，其中的一首插曲，就是现在这个《时间之歌》。我小时候。不记得我看过他的什么，但是就是觉得非常熟悉。我觉得他这个角色也是有点可惜，其实可以更立体的，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个角色是非常好的一个角色。哎，反正我也办不到，我凭什么在这边抒发我个人的喜欢不喜欢，但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一种很直接的东西，对不对？他真的是不需要有太多的理由就对了。OK， 然后听我说，柯敏，谢谢你分享到这个，让我想到追剧搭子剧好听。哎呦，呵呵，我先预告一下啊，等一下我有，叶搭子，今天晚上是一位导演，待会在9:20的时候呢，将会出现在我的节目当中，所以继续的锁定在叶搭子哈。刚刚我们就是闲聊了一下阳光女子合唱团，因为最近刚刚在数位平台上架，所以大家可以就是在手机上，在你的电视或者 iPad 上面可以直接看得到了。然后我看了之后，我刚好还跟一个朋友聊到哈，然后他就说你就看一部别的剧呗，我说没办法，就是我得休息一下，然后他就说哎呦你伤到了，他讲你伤到了，伤得这么严重，我说是，就你没办法，然后那个，有听众问说你最喜欢这部电影里面的哪个部分？我喜欢监狱官，如果你有看的话，它里面有一个监狱官，我说的不是那个跟他们弹琴的那个好姐妹那个监狱官，是另外一位短头发的监狱官，他是一个很凶的监狱官，那个部分我觉得稍微感动一些，可是又不 make sense， 所以我看得太，整部电影让我看得太纠结了，就是有点伤到。但是最好的一个部分真的是他的音乐，他的音乐是做得很好的。不过也谢谢大家跟我分享到最近的除了阿嬷的情书，然后还有就是现在正在热播的We are all strangers， 我们不是陌生人。这部我要去看，我蛮期待的，而且好多听众说啊，柯敏你会看到很美的新加坡。好好好，就是带着很多的那个有那种看电影的期待，我觉得是很幸福很快乐的一件事。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五月天的歌曲，你的神曲，纯属个人
1: 喜欢不喜欢。
0: OK， 如果你们想看，还是可以去看的呀。嗯，但是也有听众说，克敏跟你 cheers， 跟你 cheers， 还是听歌就好。他说谢谢老大，谢谢克敏姐姐。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老大原来跟我有同样的想法，好难得。OK， 好，那个看一下交通状况，现在的情况是。BK 往乌兰的方向，在蛮丹路的出口之后，那个地方有车子抛锚，经过这些路段的朋友请避免使用第二还有第三条车道。

0: 喜欢听歌，喜欢陪伴，喜欢 me time。 夜搭子，有你想要的夜晚，
1: 还就不错哦。

想让这首歌曲进入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吗？即刻上网 UFM 1003.SG 马上提名。

0: 第二大影的歌曲《有天会再相见》，刚刚有梁文音《分手后不要做朋友》。等一下那个我的嘉宾就会到了哈，我去接他。然后我说的蛮多的一些 WhatsApp， 听众都分享到说，老大的那部电影就是《我们不是陌生人》，嗯，然后真的好感人哦。克明，我今天请假带妈妈去看，然后就哭了。然后也有一些听众说，没有流眼泪，但是很感动。然后这位听众来讲，我妈说这是她最近几年看的最感动、最打动人心的一部好作品，也介绍她的朋友圈的人看呀。我就是觉得就可以分享给朋友，而且进戏院看戏是很幸福的一件事，跟你在家里面看电视机，甚至是看投影。你不要讲手机啦，哦，有一些人自己在家里面有家庭影院，我觉得还是有差，真的还是有差，因为沉浸式的体验不同就是不同啦。你在电影院里面，你很少会做一些那种就是拿手机出来按这种举动吧，很少吧，对不对？就是引起公愤的这种动作。因为但在家里面你随时都可以啊，你可以站起来上厕所，你可以就是同时可能一心二用，那就看了有时候真的没有办法好好的去感受那部电影，就会有一点可惜。所以我还是觉得坐在戏院里面看看戏是一种幸福来的。嗯，趁着现在这部电影《我们不是陌生人》，对，它正在热映当中，把它的票房，大家的支持，把它票房给它给推上去，希望可以拿到这个星期里面的 Number One。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当

健康与保健爱好者注意啦， SBH Media 健康与保健市集就在这个周末8月29号和30号上午11点到晚上的8点钟，地点就在 Santec City Adrian， 现场展销产品优惠高达 70%， 同时还为您准备了健康讲座与 SBH Media 电台 DJ 现场互动等等的精彩活动，记得早一点来，明天上午11点以及到下午的4点钟，首250位到场就可以免费获得90元的礼包，送完为止，消费满80元还有机会赢取50元的现金券，免费入场，这个周末约定你啊！由 BioWealth、 Ebin、 GSK、 Omega Plus 和 Thomson Health 赞助，以上信息由 SPH Media 呈现。

0: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1: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0: 够了哈！
1: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0: 那怎么办？
2: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3: 80年代爸妈听了会跟着唱，
4: 愿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
3: 90年代卡带里播了无数次，
4: 听海哭的声音。
3: 2000年代放学后偷偷把歌词写进日记里，
5: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
3: 2010 2020每一个年代都有它的主打歌。
4: 来，你看着我的眼睛说，你从没爱过我。
6: 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现在开始提名，即刻上网 UFM1003.SG， 一起完成1987年到2026年的跨时代歌单。
7: 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卢广仲，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姓的叶搭子。掌声欢迎一下我的叶搭子导演文倩，哇！欢迎你，文倩。
1: 谢谢你邀请我来跟你聊天。
0: 就是我现在看到你是从舞台上就是来到我的身边，那种感觉又不一样，因为
1: 是吗？
0: 对，因为之前认识你的时候是逆光嘛。
1: 哦，那是第一次看到我在台上是吗？
0: 我觉得其实可能不止，可能不止，但是因为你就是有参与很多本地的这个舞台剧的演出，对，所以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就觉得好熟，然后在逆光是真的是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1: 哦、真的吗？去年不要这样说吧，我害羞。
0: 然后我们刚才私底下我们两个在聊天的时候，其实就在这边，就我觉得你舞台剧的演员啊是非常需要热情的，而且是 no take two 的，他就是完全就是一次的 one and only 唯一的这一次的表现，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了。
1: 是的，就赶赶走了，
0: 赶赶走啊，赶赶完，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其实就当舞台剧玩舞台剧多久了？
1: 差不多要20多年了吧？
0: 20多年，
1: 2006年开始演戏。
0: 2006年，你看起来像20多岁，你玩了20多年。
1: 没有哦，你在猜我有多大？哦，不要再，不要再，不要说，不要说，你就暗示一下，你觉得我多大？
0: 我觉得，果然玩舞台剧的比较会有肢体动作多一点。
1: 哦、是啊、
0: 哦、，up up down down up up down down, down 的最多不是30多。
1: 谢谢你，
0: 最多不是30多啊？对啊，
1: 好，谢谢。
0: 不可能，我不相信。
1: 真的，我已经做蛮久了。
0: 我不相信你会是4开头，最多是3开头。
1: 谢谢，
0: 对吧？
1: 不是，
0: 是吧？不是啊。
1: 肢体动作，
0: 对，
1: 你慢慢猜。
0: 他用肢体动作比给我看那个数字。好的，好，我收到了。所以就是代表，其实只要在艺术领域或者是说你在做一些你喜欢的事情的时候，这个自然就是让人动灵的，
1: 而且你也比较
0: 开心
1: 一点，开心一点，因为你好玩呐、
0: 啊，好玩，对对对，好玩，
1: 就是好
0: 玩，
1: 就是很多童真。
0: 对，你的那个中文，因为你是在英国读书，
1: 对，
0: 然后你也是一直就是按摩派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就是、我一直做按摩派。我开始的时候就是假钢当来的，但是我慢慢，因为我开始喜欢上
0: 舞台剧
1: ，而且华语的舞台剧。我第一次的出演是《天冷不回来》，
0: 天冷就回来，
1: 就回来，对对对，
0: okay、
1: 2009年的那一版。所以从那边开始就慢慢学会华语啊，跟戏剧合练啦，又跟9年
0: 啊，又跟9年一起练，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所以慢慢练出来的，但是还是 still not my first language， but
0: why when you speak English is totally different the kind of feeling， you know？
1: 真的，
0: 但是有听众说导演声音好好听，导演文倩的声音很有魅力。你看，我们已经有听众 WhatsApp 进来了。
1: 哦，谢谢。
0: 就是在舞台上的声音是不一样的，而且刚刚我就问他，我说你喜欢哪一位歌手？他看着我眼睛大大的瞪了一下之后，他说我说不出来，但是你要我唱可能唱得出来。那我现在一定要 cue 你一下，可不可以？可不可以这样子？
1: 可以。
0: 逆光里面随便一段。你之前自己喜欢的，对。
1: 有一束光，那瞬间是什么痛的字眼？就是这样。就一段时间了，所以那个字好像有点忘了。要跟导演说，
0: 文倩这一次是9年剧场，就是在今年9月即将推出的全新儿童剧场作品，叫做《大森林小勇士》的导演。
1: 对，
0: 所以你玩这个儿童剧场，已经玩了10几年也是了。
1: 对，我2013年开始，但是只是一下下，然后我就出国读书了，但是回来过后就开始在发展多一点新的儿童剧，而且不是用我们平常知道的那些故事，而是编新的故事。
0: 为什么一开始就会是儿童剧？是因为你跟这你 比较喜欢小孩子吗？还是你学的东西跟这一块有关？
1: 我学的东西跟这一块有关。哦，因为我当演员的时候，也是做过很多儿童剧。嗯，所以我跟那时 I Theater 的 Artistic Director 学。嗯，然后他有一天就问我，哎，你要导戏吗？你有故事要讲吗？嗯，你过来吧，我给你一个空间，你去发挥一下。嗯，那我就 OK， 既然有这个机会就来吧。嗯，所以那边就开始玩咯。嗯，而且我觉得我越做儿童剧，我就越觉得其实不容易。
0: 为什么？
1: 因为那个故事要简单，但是又深奥。
0: 对，
1: 最好的儿童剧就是那种打动孩子的心，也是打动大人的心。嗯，
0: 所以
1: 那个故事很有层次。
0: 对对对对对，你说的这个我太认同了。就好像当 DJ 在这一点上我是很有共鸣的。因为我华语也不能太深奥，大家不知道这个 DJ 在讲什么，你知道吗？有时候就是他要用非常浅白的语言来表达一些可能很深刻的东西。
1: 对，而且你把它拿捏好的话，其实讲的东西可以很深的。但是用很简单的方式来讲一个很深的东西，哇，好难哦！因为你要尝试，你要实验一下。嗯，有些时候那个剧本字不可以太多，你要用多一点肢体语言来呈现那个故事，所以是一直在那边在摸索怎么去讲一个好的故事。
0: 我相信你从第一部儿童剧13年前2013年、到现在，对，到现在这十多年的累积，虽然途中也有就是去英国读书，
1: 对，
0: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种就是沉浸的累积，你慢慢累积了之后，你就很自然的在那个里面，你知道某一些东西要怎么样去达成，对吧？你现在看回这个大森林小勇士，跟你那个时候2013的第一部，你自己有什么感觉？
1: 我觉得比起第一部戏，我现在有些时候做决定的时候会爽快一点。
0: 嗯，比如说你最近做了什么决定？
1: 最近啊，你来看戏就知道了咯。就是有些东西我看到演员做的，还是我觉得在呈现的方式设计上哦一定会出问题，我就立刻可以把它说出来。
0: 你是个严厉的导演吗？
1: 什么意思？
0: 就是很凶，比较严格。
1: 不会，不会。
0: 还是你是很 very friendly， 然后都可以商量的。
1: 你问我的演员，他们都觉得我很好玩。
0: 哦，那这样很好哎。
1: 我跟我的设计师也是蛮好玩的。所以为了要把戏放在台上，我其实跟我的创意团体啊，就是把设计灯光啊，舞台啊，
0: 舞台，对，舞台美，舞美，
1: 音效啊，还有偶戏的那个设计师，花了差不多4个小时一天的时间，去研究一下怎么把整个森林搬到黑箱里。
0: 哇，对，要怎么样把整个森林搬到黑箱里面呢？因为你这个是大森林哦。
1: 对，我一个人解决不了，可是我们一起来玩就解决得了。
0: 所以那些森林是静态的吗？还是它是可能是有活人？
1: 静态是有活人？
0: 什么静态的？就是它可能就是纸做的或者什么做的，但是它会不会是会有动来动去，就是活人扮演的森林的其中的一个部分在里面？
1: 有可能那个森林会动啦，但是活人动还是什么我就不说了。你就来看戏你就知道了。
0: 也是也是，让我们听众可以更多的认识你一点嘛。有听众说可不可以请就是我们的文倩导演自我介绍，那如果你要自我介绍你会怎么做？你不要跟我们说大家好我是伊莎贝拉我是文倩哦。
1: 简单说一下，怎么自我介
0: 绍啊？简单说一下你的背景。
1: 背景，
0: 对，你是一位演员也是导演，剧场演员，
1: 嗨，
0: 很
1: 能唱。你好，我是文倩，我是一个演员，一个导演，一个老师，而且我非常喜欢 garden。哦，我种在家里种树，
0: 在家里面种了很多的植物，
1: 对，还有我很喜欢玩，很顽皮。
0: 对，你讲到位了，对，我很喜欢玩皮。 很生动了，
1: 还有什么呢？还有什么呢？
0: 可以大概可以感觉到了，真的要有这种精神呢、欸。
1: 啊，是、嗯、
0: 有这种精神，他才能够在剧场走这么长远。
1: 嗯，而且我觉得你玩的时候，你其实发现很多东西，你会学到很多东西。
0: 比嗯，
1: 可是你
0: 举个例子来说，
1: 就是敢玩，就是在做这个戏的当儿中、嗯，有些时候我会觉得，哎、欸，其实我没有答案呢、欸，这个问题我没有答案，怎么办？嗯、
0: 怎么办？
1: 但是我开始发现，我最近会说，不懂就不懂咯、嗯、你先玩你就知道了。
0: 嗯
1: 啊，而且 I feel like this applies to life。在生活上也是这样、嗯、不知道就不知道啦，你先尝试你才会知道。
0: 也是，我们必须要迈出第一步，然后我们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走。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啊、所以船到桥头自然直、
1: 那个、所以我觉得那个玩想玩的那个状态是重要的。
0: 那个心是 嗯，大森林小勇士，这是九年剧场连续第三年推出的儿童剧作品，然后也是持续的透过原创华语儿童剧，就是为不只是爸爸妈妈，肯定是有小观众们带来他有艺术性、有教育性，当然也有社会议题的剧场体验啦。因为华人有句话叫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1: 哦，
0: 嗯，
1: 请解释一下，
0: 就是你说的 gardening。
1: 哦，
0: 一棵树大概可能十多年可以长成一棵大树。
1: 对，
0: 但是一个人，你身为老师、哦、对百年树人，就是人的成长可能是真的是一辈子的，
1: 真的、嗯、所以儿童剧其实非常重要。
0: 对，
1: 然后因为你从小你就跟他们讲故事、嗯、让他们明白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一回事，让他们慢慢慢慢的有那个自信去过他们的生活。
0: 对，你培养一棵树需要时间，然后培育一个孩子更需要耐心、
1: oh, I love that.
0: yeah, 所以我们怎么引导孩子不仅学会善待别人，然后也学会关爱大自然、
1: 嗯、
0: 我觉得今天我们就从这个大森林小勇士，就是它是一个种下一个小小的种子嘛，把这个种子放在小观众的心里面，然后让他们在剧场的可能就是欢笑跟感动里面，对关怀大自然或者是理解生命会有更多的一些体悟啦。
1: 嗯
0: 嗯，
1: 而且去还有空间去讨论这些问题，跟爸妈一起讲。嗯，这些很重要的一些问题。
0: 是，那从森林开始，我们先说一下、嗯、为什么会是？是因为你喜欢 gardening？
1: 不是，but I realize it's a pattern.
0: It's a pattern.
1: 我喜欢讲这种的故事。
0: 嗯，
1: 其实这个故事本来我跟秀丽就是编剧，我们两个讨论要呈现什么故事的时候，
0: 是
1: 我们其实有两个选择。第一个是一个在南极洲的一个很孤独的一个企鹅，
0: 嗯，南极洲的企鹅，
1: 对，
0: 嗯，
1: 他离家出走，就是因为要爬山，
0: 嗯，爬山呐、啊，
1: 对，另外一个故事就是大森林小勇士的故事，
0: 哦，
1: 嗯，就是因为之前九年剧场已经做过吞吞跟晶晶的那个故事，对吗？
0: 嗯、
1: 在北极的那个故事，所以他们就是觉得，哎，有可能现在我们换一下。
0: 就不做企鹅，做成森林
1: 啊？对，
0: 嗯，知道为什么企鹅的肚子是白白的吗？
1: 为什么？
0: 因为它洗澡每次只能洗到肚子，洗不到背，它手短。
1: Oh my god！
0: OK， 好，
1: 好，你厉害，
0: 不用理我。
1: 你好，你这个冷笑话啊，这个嗯，你厉害。
0: 所以就第一次你想到大森林小勇士的时候，脑海里面出现的那个画面，会不会觉得天哪，我要怎么做？
1: 没有，我跟秀丽讨论的时候，我们两个都想起，哎，我好喜欢那个好像一个小象跟一个小孩子在一个大大的草原玩，
0: 嗯，
1: 好感人的一个画面，而且我觉得我们在平常的生活里哪里会看到一个小孩子跟一个小象这样玩、嗯、
0: 真的，尤其是新加坡的孩子，我觉得大城市都市孩子、
1: 嗯、
0: 太需要这样的体验了。
1: 是，
0: 但是有多少父母亲可以让孩子就不可能嘛，多数都是不可能嘛，对不对、嗯、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在剧场体验。嗯，
1: 对，所以我们两个想的那个画面，我就来，我们就做这个故事吧。
0: 嗯，
1: 等从那边，我们就慢慢开始发展那个故事。嗯、他们是怎么认识的、啊？到底发生什么事啊？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最后为什么他们会在草原里这样开心的玩？
0: 嗯，怎么跟小朋友讲？就是因为我相信这个剧里面他是埋着一些礼物的。
1: 嗯，对
0: 对，所以怎么把这些 gift 带给 你想要给小观众的部分、
1: 有几个部分啊、第一个就是戏之前有一个 pre-show， 所以在 pre-show 里面呢有一个 facilitator， 他会讲一下戏的一些题目啊、戏的一些重要的知识。然后呢他们听完这些东西了，然后就进剧场来看戏。所以这样也是给他们一点多一点资料啦，一点知识。
0: 所以他们就像是有一个心理准备，他们知道怎么样参与，对吧？
1: 对。而且我是觉得有些时候如果孩子们听不懂的话也没事，因为有些时候也是给大人看的。有些东西是大人可以抓到，然后回去跟孩子们慢慢聊。哎，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就是因为那时有这样。所以不是代表每个东西都是要 go down to the level of the child。Yeah， 所以那个层次就是在那边。
0: Yes，
1: 那个孩子会抓到一些比较重要的东西，像勇敢啊，要做一个勇敢的人啊，怎么不要害怕啦，怎么跟怎么照顾动物啊。但是大人们会开始抓到一些来非法 illegal logging， 的那个层次。然后他们看完戏，可以出来做一些活动，然后回家可以再讨论这个问题。
0: 你没有看过那种你觉得很真的很勇敢的这个小朋友的某一些画面让你有印象的？
1: 有there was this Danish girl, I can't remember her name, 我不记得她的名字。But 她就是为了 climate change 讲话。对，就是那些，她应该是九岁吧，她就敢敢的说。对还有，
0: 所以你觉得大胆的表达出自己的想法是勇敢的一个特质？
1: 是，因为我有看过一个视频，他说其实 I don't know, maybe it might not be right, but 有些时候新加坡人有可能不讲话，因为他们知道讲话的话他们就会麻烦，所以不讲。
0: 是，
1: 但是有些时候如果真的是重要的话，你关心那个人，你关心那个东西，你就会提起勇气去讲。So sometimes it's just that.
0: 不开口可能也是一种恶，有时候就这句话有点严重啊，但是不开口它也可能是一种恶。
1: yeah.
0: 所以你觉得勇敢发言是很勇敢的一件事情？
1: 是，其实蛮勇敢的。
0: 而不是那种在战场上在面打打杀杀那种才叫勇敢。
1: 不是，
0: 这种为主权发声也是一种勇敢。
1: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觉得有可能勇敢就是那种 Marvel Superhero 要救1000多个人
0: 要
1: 是来 stop a train 才算是勇士。但是我觉得勇士 H 是从小小的东西开始的。因为你关心一个东西你就会想保护它。比如说你看你在街上看到一只小狗它受伤了。你决定去关心它，你就会去保护它，那也是一种勇敢。
0: 对，而且我觉得勇于承认错误也是一种勇敢。就是 I make some mistake and I know， 然后我面对它、也是一种勇敢。因为不愿意面对自己的 mistake， 这个是软弱的表现的。
1: 所以有很多不一样的勇敢吧。
0: 对。
1: 但是这个戏就是在专注，如果你关心勇敢是从关心开始。
0: 勇敢是从关心开始，这句话很有趣。Very interesting. 有听众问到，就是大森林小勇士

0: 在 Drama Center Black Box OK National Library 的 Level 5，如果你需要关于这个演出的一些详情或者是买票的那个细节的话，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1003，然后我先说一下，这部剧适合五岁以上的小朋友观赏，对吧？
1: 对，
0: 然后它有音乐，有想象，有偶戏哦，
1: 真的有偶、哦、
0: 还有偶戏，还有很多的互动元素。然后刚刚就是导演也说，文倩有提到说，演出开始前还是有一些简短的导入的环节，就可以帮助小朋友们了解故事背景跟相关的一些环境主题。也就是说，他们其实是不是坐在那边被输入，而是他们是去参与的。嗯，对吧？
1: 其实我觉得好的儿童剧，你不是在那边听人家讲，
0: 对对对，你不是一种被输入的状态
1: 呀。对，而且那个互动不只是啊、哦，我们一起举手哦，也是在互动是一种能为生活排练的一种方式。所以你遇到那个问题时候，你会怎么回答？如果你是那个人物，你会怎么做？嗯，那你就you're preparing your child for。The real thing.
0: Yes. And you don't tell me you just 导演。你有参与演出吗？
1: 我有参与，没有。
0: 啊，你只是导演吗？
1: 是，只是导演。
0: 哎呦，怎么这么可惜？
1: 我在后面
0: 那边，
1: 哎，演员，
0: 这么好用的一个人。
1: 听话，做好，做好你的戏。继续。
0: 我本来还想说，你有没有在里面，比如说有什么音乐的元素这一些？
1: 哦，有可能 VO 会听到我的声音。
0: 哦。OK，
1: 我是谁呢？我也不知道。
0: 百度会听众说你声音好听，
1: 谢谢。
0: OK， 稍微回来我们接着聊。大家可以 WhatsApp 885-1003来索取索票详情。

0: 我想要一趟难忘的海上假期，有世界级娱乐、精彩体验，还有探索迷人目的地。
1: 上云顶梦号，欢庆星梦游轮十周年，畅游普吉岛、吉隆坡、槟城、马六甲、巴厘岛或龙目岛。
0: 哇，太令人期待了！
1: 8月31号前预订，第二位乘客只需10元起，升级阳台客房只需61块钱，使用 DBS 或 POSB 银行卡，还可额外享有5%的折扣。
0: 现在就上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
2: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3: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2: 够了哈！
3: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2: 那怎么办？
4: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0: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晚时间9:49，你是不是有种耶我终于可以下班的感觉？
2: 是，我可以回家睡觉了。
1: 而且你没有想到我们两个一聊竟然聊了半个钟头吧？
2: 哦，是，我没有注意到。哎呀，
1: 哦耶，
3: 就是我觉得对生活充满热忱的人，他永远都是散发光芒的。
2: 嗯，没有啦，跟你谈就好玩嘛，我们是可以谈来谈去。
3: 今天坐在我身边的叶搭子是最近就是即将要在新加坡上映的这部儿童剧《大森林小勇士》，这也是九年剧场在今年9月即将推出的儿童剧场作品啊。
2: 是，
3: 它其实是非常好玩的一部剧，就是它有这个音乐，它有想象，它有偶戏，它有很多的互动元素，而且我相信很多爸爸妈妈心里面就会也在想说，我要怎么样可以透过故事来培养孩子的同理心和环保意识。所以这个机会来了，9月11号到9月27号，就在九年剧场的这个演出，它是在国家图书馆嘛，Black Box 里面。OK， 然后大家如果是想要就是买票的话，想要买票的话 ，OK， 是在 9yearstheatre.com， 我有这个网址，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转发给你，中英双语都有。所以这个演出它是以中文进行的，对吧？是华语的对白吗？还是都有？
2: 哦，华语的对白，
3: 华语对白，
2: 但是也是有偶啊，有肢体动作啊，又有音乐，还有其他的东西来补一下。
3: OK。
2: 是一个很有趣又感动的故事，然后有很可爱的人物，所以你们过来看吧。
3: 真的，我觉得就是你撇开说导演的心血还是什么，他就是对孩子有很多很多的爱跟这个 passion 在里面。所以刚刚文倩私底下有跟我说，发现其实新加坡有很多孩子都有那个焦虑的状况，为什么你会观察到这个点呢？
2: 因为我教书的时候，还是我去做工作坊的时候啊，在中学做工作坊，你会觉得哇，其实他们全部压力很大，每天都是在看那个视频，看到很多坏的东西，就是打仗啊，还是有事情在发生，所以他们一定会有焦虑，因为他们会在想哦。我的世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而且因为他们，they are still young， 所以他们 they can't regulate their emotions， they're still trying their best， 他们尽力，但是他们没有那种
3: 他们没有办法消化跟解决他们的那个情绪，
2: 对，所以焦虑就会在那边。
3: 对，
2: 但是如果你用讲故事的方式，还是剧场的方式来讨论这些问题，有一个很安全的一个空间去讨论的话，那有可能他们的焦虑会没有这样大，因为他们会可以开始说，哦，原来我焦虑的原因是因为这样，可以慢慢去 unpack 这个问题。
3: 对，这个就是爸爸妈妈，这个就是头痛医脚的一个概念。因为很多人头痛，然后就止痛药，然后就是你有问题，其实未必。
2: 而且我发现到有些时候父母有可能没有机会跟孩子们讲比较难的问题，还是不懂怎么开始。
3: 对，因为
2: 是
3: 孩子的心可能也要不就是封闭，要不就是完全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又或者他跟父母的关系已经不在那个彼此信任跟舒服沟通的状态。
2: 是，所以你们如果一起去看戏的话，那你有那个空间去给他想一下，通过那个戏来问一下来讨论一下一些问题。The show becomes a reference point.
3: Yes.大森林小勇士，它除了是一部儿童剧，它也可以延伸讨论很多亲子家庭关心的话题，就是你可以通过这个故事来培养孩子的同理心，然后当然也可以用很轻松的方式跟孩子谈到环保的意识，就是为什么让孩子可以更多的可能从小接触剧场，我觉得对他们无论是文学表达还有艺术方面都是很好的一种培养跟这个进入啦。
2: 对，而且在那个戏里面，那个阿莹，她怎么 inspire 她妈妈也勇敢，
3: 你说的阿莹是那个小男孩对吧？
2: 啊，那个小女孩，
3: 小女孩哦。对对 ，OK， 哦，原来还有小女孩在里面的。OK OK， 期待期待，大家可以留意哈，就在九年剧场的网站 nineyearstheater.com， 然后它的演出的时间是9月11号到9月27号。谢谢文倩。
2: 谢谢。
3: 耶，下班。
2: OK， 拜拜。
3: 祝福你这个就是演出圆满顺利。
2: 谢谢你。

0: UFM 1003，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1: 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0: 克敏的夜搭子。

0: 想让这首歌曲进入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吗？即刻上网 UFM1003.HG 马上提名。
1: 这里可以听到经典。
2: 就这样。

曾沛慈，我不是你该爱的那个人。刚也听到了本地歌手玄门卓振声，我终于明白。稍后在这个小时里面，我们还会有蔡依林、陈奕迅、有感林宥嘉、周兴哲等人的优选好歌，继续锁定在 UFM 1003夜搭子。我是克敏。还在路上的朋友，如果是开车经过 AYE 往大市的话，请留意在 Pioneer 之后那个地方有车子抛锚了。 AYE 往大市在 Pioneer 之后，经过以上路段小心驾驶啊。刚刚宋卓的导演他问我，他说你怎么算得到多长时间上跟下，就是我冲上冲下嘛，就是你知道迎接我的客人跟送客的这个过程大概是一首歌的时间了。嗯，也可以刚好活动一下离开这个桌子。林宥嘉想自由。

林宥嘉想自由，这个小时我们有夜搭子树洞，如果你也想要聊聊天，跟我说说心里话，你可以打电话进来6691-1003，你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跟我分享你自己的心情或者是某一个状态，8851-1003热线开放。

卓琳蔡依林诗人漫步，收到了这位听众他的 WhatsApp， 他说克敏怎么办，有时候我真的完全不想见到我的另一半，不想靠近他，我不想回他的 message， 他抱我我也觉得好像很烦，可是我也没有不爱他，我觉得我还是爱他的，可是好几次哦，我们明明约好每天睡觉前要跟对方说晚安我爱你，可是有时候呢我就是说不出口，所以他也会多心，他也会想说我是不是不爱他了，我觉得我没有不爱他，他也开始怀疑了，他就觉得诶，就是如果没有不爱的话为什么会说不出我爱你呢，可是连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解释。那一天我们又因为一件小事吵架，然后呢他的个性很冲，我当时也很情绪化，所以我们都说了很多难听的话，甚至我那个时候觉得诶，他这一次肯定会跟我分手，但是冷静下来之后呢，他竟然跟我说我懂了，他说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你爱我却说不出我爱你，因为刚吵架的时候我也真的觉得你很讨厌，可是我却还是很爱你。然后他的这个讯息后面哈，他写到他说吵完架之后，那天晚上我们没有 say goodnight， 也没有 say I love you， 可是半夜呢我起床上厕所的时候，他讲他说发现我保温瓶里面装满了温水，因为他知道我常常会睡觉睡到一半的时候口渴，然后我就是床边我需要有水喝，但第二天早上我们还是一起出门，一路上没有牵手没有说话，但是呢我们就是去吃早餐，我什么都没说，他已经把我喜欢的早餐点好了，然后突然间那个时候我发现有时候说不出口或者是没有说出口的爱其实一直都在，他给我早餐然后说我昨天骂得太难听了，所以他还在生气今天不想跟我讲话，然后下班之后呢我也买了他喜欢的饮料给他，但是我也还在生气，所以我就跟他说今天要分开睡他讲爱情其实是很复杂的事哈，就是他讲可以同时讨厌对方又同时深爱着对方，可以不想回讯息不想见面不想抱抱，但是呢当对方有需要自己的帮助的时候呢一定会立刻出现，有可能他讲我今天说不出我爱你，但是心里面还是爱的，我们可能要接受本来就是会上上下下生活，热恋的时候每一天都觉得好爱好爱对方，可是交往久了不是每一天感受到的爱都一样多，有时候会很烦有时候也会很爱，但是并不代表爱不见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有工作有朋友有压力有情绪，一个人不可能无时无刻都把全部的注意力放在爱情上，有时候我们只是专注在别的事情，但不代表不再爱眼前的这个人。所以不会有一个人每一分每一秒他都把你视为天下无敌眼中最重要，或许有时候他忙着工作他也想要陪伴朋友或者他也想要照顾自己，可是当他忙完累完休息好了，他还是会回到你身边，因为你的位置没有被取代。

谢谢林俊杰，谢幕。那个刚看到我们那位听众分享到那么多的这个细节啊，好像也触动了一些朋友的心事。嗯，尤其是那种老夫老妻的，就发了很多的信息给我，然后也像是这位朋友他讲，嗯，他刚刚分享好好，谢谢这位听众，仿佛也是说中了有一些在一起好久的伴侣的心事。我也是觉得 relationship 它不可能是一直处在那种激情的状态的嘛，对不对？它是山峰嘛，肯定是有高有低，有起有落啊。不然的话，如果这个世界没有痛苦的话，快乐也就不会那么快乐，大概是这种感觉啦。嗯，所以其实从那些点点滴滴，因为如果对方他的他觉得爱人的方式对他来说是做一些服务的行为，又或者是他会用语言，或者他会用最基本的那几种爱的语言啦 ，quality time 嘛，或者是就是你知道他会摸摸你的头或者拥抱你，这些身体的接触，就每个人的不一样，有一些可能会比较多一点，就是有一些你发现他的爱的语言真的是他会很喜欢送礼物给你，然后他就是很喜欢想要跟你分享，嗯，通过送礼物的方式来表达爱意，所以往往哈，我发现一个点，这点很有趣。就是如果他会一直用这样的爱的语言表达对你的爱的话，其实这一点做回他身上哦，也是蛮有效果的。所以我们刚刚这位听众可以试试看，通过那种，但是不一定是要半夜在他的床头放保温瓶了，可是就是那种点滴的那些服务的这种行为，他一定会觉得很窝心。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晚安时间10:44，还在开车的朋友，经过这两个路段特别留意一下啊。刚刚有车子抛锚了 ，SLE 往 BK1， 在宜顺之后，请避开第四条车道。SLE 往 BK1 的方向就在宜顺之后。另外是 CT1 前往 AY1， 在 Amgyo Avenue 5的出口之后。

晚上的时候，我觉得听到这首歌感觉蛮不错的。阿杜杜成义，我们本地歌手，思夜，刚刚也有曲婉婷的《我的歌声里》，还有两分钟就到晚上十一点啊。我看到听众跟我分享到的，雾霾，对吧？就是这个天气的状况啊，这两天 PSI 稍微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因为我觉得也是农历七月的关系，而且今天是农历七月十二啊，我都有发现我家附近都就是比较多，你会闻得到，那个就是比较有一点糊的味道，就是那个纸啊，烧的纸的那些的味道，所以各位。自己保重好身体哈，这段时间就是真的多喝一点水啊，然后晚上也尽量不要熬夜，因为有时候身体一上火，然后你又熬夜的话就更容易病倒，就自己身体自己好好照顾哈。然后也有一些听众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是工作到现在了吗？是这忙到这么晚吗？还是刚刚下班的，在回家的路上的也有，希望可以平安的回到家，然后今天晚上好好的睡。刚刚有说到几则路况，这个是刚刚发生的 SO1 往 BK1 在宜顺之后那个地方是有车子抛锚的，请避免使用第四条车道。然后气象署表示未来两小时是局部多云的天气，然后在明天早上北部地区和东部地区会受到雷阵雨的影响，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34度。接下来这个小时11点到12点，我们也会听到孙燕姿、李荣浩，还有这个By Two BZ One 飞道尔、维里安、王菲等人的优选好歌。

0: 是不是忙了一天了？
1: UFM 103，晚上8点到12点，特别的野搭子。
0: 野搭子，今晚有我陪。

0: 晚安冷笑话。儿子叫周六，女儿叫周日，父亲叫什么？你笑什么？你竟然笑什么？
1: 周五，
2: 我笑他的爸爸。
0: 女儿子叫周六，女儿叫周日，父亲叫什么？
1: 周，
2: 他叫
0: 什么？
1: 傻眼。

0: 新莹的心灵小故事。
1: 名利是什么？有的人视名利为人生至宝，穷其一生去追求，有的人视名利为粪土，大大的唾弃。但是名利本身是没有好坏之分的，所谓的好与坏都是我们人对它的主观评价。适当的名利心可以是我们前进和发展的动力，但是如果把名利看得太重，就会成为捆绑自己身心的一道枷锁，让你放不开自己的手脚。一个人可以追求物质，但不可以太看重物质。一个人可以追求名利，但不能够太看重名利。这其中的平衡之道，就需要每个人虚心去揣摩。我们总是讲要淡泊名利，可是这句话并不是谁都可以说的。没有名利的人说这句话没有底气，会让人觉得是酸葡萄心理。已经有名利的人说，又好像有夸耀的嫌疑。其实不管是褒还是贬，只要我们还在谈论名利这两个字，那名利的概念就还没有从我们的心上被真正的放下。淡泊名利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持我们内心的宁静，而不是一个头衔。如果一个人明明很钻营势利，却总是说我不是为了钱，不是为了名，但心里比谁都更加想要得到，那么他就比那些光明正大追求名利的人更加虚伪。名利都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们可以追求名利，享受名利带来的便利条件，但它只不过是我们在追求内心目的时的一个工具，有就有，没有也不会刻意而强求。比如退居山林，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五柳先生陶渊明，他并没有阻止他的儿子去做官，因为他知道，只有真正了解名利的人，才能够彻底的放下，不然只不过是因为没有得到的自我安慰而已。很多现在的都市人总是喜欢说，等我有了钱，也要到哪里哪里去隐居。但是如果一个人没有试试看过之后的平淡和深厚的思想修养，即使隐居也不过是一个噱头，充其量做一个闲人也成不了隐士。淡泊名利并不是没有理想没有追求，而是他的追求已经超越了名利的范畴。没有这样的思想境界，即使我们暂时有了名利，也早晚有一天会失去。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D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自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偷偷的喜欢了你。这种感觉我一直深深的埋藏在心底，不敢让你知道。直到那天，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你突然跑来向我说再见。看着你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忍不住想对你说，我真的好喜欢你。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J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FM 1003路况情报。
1: 早安 ，MCE 隧道往 ECP 在樟宜的出口处有车辆抛锚。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3: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到下午的时候，北部、东部预计将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早上6:03。
7: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8: The Play Show
9: 国庆群众大会提出了很多政策，加强育儿支持，满足购物需求，放宽方言政策，还有其他的，可以翻阅今天联合早报了解更多详情。
1: 是，所以在看完这个群众大会的一些新闻还有报道之后，哪一个是你最期待，尤其是可能有孩子的爸爸妈妈，或者是计划生孩子的爸爸妈妈，不知道未来政策的走向会不会改变你们的态度，也许对于生孩子有比较多的期待跟比较放心。
9: 嗯，昨天我的这个小学的群组啊 group chat 啦，就很多留言了咯，就是最关注，因为小学同学很多都是爸妈们啦，
1: 他们说啊可以生了可以生了，是吗？
9: 没有 why didn't this come earlier、
1: oh.
9: but better late than never 啦。然后另外一个 My factory closed 了哦。
0: Andrew
3: 丽美
0: 程瑶
8: The Play Show
1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show
0: The Play Show。
11: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10 Andrew
3: 丽美
0: 程瑶
11: UFM 1003
8: The Play Show。
3: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早安早安
9: 早安，打卡8851003。
3: 刚刚也说到那个国庆群众大会嘛，然后总理不是有就讲了很多这些育儿的一些新的
9: 是啊，
1: 政策还有方向。
3: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我看到的是，大家有问他，就之后好像也问他说，为什么你穿的衣服好像都是一样那个红色的那件？他就说哦，其实他有一个惯性，就是这件衣服如果很喜欢的话，这个颜色他就会买不同款式，就是很多套。
1: 不同款式应该说他喜欢这个款式的这个颜色，他就一直买很多套是吗？
3: 可是他里面的说法是，他喜欢这个颜色，他就会问。就比如说他喜欢这个衬衫，他就问说这个衬衫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小小的、可能没那个纽扣没有那么多啊之类的、可是还是买同一色的，所以大家看到的是同一色，其实不是同一件，它是不同件，
9: 不同的，
3: 只是颜色是一样的。就有人好奇了，就题外话了，就问他说你是不是每次穿同一件衣服。
9: 因为如果上网查 Google 的那种 images、Google 的一些照片、偏翁啊、青不是青一色，红一色，
3: 对，红一色。所以大家就很好奇咯，说你是不是都一直在穿同一件衣服，还是这件衣服买了很多款式啊，买了很多件、他说不是，我是买了蛮多不同的款式，可是这个颜色，
1: 因为红色它其实是一个蛮安全的颜色
9: 啊，就新加坡的颜色，
3: 又喜气啊，
1: 又是国庆的颜色，又是新年的颜色、又是喜庆的颜色。除非是那些重大事件他会穿白色，
3: 是是、
1: 印象当中他没有穿太跳脱的颜色。
9: 其实政治人物就是在这个红色的衣服当中找别出心裁的设计，
3: 找不同的款式、
1: 其实以前前总理李显龙他其实打扮是蛮多颜色的，他有穿粉红色的，他有穿深蓝色的、
9: 有紫色也有过、
1: 对，他的颜色的选择是稍微偏大胆一些的、
9: 那当总理比较多年嘛，目前来讲啦，
3: 对
9: 这些更多衣服的选择嘛，
3: 是吗？其实也蛮头痛的哈、你不可以有制服乖乖
9: 哈哈哈，
3: 是想出这样的方式也 OK 啊，不错、
9: 黄总理有点类似啦、因为国庆庆典他也是穿红色那一套。

0: 现在选购 Denza 尊享最高20,000元车主礼遇，包括 Ogawa BioVist 按摩椅，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Denza 展厅体验豪华驾乘。以上附带条件。
1: 老板，锅标各送一杯，鸡蛋两个，新闻五条。
2: 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翻阅今天的联合早报。
3: 第一条，
2: 新加坡与厄瓜多尔相隔遥远，两国30多年友好关系仍然可多延伸发展。双方不仅可以发挥各自区域门户优势，协助对方企业开拓东南亚和拉丁美洲市场，接下来会在贸易、教育、治理、数码化以及公共卫生等领域加强合作。
3: 第二条，
2: 在电力和天然气价格显著上涨的带动之下，新加坡七月核心通货膨胀率升到近2年来的新高。由于全球能源价格仍然是高企的，加上气候问题影响农业，当局预计我国下来的通胀压力仍然是面临上行风险。
3: 第三条，
2: 申购公共住屋的家庭月入顶限上调后，将有80%新加坡家庭符合条件购买受津贴祖屋。受访的分析师认为，新措施有助分散转售祖屋市场的需求，可能缓解转售祖屋价格的上涨。黄循财总理在国庆群众大会上宣布，预购祖屋 BTO 还有新执行共管公寓 EC 的购屋收入顶限将分别从目前的14,000元和16,000元提高到16,000元和18,000元，让更多的本地家庭继续有资格购买受津贴的公共住房。满35岁单身者购买受津贴祖屋，或者是向建屋局申请贷款，月入顶限也从7,000元调高到8,000元。
3: 第四条，
2: 本地空气素质8月24号接近不健康水平，接下来可能出现烟霾。这是因为印度尼西亚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林火与烟霾加剧，受干燥天气还有风向的影响，烟霾可能跨境而来。我国环境局网站显示，截至星期一晚上9点，全国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介于71到98，这是属于中等水平的。如果是超过100，则是不健康的水平。本地上次空气污染指数超过90，是2023年10月出现跨境烟霾情况的时候。
3: 第五条，
2: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称，美伊战争已经陷入了将终局。终局，扬言华盛顿即将对伊朗发动一场经济诺曼底登陆日的行动，发动至今规模最大的金融攻势，要切断伊朗的每一条经济命脉。根据报道，美国这回可能向与伊朗保持商业联系的企业还有国家下手。贝森特在美东时间星期下午1点举行记者会，预计公布新一轮对伊朗的制裁措施。
3: 新闻五条，
0: 现在选购 Denza 尊享最高20,000元车主礼遇，包括 Ogawa BioVist 按摩椅，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Denza 展厅体验豪华驾乘。以上附带条件。
4: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S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
2: 农历是7月13，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大家好，我是陈立农，你现在收听的是 USM 103，优选好歌。

0: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1: 好过点。
0: 科学家爱迪生有一本很特别的笔记本，里面记满了他做失败的实验。别人就问，你失败这么多次还记下来，看到了不会觉得难过吗？爱迪生说，我只是知道哪些方法行不通。科学史上有很多发现都来自于错误，因为错误并不是终点，而是资料。尝试把每天发生的失误给写下来，然后问自己，我学到了什么。记得，失败不是证明你不行，而是在帮你缩小答案的范围。让自己好过点。

0: 看到快熟面有关的数据哦，哪里卖出最多的快熟面？
1: 日本吧，
2: 我猜。
3: 哎，韩国，韩国，
2: 印尼。因为 Indomie
3: 哎，这个我家也有，
0: 我觉得这个
3: 我家常买的，
0: 我觉得这个答案纯粹是以人口来，
3: 对啊，人多的地方就肯定，
0: 人多的地方是中港，
3: 哦，
0: 中国跟香港，哦，去年一共是售出了4,370,000,000份快熟面，位居世界第一啦。刚刚姚有猜，印度尼西亚跟印度是分别排第二跟第三，所以印度尼西亚第二，印度第三，真的是以人口来，
3: 嗯，对，以人口啊。
2: 哎，可是中国的快熟面真的是好吃，还有好多口味，
3: 是像那个姓康的，
2: 对
3: 对，啊，
2: 那个康先生的那个，
3: 哦，康先生
2: 出的每一个口味，我光是看那个名字，我的那个嘴巴就会开始有点痒痒的，就会开始分泌口水。
0: 中国大陆偏爱牛肉汤底，香港人喜欢的是虾跟海鲜汤底。印尼最受欢迎的是炒面口味，印尼嘛，
3: 对对对，
0: 印度米啦。印度则是以咖喱和烤鸡的口味是最具人气的。
3: 可是还是要说回韩国，嗯，韩国它的面条是很 Q 的，就吃起来没有那种塑胶那个味那种感觉。
2: 我第一次吃韩国面的时候，我有被惊艳到，嗯，因为过去我习惯吃的那个快熟面，它那个面饼是黄色的，嗯，但我是吃了韩国的快熟面之后才发现，哦，他们有那种白色的面饼，
3: 对，
2: 然后泡出来之后呢，它那个就像梅姐讲的，它是有点 QQ 弹弹的，
3: 好像是就是师傅自己现场拉出来的面条，
2: 这也有点太夸张了啦。
3: 不会吗？我觉得会耶，欸，
0: 你要开始卖啦，你要带货了吗？师傅现场拉出来的感觉。
3: 所以我是其实蛮期待吃就是泡面
2: 的，泡面的，
3: 对，泡面也好啦，
2: 而且深夜哦，我追剧也好，反正你来一个泡面就觉得说哇，这个夜晚太幸福了，
3: 真的。
0: 那你觉得新加坡人爱的口味是，你觉得是韩式的吗？
3: 我觉得韩式，
0: 韩式，
3: 新加坡应该是韩式，
2: 我觉得应该是咖喱味或是东南亚口味的拉沙咖喱一类的，
3: 啊，曾经有一度那个 M 字头的那个，它的咖喱面真的很好吃，
2: 你讲的是白咖喱对不对？
3: 白咖喱，对，嗯，那个真的很好吃，
2: 它曾经被某一个不知道哪个网红就列为全世界最好吃的泡面，
3: 可是后来就越来越那个味道怪怪的，就越来越 塑料很假的那种味道。
2: 哇，你对这个快熟面要求很高，哦，
3: 很高，因为 我喜欢那种吃起来没有那种感觉是那么的化学 的那个味 道
0: 、啊，
3: 可是现在的面蛋越做越好啦。
2: 言下之意，对于韩国泡面的要求是最高的，
0: 对对对，
2: 最喜欢的，
3: 最喜欢的，
2: 我最喜欢中国的泡面，什么排骨啊，牛肉啊，红烧啊，
3: 那个康
2: 的，
0: 印度米。

0: The Play Show。
1: 国庆群众大会提出了很多政策，加强育儿支持，满足购物需求，放宽方言政策，还有其他的，可以翻日见联合早报了解更多详情。
2: 是，所以在看完这个群众大会的一些新闻还有报道之后，哪一个是你最期待，尤其是可能有孩子的爸爸妈妈，或者是计划生孩子的爸爸妈妈，不知道未来政策走向会不会改变你们的态度，也许对于生孩子有比较多的期待跟比较放心。
1: 嗯，昨天我的这个小学的群组啊 group chat 啦，就很多留言了咯，就是最关注，因为小学同学很多都是爸妈们啦，
2: 他们说啊可以生了可以生了，是吗？
1: 没有 why didn't this come earlier、but better late than never 啦。然后另外一个 My factory closed 了哦。
0: Andrew
3: 丽美
0: 程瑶 The Play Show。
3: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0: 早上一起 play
1: The Play Show
2: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
3: 这个应该是一个游客拍到了之后呢，是想要表扬赞扬一下他看到的这样的一个画面，嗯，就是在地铁站地铁车里面，
4: 在我们本地的地铁上，
3: 然后就看到，其实蛮多人都会很自动的把他自己的物品，包括包包，像是包包啊，或者书包啊，这些放在他的那个椅子底下，而不是放在座位。就他旁边的座位，哪怕他旁边其实是空着的，
4: 你是说就是没有那么多人的情况之下，
3: 对，
4: 旁边的座位也是空着的，
3: 是他还是把它放在他的脚下面那个 座位下面，然后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替人着想的一个动作，
4: 小小举动但替人着想，
3: 是比较再多一步的贴心哦，就多一步的贴心，他就觉得其实这样子大家可能也可以试试啊，因为有些时候可能你觉得说，反正旁边没有人嘛，我就把我的书包啊、我的皮包啊、包包放在旁边。可是进
4: 如果没有人
3: 车厢的人，
4: 然后你看到有人，他这个赶快把包包移走啊，
3: 也可以啦。可是，okay，通常如果是我的话，我一走进车厢，我看到旁边你这样子放的话，我不会去坐你那个旁边的位置的。
5: 嗯，因为我是相反呢，就有时候我会遇到，比方说车上人很满。然后有人还是把包包放旁边，我会故意走到前面说 Excuse me
3: 也是

0: 的把你的包包放在你旁边占一个位置。
1: 哦、那个那情况又不一样，就是已经没有位了，你还放你的包包在那个位置上。
2: 嗯、对，可是像你讲的，有些人就是当看到有人要做，他还是会把它拿起来。
1: 有些人可能觉得包包放地上肮脏啊，这样拉。
2: 是是是，可是新加坡坦白讲，我们的地铁。车厢里面是很干净的，地上其实是很干净、
1: 那他只是 多一个贴心的举动啦。不过我看有第一个留言，他讲说其实他也是这么做，但他不是贴心，他纯粹是因为不要让他包包倒下、所以他用脚
2: 要
1: 顶住他，对，所以放在脚底下那边、
2: 都可以啦。不过我觉得还是看起来是一个非常贴心的一个动作了、就是你不要把它放在座位上面。如果你觉得你不想弄脏你的包、
1: 就放在你的
2: 那同样吗？你的包包或书包也不见得是清洁啊干净啊、你放在那个座位上面，别人也是要坐下去、
1: 但也可以抱着啦，看你包包多大啦、就放在腿上
2: 比较方便睡觉嘛，抱着
1: 对
2: 也好睡一点
1: 这你不会睡你旁边的人的肩膀
0: 你直接头这样子往下倒、就有东西了。
2: 对，不过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好的一个举动啦。
1: 有没有类似这种小贴心的举动，就是你做给陌生人的，没有人看的，但是你做了这个小举动是为他人着想，
2: 是不是有人靠在你肩膀你就让他继续睡的那种、
1: 流口水我帮他擦、
2: 那也不用，
1: 我拿纸巾
2: 那个我会把他的头推一下推向另外一边

0: coming soon.
1: 七点过后，玩游戏猜中我买 单，送给你
2: 李圣杰 Day One 直到那一天 Cat 2的门票两张，价值512元。
1: 另外，星期二我们有非常受欢迎的单元，那时候啊，上个星期我们在我们的聚餐，跟早班的听众一起吃晚餐，然后问他们喜欢哪个单元 ，Mana Pergi 是其中之一，
3: 是没错，
1: 很多人都很喜欢，很多人喜欢拿 Mana Pergi 的地址啊，
3: 对，哪里有？
1: 提供的人
3: 就不多了，所以各位请帮忙，
1: 真的帮忙啊！如果有好介绍，也可以WhatsApp进来88510003。不过待会儿锁定我们听众的介绍
0: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新闻快报之前提醒你，以下几个路段有车辆抛锚 ：MC1 隧道往 ECP 在樟宜的出口 ，AYE 往 MC1 过了 Clementi Avenue 6，CTE 朝 AYE 在 Brother Road 之前交通拥堵。
4: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3: 线上线看直播 facebook.com/UFM1003 TikTok 也行。天气方面，到了下午的时候，北部、东部预计将会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4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7: 早上7点。

0: 现在选购 Denza 尊享最高20,000元车主礼遇，包括 Ogawa BioVis 按摩椅，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Denza 展厅体验豪华驾乘。以上附带条件。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在电力和天然气价格显著上涨的带动之下，新加坡七月核心通货膨胀率升至近两年来的新高。由于全球能源价格仍然高企，加上气候问题影响农业，当局预计我国下来的通胀压力仍然是面临上行风险。涉嫌参与一个专以新加坡居民为目标，一年内卷走大约5250万元的柬埔寨诈骗团伙，菲律宾女子8月24号被裁定罪名成立，判入狱25个月。新加坡警方与柬埔寨国家警察2025年9月9号合作展开跨境行动，成功捣毁一个专门冒充政府官员诈骗新加坡居民的犯罪团伙。新加坡警察部队刑事侦查局和警察情报局同一天也在本地多处地点展开突击行动。菲律宾籍女子迪威拉当时与9名新加坡人和2名马来西亚人一起被逮捕，2天后被控上庭。新加坡外交部发言人重申，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伊湾区 East One Area 建立定居点的计划违反国际法，我国敦促以色列政府停止扩大定居点的计划。以色列计划在伊湾区展开的定居点建设计划将进一步的割裂约旦河西岸，严重削弱两国方案落实的前景。我国一贯坚定支持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并通过谈判达成两国方案，让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人民和平有尊严而且安全的共处。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现在选购 Denza 尊享最高20,000元车主礼遇，包括 Ogawa BioVis 按摩椅，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Denza 展厅体验豪华驾乘。以上附带条件。

0: Andrew、
1: 丽美、
2: 程瑶
3: ，Star
4: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3: The Play Show
1: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8月25号，
4: 星期二。
5: 梅姐昨天请了一天假，
1: 对，
5: 所以也看了国庆群众大会了。有什么事是引你注意的？
1: 哦，我其实没看呢，我是看报纸。
5: 我看到你讲到一些啊，你提到一些，
1: 对啊，就看到那个电影的部分。对对对，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话，我们来分享一下哈，这个关于这个电影的部分呢，就是我国
6: 接下来。在本地放映的方言电影，只要有华语配音的场次，就不需要限制方言的场次，
5: 没有限制哦。只要你有那个华文字幕，还有这个配音的版本，同时推出
1: 华文字幕或者是华文版的本方言电影，都九月起就会放宽限制，
5: 无限上映了。所以你的
1: 很开心啊，因为我觉得可能一些港片呢、啊。我比较习惯听广东话的话就可以、
6: 我觉得片商也开心、因为过去有一些真的很厉害的香港电影进到了本地之后呢，大家说哎呀没有办法看原因，那我去新山看吧，
1: 是
5: 马来西亚，
1: 真的真的，
6: 所以片商就觉得说哈，明明我们这里花了那么多钱把电影带进来，但是没有办法给本地的观众看到原因的版本、也是很可惜。
1: 对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有这个机会可以看到场数，
5: 所以有些讨论，有些讨论是必须的是吧，
1: 是啊是啊，其实还蛮开心的，
6: 需要有一些现象级的电影跟作品出现了、对不对，
5: 是是是，
7: 随便问问啊，
1: 随便问问啊，
6: 随便问问啦，
1: 随便问问啊，
5: 随便问问啊，
6: 随便啦，
5: 今天随便问问啦、如果你朋友讲说 他最近刚生孩子，他说哎、你要不要收一个干儿子或干女儿、
1: 对啊，收我儿子做干儿子，比如说我现在我生了啊，
5: 哇，恭喜你，恭喜
1: 恭喜你还生得出、
6: 然后这个时候第二道问题，哎呀 Andrew 我们认识那么多年了，你就当我孩子的干爸爸，
1: 对啊，
6: 干爹、
1: 那这个时候你
5: 如果你
1: 拒绝那又不好，
5: 如果你是想拒绝的，不管什么原因都好啦，
1: 对对对，
5: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想要收的嘛，
1: 是是咯、你会直接说哦不好意思，还是你会找一个理由，
5: 如果你不想拒绝你会怎么处理，朋友要你当他的孩子的干爹干妈，
1: 现在我问你哦，听众哦，我问你哦，当我的孩子的干爹嘛，
6: 然后你是想要拒绝的，你该怎么拒绝呢？
1: 怎样回去？
6: 还是你有遇过，然后你拒绝了，跟我们分享，8855101003。

0: 随便问问啊，
1: 哎，随便问问啊，
2: 随便问问啦，
1: 随便问问啊，
0: 随便问问啊，
2: 随便啦。
0: 如果好朋友要求你当他的孩子的干爹或干妈，可是其实你不太愿意的，你会怎么处理啊？
1: 是，又或者是可能对方说，哎，要不然。
0: 没有，我们先回答一个问题，先回答一个一个来，不然很乱。对对对
1: ，OK, okay.。
2: 听众说，我会跟我朋友讲，我已经有 sugar baby 了。
1: 什么是 sugar baby？
2: 就开玩笑啦，就说他已经有自己有干儿子了、，sugar baby 了。
1: OK，
3: 所以你只是要让我跟他玩玩，带他出去走走，这些没问题。可是责任啊，这些 sorry 啊。我就不会要了、
0: 哦、责任你不担当啊，
1: 所以
2: 我跟你讲，干爹干妈逢年过节是要给干儿子红包跟礼物的、啊、这个不能少的，而且干爹跟干妈会比较的，
0: 哎呦、
1: 所以是有责任的啦，
0: 当然
1: 啦、啊、
0: 不能玩的部分你来，
1: 没有
2: 不然你逢人就收一个干儿子干女儿啊，
1: 没有，可是也不要把他弄得很市侩啊、
0: 哦 okay,
1: 就是我收你做干儿子，我就是要有这个动作，
0: 我觉得责任不在于钱啊，我觉得我也很看重这样的一个身份，
1: 可能也是父母想要跟你拉近关系的一个方式，不要把他看得太市侩，说你逢年过节、你一定要送我的儿子什么东西啊，送金啊，送什么、
2: 哦、爸爸妈妈当然不会这样讲，但是今天一旦我做了别人的干爹，我一定会想说在大日子一定要有一些表示，就我不可以缺席、
0: 爸妈会这样问，不是说要你钱还是什么，他可能觉得他跟你关系很好，
1: 是、
0: 啊、也当我的孩子干爹嘛、干妈这样子，
4: 不容易，就假装说先说他做干儿子，然后拿儿子，然后说这个算命的说两个人的八字不合会互克、那就拒绝的理所当然了、
1: 收了先收啊，不能先收，
2: 你们一堆人都推给算命，
0: 算命，因为另外讲说我是天煞孤星，不适合有孩子、
2: 也有听众说，哎，我算命里说我没有孩子、一堆算命的这个理由、
0: I don't like this godfather godmother thing, so thanks but sorry、这样他会直接一点啦、
1: 又是算命了，说我只能够有一个孩子，收了你的我可能生不出，
0: 哇
1: 这个很严重、
2: 所以可见算命很重要，
1: 对，
2: 我们需要算命来当我们拒绝很多事情的理由，
0: 推给命理师。
1: 我曾经遇过，可是我没有推去算命的，我直接是说我是一个
0: 不愿意，
1: 不是，我觉得会有一个责任，像你们讲的一个责任、但你不可能要求我做些什么，可是我可能会忘记要跟他庆生，忘记要或者要找一个时间带他出去、我是一个不太敢随意给承诺的人、然后我就直接跟他讲，我说我很喜欢孩子啦、可是我没有收干女儿干儿子这样子，
0: 就你是一概谁都不收，对，
1: 谁都不收，
0: 所以你诚实坦白的讲、
2: 你只收干爹干妈啦、
1: 对，我是人家说我做干女儿我 OK, 我说别人
2: 有一小跳步的这样跑过去
1: Yes daddy Yes sugar daddy I'm coming
0: 不要这样 sugar 不是这样用的、
1: 不是这样用的
0: 不要不是 sugar 不是这样用的

0: FM 1003路况情报。
1: 早上时间7:14，提醒你 TP1 往 PIE 过了彭沟 Road 的第一条车道发生事故。再来以下几个路段交通拥堵， BK1 往 PIE 在 KJ1 跟 SLE 之间， BK1 往 PIE 在 PIE 张乙跟 KJ1 之间， CT1 朝 AY1 的方向在 Brother Road 之前。
2: 待会儿有 Mana Pergi 听众美食介绍，仔细听，我们会把关键词透露在节目当中，只要发送正确的关键词进来，我们才把那个 Mana Pergi 地址传给您。
3: 哎呀，我又忘了要拿什么。
4: 无论是职场精英加薪层，还是年长者记忆力差手脚冰冷麻痹，可能是血液循环不良发出的讯号。 Thompson Circulon 125日本活化科技高剂量125毫克银杏，提升血液循环，提升记忆和专注力，改善头晕手脚发麻。 Thompson 自1987年以来新加坡制造的诚信品牌，
5: 保持敏锐，守护记忆。
4: Thompson Circulon 125在各大药房出售。
6: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非一般的韩国，
7: 穿韩服漫步泉州韩屋村，入住古今融合的传统韩屋酒店，连住两晚龙平度假村，乘缆车上八王山，饱览壮丽山景，想滑雪装备通通为你准备好，亲手制作辣炒年糕，打卡人气 Starview 图书馆，东乐天世界塔
8: SoSky
7: 俯瞰灿烂天际线。
2: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5: 韩国欢乐行，曾兄弟最行，
9: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5: Mana Pergi
7: 哪里有美食？哪里？
2: 在那里？
7: 哪里？
2: 哎呀，没好了，这里。
5: Mana Pergi
2: 听众最独家的美食介绍。
1: 今天线上有谁呢？
10: 我是这里麻干，
1: 这里麻干，所以这里麻干很喜欢麻干，对吧？
10: 对了，有美食就这里麻干，那里麻干。
7: 哦，民以食为天的人呢？
2: 今天到哪里麻干？
10: 今天要去吃的是炒萝卜糕。
7: 炒萝卜糕，哦、哇，这个哦，其实很多地方都有炒萝卜糕。
2: 对，它厉害在哪里？
10: 是的，的确，炒萝卜是大街小巷的都有，所以。其实一个字来形容这个地方就是好吃，
2: 那个是两个字，
10: 两个字对
1: 你要讲的是一个词儿。好，来，好吃啊，哪里好吃？
10: 对的，因为这个炒萝卜糕的不一样的地方是哦，你上面你吃的是它金黄色，好像煎蛋式的 pancake 的感觉 ，Korean pancake 的感觉。
1: 哇哦！
10: 那当你咬下去的时候，就是有种有那种两个层的对比。咬下去的时候，上面是那个金黄色蛋，有层次的感觉。对了，非常的棒。
1: 所以你讲的应该是白萝卜糕对吧？
10: 它其实也是有卖黑萝卜糕，可是我每次去的时候就是要吃那个原味的，就是白萝卜糕，
1: 就外脆内酥内软，然后又很香。
7: 嗯，
1: 那它的辣椒呢？因为我吃白萝卜糕，我一定要配辣椒的。
10: 的确，很多人就包括我在内，其实每次我都是点萝卜糕的时候。辣椒是不可缺少的，可是在这一摊的话，我就完完全全不配辣椒，我只是要吃它原味的，因为它当它炒出来的时候，那个火候嘛，一块一块的时候，那个比例好像黄金比例的感觉这样，一块一块的时候，所以你吃的时候你就不需要想说 OK 这次我不要辣椒，我只要那个原味的感觉。
2: 所以你是可以点辣椒的，只是你个人觉得原味就更好吃。
10: 是的，其实你可以放辣椒的，是个人，可是我个人就觉得如果你放辣椒其实是可以的，只是我自己本身喜欢很原汁原味的感觉，
2: 因为我本身会点白的要辣。
1: 对，
7: 我喜欢点黑的，
2: 但我听他这样讲我反而会想要吃就白的不用辣
1: 这样。那他的黑的萝卜糕也有卖啦，
10: 所以他有卖黑跟白的，
7: 你有吃过吗？黑的
10: 我没有吃过了，其实每次我去的时候就是还是多数的老人家都是在买白萝卜糕而已。
1: 你说你是老人家吗？
7: 你这样讲哦，我不好意思去买嘞。
1: 你不好意思去买白的对吧？
2: 欸，很多人排队的嘛。
10: 很多人排队其实。其实他只是卖早上应该是7-8点就开始，到下午1点之前就已经结束了。
7: 所以他是在咖啡店还是在熟食中心里头？
10: 他在咖啡店，他的价格都是很大众化的。所以这一摊是就是数一数，如果你喜欢吃萝卜糕的话，这一摊真的是 是一个岛，它没有花巧，就是没有放虾，没有放什么，就是原汁原味。最重要的是它不油腻，
3: 嗯，不油腻，
2: 不油腻。今天的关键词是不要辣，
8: 不要辣，
2: 不要辣，
3: 不要辣
8: ，No chili，
3: 嗯
8: 啊，把关键词哇塞到88551003，我们就会把。他叫什么名字啊？
3: 不要辣，
8: 没有辣，哦、这个、哦、
3: 他叫
2: 这里
8: 这里麻干，
2: 这里麻干，几分钟前才跟他聊，
8: 干嘛取个这么难记的名字？
2: 这里麻干，
8: 你就会收到这里麻干推荐的白萝卜糕的地址。谢谢这里麻干，
3: 谢谢，
2: 谢谢你，
10: 好的，谢谢，拜拜，
3: 拜拜。

0: 想让这首歌曲进入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吗？即刻上网 UFM1003.SG 马上提名。
1: 喜欢一个人就要大声唱出来。每分每秒赖在一起。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
0: 农历是7月13，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0: 现在选购 Denza 尊享最高20000元车主礼遇，包括 Ogawa BioVis 按摩椅，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Denza 展厅体验豪华驾乘。以上附带条件。
3: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3新闻快报。
1: 本地空气素质在昨天接近不健康水平，接下来可能出现烟霾，这是因为印度尼西亚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林火与烟霾加剧，受干燥天气和风向影响，烟霾可能跨境而来。我国环境局网站显示，截至昨天晚上9点，全国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介于71到98，属于中等水平。如果是超过100，则是不健康水平。本地上一次空气污染指数超过90，是2023年10月出现跨境烟霾情况的时候。美国正式启动一项目的在于全面放逐伊朗经济的新行动，并扩大二级制裁威胁，警告各国与伊朗进行任何形式的经济往来都将面临严重的后果。综合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启动针对伊朗的经济放逐行动。而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尔贝尔说，面对美国的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的坚决。新华社报道，穆赫贝尔8月24号晚上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等敌对战略，都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如今，美国面对的是伊朗内部的团结，以及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威慑能力。
3: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现在选购 Denza 尊享最高20000元车主礼遇，包括 Ogawa BioVis 按摩椅，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Denza 展厅体验豪华驾乘。以上附带条件。
4: 我是 Eric 周兴哲，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Yeah!

0: U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1: 早上时间7:34，以下几个路段交通拥堵 ：PIE 往机场，在 Stevens Road 的出口 ；TPE 往 PIE 在 Loyang Avenue 跟 Passage Drive 12之间 ；PIE 往大市在 AYE 的出口 ；BKE 朝 PIE 的方向在 KJ1 跟 SLE 之间 ；BKE 朝 PIE 在 PIE 张乙跟 KJ1 之间。
2: 奇怪，这首英宗歌曲怎么无法提名的？
3: 对啊，我最近很喜欢的 AI 歌曲也提名失败了。
2: 怎么会这样？
3: 发生了什么事？
4: 这一次我们让音乐回到最纯粹，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开始提名。无英宗歌曲，无 AI 歌曲，从1987年到2026年，跨越40年的流行金曲等你推荐。即刻上网 UFM1003.SG。
0: 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5: 如果对健康还有保健的讯息还有产品感兴趣的话，就要注意了。SBH Media 新报业媒体健康与保健市集就在这个周末 ，SBH Health and Wellness Bazaar， 8月29号还有30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就在 Suntec City Atrium 那里。
1: 现场展销的产品优惠高达70%，同时还准备了健康讲座，跟我们的电台 DJ 现场互动。这个星期天的中午12点，我跟嘉义会在现场跟大家玩游戏，所以记得前来哦。
6: 星期六。吧，你是29号是吗？
1: 星期天，
6: 哦、OK， 嗯，好，那记得早点来哦。每天上午11点以及下午4点，首250位到场就可以免费获得90元的礼包，送完为止。那消费满80元呢，还有机会呢赢取50元的现金礼券，免费入场。这个周末约定你哦。
5: 有 BioWell、Eben、GSK、Omega Plus 以及 Thomson Health 赞助。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7: Let's the games。Begin.
0: The Play Show. 你买单，
5: 你买单，
6: 你买单。
5: 没有啦，你买单，
6: 你买单啦，
5: 你啦，你啦，你啦，你买单。
6: 好，
0: 猜中我买单。
6: 猜中我买单，猜中哎，猜中我买单。李圣杰 Day One 直到那一天 ，Catdo 门票2张，总价值是512元啊，各位。
1: 没有错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呢，将会在9月5号星期6晚上8点，在新加坡室内体育馆。如果要购票的话呢，可以上到 Sisty， 这个票数所剩不多了。
5: 嗯，所以如果你要参加游戏赢取礼物的话，要确保你9月5号星期6晚上8点是有空的，然后附上你全名跟 email。
1: 另外要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这个演唱会的主办方欢庆28周年，为了答谢观众多年来的支持，8月24号从昨天一直到明天，连续3天购买2张李圣杰演唱会的门票，可享有28%的折扣，只有到明天。这个促销有限，所以售完为止，赶紧上网 Sisty 购票。
5: Okay, 今天星期二，我们要跟你玩游戏。
6: 在哪里？在哪里？奇怪了，在哪里？
1: 你在找什么？
6: 我在找谐音梗。
5: 通过这一首李圣杰的歌曲，我们要找的是身体部位。
6: 对，身体的一个部位，
5: 就在这一首歌曲当中，
1: 仔细听。
6: OK，
1: 他唱到了哪一个身体部位？把答案连同英文姓名跟 email address WhatsApp 到88551100。

0: 暗示答案是两个字，
1: 不会是一个字的，各位，一个字太笼统跟太广了。
2: 是，而且这个身体部位它出现了蛮多次在这首歌里面。嗯，
1: 每个人都有的哦。
2: 这个东西，这个部位呢，年纪到了就会自动变大，但是可以通过一些方式让它不要变大。
1: 可是它也可以是在某一个情况底下变大啦。
2: 哦，对对对对对、啊、
1: 对对 对, 对, 对、哦，就是跟我们的群众大会
2: 有关系，政府一直以来支持的一个方向有关。
1: 没错，没错，
2: 把政府会希望很多女性朋友那边越大越好，
1: 越好而且时常的大都不错啊。
2: 对，
1: 嗯 ，OK，
2: 好。给大家再多一首歌的时间，把答案哇塞进来88551003，
3: 我们把这个提示搞大了。
1: 嗯，我给大家不要猜什么胃啊，单字是不可能的，
2: 什么腿啊，
3: 手指
1: 啊。

0: 年底全号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体验不一样的韩国。
1: 去济州岛
2: ？No。
1: 釜山
2: ？No。
0: 是全新路线，到礼山银杏农园做苹果派，品苹果酒；瑞山海美驿城，感受古城风情；泰安海洋治愈中心，用海水海盐舒缓身心；报恩白蒲公英村，尝试红枣天然染色；再到世界文化遗产法住寺静心品茶。
3: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两城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4: 韩国探秘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0: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6: 我们公布正确答案了，看到更多的正确答案传进来，看来我们的提示算是比较明显的一些些了。
1: 果然大家有注意、okay. 群众大会。
6: 对，以我们要找到的答案为主了。
1: 对，我们的答案才是标准答案了。
6: 因为这个东西刚刚姚给的提示是他年纪大了会变大了，就是、但是要通过运动啊，
1: 是，
6: 还有可能是饮食。
1: 饮食方面要注意一下，这个东西可能没有那么大了。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
6: 真正爱你的人肚子守着肚子
1: 肚子
6: 肚子，身体的一个部位，两个字，肚子。
7: 答对了吗？
1: 从哪里听到膝盖呢？
7: 有听众
6: 很难讲，可能你跟我讲那句歌词搞不好有嘞，我们下一次可以再出嘛。
1: 对对对，你们告诉我们，
6: 我们再出就是腰部以下的身体部位啊。okay 啊，
7: 而且大家你们不要只是跟着我们的提示去猜答案，你们也是要根据那个歌曲
1: 要听歌的，
7: 因为刚刚我们就有聊到。

0: 我们还是要有歌曲作为那个依据的。
1: 是是。今天的早报有更多有关于国庆群众大会跟进了，当然因为很重大的这个宣布跟政策嘛，所以有关于这个新育儿的一些措施啊，有做一些访问啊等等啊，有问学者啦，从奖励生育，之前是奖励女生孩子嘛，现在转向支持养育，就是孩子生了，
2: 可是
1: 过后嘞，
2: 对，过后那个费用反而是更加大的。
1: 是，所以新的措施提升家庭福祉还有育儿体验。另外也就是惠及非婚生子女，每个孩子同样重要，就是未婚母亲所生的孩子啊，目前啦是无法获得婴儿花红计划的现金奖励的。在新的 SG 养儿育女配套之下，非婚生子女可以获得配套所有的福利，包括了现金补助。
2: OK， 大家可以买早报啊，或者是新民来仔细阅读了。
3: 对对
1: 对。不过那个育儿假，我们昨天有提到一点点了，就因为育儿假增加了嘛，恐怕因为企业有单身的，
2: 很多人就出来工作，
1: 没有孩子的，他们就得。我就得 cover 你的工作，因为你要去育儿假，你要去 parental child care leave 嘛。
2: 就说现在我去生啦，那你们就要 cover 我的工作
1: 了。啊，我要 cover 你嘛。
2: 这些朋友呢？
1: 就是人手紧缺咯，是呼吁可以有些援助啊，还有给一些适应期。所以企业也懂啦，我们就是要互相讨论，每个人的立场不一样，每个人需求不一样。
0: 所以梅姐，我们人手很紧，你暂时不要有生育的计划，拜托。
1: 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子
0: 讲。但是如果今天你有这个计划，我们还是会支持你的。
2: 好，
1: 公司会支持，
0: 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0: 我们一定会帮你代班。
2: 好，
0: 我们对、
1: 那个、做孩子干爹可以吗？
2: 不要，不要，
1: 不要，你不要。
0: 算命的说我天煞孤星，
2: 我不要我的孩子，以后还要照顾到你们的起居饮食，
1: 然后帮我们拔屎拔尿。
2: 对对对，真的不要，真的不要。OK， 好，我去看一下我工厂。
4: 首选平台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6: 我是蔡依林，
7: 我是周星哲
8: ，D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6: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4: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王彦威停在那边。如果喜欢这首歌曲的话，也可以提名优选一千。我们的提名的阶段很快就要截止了。
1: 就在这个星期五，所以如果你有什么很喜欢的歌曲，希望它能够进入今年的优选一线的话呢，请记得一定要提名。因为很多情况，很多时候是这个样子的，就有些歌曲是在大家投票的时候才发现，哎呦，这首歌很红很好听哦，他们才会把票投给你支持的歌曲。也许在提名的阶段他们没有想到，但你想到了，你把歌曲提名进来我们的榜单，等到大家投票的时候就会注意到这首歌曲。
2: 我们说的就是一年一度的优选一千哦，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那目前呢就是在
3: 提名的阶段，
2: 所以大家赶快，因为手脚要快，因为很快又到星期五了。
1: 我这里可以帮我喜欢的歌拉个票吗？
2: 可以啊，
1: 我真的很喜欢。
2: 就一首哦。
1: 一首而已啊，
2: 就一首。
1: 那我思考一下，
2: 这个时间有限，那不是不允许你。
1: 我很喜欢。
0: 你决定，
2: 你是后来啊，这些啊，
1: 不是
2: 刘若英的、
1: 啊。你对这首歌什么意见吗？
2: 没有意见，我是觉得你没有进步。
1: 我进步了。
2: OK， 什么歌？
1: 我喜欢的是一首新歌。没有人像我一样。
2: 哦，这首、
0: 啊。对 ，In case 大家不懂是哪一首。宇宙人啊，因为它是《欠你的那场婚礼》的主题曲，没有人像我一样啊。
1: 你不觉得这首歌？来，没有人像我一样，没有人像我一样。
0: 梅姐要拉一下票啊，细水长流啊。
1: 等待是一场慢性重伤，说的真好。
2: 我比较感觉的是
1: 潇洒走一回啊。
2: 没有，你怎么说？你开心点。
1: 这个不行哦，这个四十年过了哦。
2: 对对，过了过了过了。我喜欢的是那首《看着我的眼睛说》。
1: 张远、哦、
0: 那个都
2: 张远，可是那个
0: 是冠军吗？
2: 曾经有没有冠军过？你看我们都忘了，没有。有吗？没有，
0: 就是冠军啊！我们在 UFM 103.9去查。
2: 看着我的眼睛说，因为这首歌曲哦，我觉得它常常会在我的生活当中不经意的出来。比如说有些时候我们会说，来，一讲到来，一定接着会说来，
1: 看着我的眼睛说。
2: 所以它有很多时候带给我很多欢乐的时光。所以这是我对这首歌的那个感觉，跟如果说一个故事，我觉得这首歌会带给我一些，因为我很喜欢开心的时刻。所以它常常会让我留下很开心的时刻。
1: 但这首歌它不是开心的，它是，
2: 对，它不是，
1: 它是情歌。
2: 对，
0: 可是每个人会跟着唱的那种大合唱的感觉啦。
2: 而且张远的诠释底下，把这首歌曲
0: 对啊
2: 变得更加、啊嗯。
0: 各位，我们要补一下脑啊！明明就明年去年的冠军歌曲，
2: 去年冠军啊，不好意思啊，对不起啊，我们十年这太快了，时间过得太快了。
0: 是咯，还有什么呢？可不可以提名《笑着回家》？不行
2: 了，不能，他已经上神台了。
1: 对、你可以提了，但那个演唱人会拒绝他进入那个榜单。
0: 我们的黑幕是拒绝那首歌曲进入榜单，
2: 是本人哦，本人哦，
1: 演唱歌手本身本人，他说这首歌不可以进榜。
0: 是，还有什么歌曲呢？听众，你觉得就是其他的听众会错过的？因为我们会投那些很流行的歌曲。那你觉得其他人错过这首歌太可惜了，可以告诉我们，无论是 Facebook、TikTok 或者是在听广播的，都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1003。
1: 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去提名，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但分享了之后呢，一定要上网到 UFM1003.sg， 把你喜欢的歌曲提名进优选一千。
0: 比如说听众讲李佳薇的甲乙丙丁很好听，我觉得那首歌应该排很前面，
2: 是很前面的、因为棒棒班有在唱嘛，这首歌
0: 因为棒棒班唱红了、
1: 没人能像我一样，
0: 所以下次我可以讲早班唱还有什么歌曲
1: 大家多多支持这首歌啊！哦对啊，还有支持什么歌曲也可以让我们知道、
0: 是、下个小时我们会玩十秒
1: Easy 不 Easy，
0: 送给你月饼礼盒，继续锁定 UFM 1003路况
1: 情报。Upper Thompson Road 往 SLE 的方向过了 Tagore Road 的第三条车道发生了事故， PIE 往张仪过了 CTE SLE， TPE 朝 PIE 过了 KPE， 还有 PIE 往张仪过了 KPE， 刚刚这三个路段都有车辆抛锚，请注意。
4: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必尝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 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UFM 1003天气报告。
2: 谢谢大家啊，看得到 WhatsApp 啊， Facebook 上面都有留言说他们最喜欢的歌是哪一首歌，不过记得一定要去提名哦。 UFM 1003.SG。 今天到了下午的时候，北部东部预计将会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早上8点。UFM

0: 现在选购 Denza 尊享最高20,000元车主礼遇，包括 Ogawa BioVis 按摩椅，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Denza 展厅体验豪华驾乘。以上附带条件。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政府研究为大家庭提供额外的住房援助，切中不少多子女家庭的购屋难题。受访的大家庭指出，现有新组屋房型大多以较小的家庭为主，空间有限，想要换购更宽敞的霸级组屋，又面对单位稀缺、屋契较老还有价格偏高等问题。黄循蔡总理星期天在国庆群众大会上宣布一系列先育儿措施时提到，大家庭往往希望住更大的房子，但这一类房子价格更高，他因此要求国家发展部长徐方达研究如何为大家庭提供额外的住房援助。超过半个世纪以来，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三国紧密合作，即使观点不一致，也全力改善马六甲海峡与新加坡海峡的航行安全，包括海域边界尚无定论的水域。新书《马六甲海峡与新加坡海峡：世界的典范》星期一举行发布会，主编交通部长兼财政部第二部长萧振祥在致辞时强调，三国在马六甲海峡与新加坡海峡的紧密合作，不光惠及沿岸各国，全球近四分之一的海运贸易都取到这两条航道，全球都受惠。加拿大政界人士针对美国发出的最新关税威胁密集表态，强调加拿大不会接受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并可能采取包括经济纾困与出口限制的举措来应对加美贸易战。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现在选购 Denza 尊享最高20,000元车主礼遇，包括 Ogawa BioVis 按摩椅，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Denza 展厅体验豪华驾乘。以上附带条件。 UFM

0: Good morning，
1: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
2: 趁着瑶在报新闻的时候，我就看了一下听众 WhatsApp 当中提名的一些歌单，无法把所有的歌曲都排好了。不过就给大家听一下我们听众喜欢听的哪些歌曲，不要错过啊！徐佳莹《行走的鱼》。